0: 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问题仍时有发生，早间点击关注机票退费消耗站。
1: 多名艺人持证直播卖保险，一张保险中介执业证能否撑起复杂的保险交易？保单成交后，消费者的理赔服务能否跟上？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0: 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登上微博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中国邮政定于今天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章1枚，计划发行数量套票400万套，小型章320万枚。邮票表现内容分别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型章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明天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继续报告新闻。双休日2天，2026上海书展2个主会场迎来如潮读者。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继周六入场人次破6.5万后，周日再创新高，超过7万人次读者在日场、夜场涌入这个阅读大派对现场。在福州路上海书城，周末2天入场读者均超过10000人次。双主场合计近16万人次读者在周末2天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参与者。昨天多场人气作者见面会、签售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轮番举办。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把自己曾经拿过的3座鲁迅文学奖奖牌带到书展现场，3本1套何建明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热销。昨晚上海书展双主场之一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舞台的最后一场活动，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为读者带来一堂历史地理课，带动新书《无国无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热销。六小龄童周六在书城的见面会人气十足，周日又转场上海展览中心，双主场之间资源互导，人流互通，加上大大小小的特色书店组成的专业分会场，让不少外地来沪追书展的读者规划了一条条参展路线，并感慨一天时间绝对不够用。
1: 去年上海书展，少年汪洪家席地而坐抄写敦煌学大词典的一幕被很多人记住，今年书展他又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从抄词条到查文献，从读到研，这个初中生正在用他的方式一步步靠近敦煌。今天的阅读 Magaz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请听敦煌小孩哥再赴上海书展。
2: 记者见到汪洪家时，他正抱着厚厚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124册，坐在展架旁翻看。他说看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现场展出的这本非卖品，就忍不住要好好读一读，还发现了其中不少有趣的地方，比如书页里重重叠叠的字迹是不是能印证古人节约纸张的做法，而看到千年前学童练字时的涂鸦，又好像有了跨越时空的奇妙共鸣。
3: 反面的话呢，肯定是不能浪费的，因为以前是纸贵。那这小孩练字的话呢，他们就写得很丑，然后练到一半就开始画画，想要摸鱼，找到我同桌的古代版。
2: 去年上海书展期间，这名初中生因每日打卡抄写敦煌学大词典为大家所熟悉。他说那是因为对敦煌文化的热爱。
3: 去年的话呢，有关于敦煌的历史的一些词条，

0: 就是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比方说五台山的那个地形图。后来的话我又去摘抄了一些就是关于敦煌的历史呀，今年我往深的往看一些专题的一些东西，就是像这种。
1: 带着记者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展位，小小年纪的汪洪家推推鼻梁上架着的黑框眼镜，言语中充满自信。他说，简博学大词典在今年上海书展首发，填补了我国简博学专业词书的空白。之前看到了关于采药昆仑石刻的争议，就很感兴趣，也想自己查查相关的知识。
0: 就比方说想研究武大夫这个官职吧，那我就可以去翻这里面有没有武大夫，我还没翻过，我试一下。我还有武大夫，真有65页。像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对比研究，比方说我们看到那个昆仑石刻上面的这个皇帝石武大夫采药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金石穴就可以和这个简博学相联系上了。
1: 除了在各大出版社之间穿梭，今年上海书展汪洪家还给自己列了一份详细的活动清单。他从包里翻出了一本笔记本，讲座名称时间地点一一排序。
0: 我喜欢的活动我都抄在这儿，大概30多场吧。有些的话就是上课临时排不开，但是大部分都能去。就是这次书展上面看到了一些书的一些研究，然后我整理一下学界不同的观点，然后我回家再仔细搜一搜，看哪种观点更加可信。
1: 时钟指向傍晚5点半，他说妈妈原本叮嘱要早些回家，不过自己还有些舍不得离开，想听完当天计划中的最后一场讲座。
0: 志向的话我还是想去敦煌研究院，我觉得对这个有志向的人去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他的学术条件很好的，他的要求也挺高的。多读各种各样的书，然后一定要好好学，不然偶尔考不进去就麻烦了。
1: 带着少年的天真和对知识的渴求，敦煌小孩哥又扎进了逛展的人群。书展很大，他很小，但不妨碍他认真地走完自己列好的每一站。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2: 今年的上海书展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了读者手中的工具，有人用它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它当起了私人荐书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 AI 能替你总结、替你拆解，甚至替你读完一本书，人还用不用自己的脑子？请听报道。
3: 7卷本意识流，这让法国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常常劝退读者。于是学哲学的人文数字 AI 创作者云树做了一件事儿，用 AI 把它变成一本视觉交互书。读者可以在 3D 场景中通过寻找道具，沉浸式解锁人物性格、时空特点、剧情逻辑等。
4: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迷人嘛，我就想借这个方式，那也是帮我自己去更好的进入这个故事，也帮被经典吸引又长期站在他的门外的这些读者们共同做一个交互的入口吧。
3: 云树用 AI 新建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进入方式，六二则用 AI 帮助自己更好的输出阅读成果。此前六二总有个困惑，一些知识明明在书中很有道理，可在生活中却用不上，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AI。
5: 这本书它本身也没错，我也没错，只是我用的场景时机不太对。我可以把背景信息交给 AI 推荐另外一本书，可能更适合我当下这个状况，就跳出那本书之外去看这个世界。
3: 新手奶爸时间碎片化，怎么建立阅读习惯？古籍晦涩难懂，怎样高效理解？书展现场读者出版人分享着一款款 AI 阅读工具，那些曾经在阅读时的难点因为 AI 有了更便捷的解法。不过也有读者担心 AI 是否也会消解阅读带给人的体验感和思考力，
6: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最后是 AI 阅读 AI 生成的东西，最后达成的目标是我们通过不看书获得一些我们希望原来可能通过看书获得的东西。
3: 记者听到的答案大多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比如云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情况讨论。
4: 因为有些作者可能只有一个核心观点，其他都生产一些学术垃圾，其实根本没必要细读，这些文本就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你真的要说似水年华这种作品，我希望的是用这个交互入口是可以帮大家推开这扇门。我觉得真正的阅读还是发生在一个人决定穿越这扇门以后，你真的要进入那个文本本身，它的魅力在那里。
3: 反蒸馏 skill 作者邓小贤也没有简单否定 AI 蒸馏书本这件事。一方面他认为1分钟带你读完这本书是一种很粗暴的蒸馏法，是对原著的伤害，也对阅读无益。另一方面他并不抗拒 AI 进入阅读领域。
7: 比如说它是一个视频播客的这个文本，你就让它每5分钟帮你总结这5分钟在说什么。因为5分钟我自己测量是一个比较好的区间，如果

0: 再长一点，十分钟、十五分钟，它会漏掉很多信息。再短的话呢，它又太长了，你可能没有时间读。
1: 也就是说，不依赖 AI 的同时，用好这个工具才是关键。阅读如此，创作亦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秋帆带着自己的少年科幻新作亮相书展，谈及创意从何而来 ，AI 是否比人类更有想象力？他说，自己虽然每天都要和 AI 聊一聊，但灵感的到来必须靠自己。
2: 我觉得他只知道已知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你告诉他的，或者从以往的数据集里去学习到的。但人是能够从未知里面发现新的模式、新的可能性啊，这也是人的潜能所在。
1: AI 可以丰富体验，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体验。AI 可以助力思考，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思考。这一点不只适用于阅读。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3: AI 时代，人们该如何阅读？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发现 AI 已经不只是书展的服务工具，而开始进入阅读、创作、传播的全过程。有人用 AI 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 AI 当私人荐书官，也有人让 AI 帮助自己把书里的知识放进现实生活中重新理解。看上去 AI 正在让阅读变得越来越容易，从名著缩写本，把几百页的经典压缩成几十页，到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再到今天 AI 可以几分钟帮你总结一本书的核心观点。他们背后的逻辑其实高度一致，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当然没错，问题在于阅读从来不只是为了获得信息。如果阅读的目的仅仅是知道作者说了什么，那么 AI 确实可能比人类更高效，但真正的阅读恰恰发生在那些看似低效的地方。你读到一个没有看懂的段落，停下来琢磨，一个人物的命运让你久久不能释怀，一个观点和自己的经验发生碰撞，甚至读到一半觉得无聊，却又在某个不经意的转折中突然被击中。峰回路转，穷思竭虑，恍然大悟，这些过程本身就是阅读的价值。就好像《红楼梦》的价值不在于你知道最后谁死了谁出家了，而在于你陪着那些人物一起生活过，看见他们的一颦一笑、一顿饭、一场家宴，慢慢感受到一个家族如何从繁华走向衰败。《百年孤独》也不是一个可以用几百字讲完的故事，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在那些反复出现的名字、似曾相识的命运和不断循环的时间里。所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需要一个 3D 入口，恰恰因为它值得被真正走进去。 AI 可以替我们推开门，却不能代替我们穿过那扇门，这其实也是 AI 给整个出版行业带来的挑战。未来出版社卖的可能不再只是一本纸质书，而是一套内容生态，作者的价值也正在从生产文字转向生产思想。一本书可以被 AI 拆解、重组、翻译、视觉化、游戏化，甚至变成一个可以对话的知识智能体，这会让好内容获得更多进入公众视野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内容越容易被生产，真正值得人花时间阅读的内容就越珍贵，信息越容易获得，真正属于人的判断力就越重要。查资料可以让 AI 帮忙，梳理脉络可以让 AI 帮忙，甚至当我们读完一本书后，让 AI 从另一个角度挑战自己的观点也未尝不可。但真正需要沉下心来的地方还是要自己读，真正需要形成判断的地方还是要自己想。会思考、会怀疑、会想象，也会被一本书深深打动的，这可能是 AI 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建立的阅读观。
4: 舒缓的音乐中，十多位银发学员跟随口令伸展肢体，调整呼吸。这不是周末的健身房，而是普陀区老年大学暑期瑜伽课的现场。今年夏天，上海多所老年大学首次开设暑期班，从春秋两季到四季有学，银发族有了新的避暑方式。请听报道。
5: 吸气，左手下，右腿要伸伸直。
6: 于建军在普陀区老年大学练瑜伽已经三年了，过去一到暑假课程就断了， 今年首次开设暑期班，让瑜伽学习没有间断，他感到十分开心。
7: 前几年嘛，都是秋季班、春季班就这样报，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锻炼身体就不能间断嘛，假期也能跟喜欢的老师、喜欢的瑜伽朋友一起锻炼身体，非常开心。
6: 为了让暑期班更加适配老年人需求，普陀区老年大学结合暑期短学制轻量化的特点，精心打造课程矩阵。普陀区的探索并非个案，在长宁区社区终身教育机构同舟学院推出的茶艺、咖啡拉花、手工皮具、舒缓瑜伽等十一门特色体验课程，适配零基础中老年居民，采用20到30人小班化教学，参与热度居高不下。趁热打铁的还有远郊教学点，在奉贤区怡福汇康阳小镇教学点，暑期课程由老年大学送上门，精准匹配低强度、重体验的学习需求。80%为新课，教学点负责人周一平说。
8: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班前呢，也是做了一些调查问卷的，通过那个排摸，那么我们掌握了一些老人的兴趣爱好，他们提出的比如说想学国画啊、油画呀，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他们想要去体验，所以还是根据他们的一些和需求，那么我们跟老年大学商量研究比较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
6: 所以这个暑期油画班一经上线迅速满员，课程主打康养加美育，松弛感拉满。老年学员们说，
9: 请的老师都是很专业的，通过这个班呢，提高自己的想象力，画一幅跟我外孙女去交流一下。
10: 就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听都没听过，什么油画棒啊，什么什么都听都没听过啊。只要你喜欢，你报名你就可以参加，感觉到这一所永远不能毕业的大学。
6: 华东师范大学老年大学也依托高校师资与学科优势，打破传统老年教育学制限制，打造艺文兼修、动静相宜、专业化教学体系，兼顾学习深度与暑期灵活作息。下一步，上海市教委将总结老年教育暑期服务的实践经验，统筹多方资源，建立长效协同办学机制，持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以上由记者陆坤霞报道。
3: 由上影集团出品的红色电影《密档》上海首映礼昨晚在上海影城举行，导演郑大圣领衔主演袁弘、李妍希等亲临现场分享创作过程。电影《密档》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事件，回溯1942年上海滩沦陷背景下的隐秘战线岁月。导演郑大圣谈及创作理念时说，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22年里，有10多位隐秘战线工作者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影片。
11: 他们这保管员夫妇，他们身上集合了好几任保管员的这个侧面或者那个点滴，比如说那条咸鱼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其实是不能吃的。第二天还有一条鱼，类似于刚撰写开箱必读那一任的陈维仁先生，他当时就熬过这样的日子。一任保管员都付出这样的努力的话，这个奇迹才可以达成。
3: 此前，影片已亮相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开幕式，8月28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演员胡歌到场观摩影片，为影片独特的海派叙事点赞，期待更多青年走进影院，感受无名先辈的赤诚信仰。
12: 可能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谍战的影片，你们看的都是枪林弹雨、打开打合，那可能更像是一场外科史。但是今天我感觉我看到的是像中医一般望闻问切的这样的一部谍战影片，非常的难得。整部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淑婷的那一句台词，她说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此时此刻作为您观众，我想对徐淑婷和以徐淑婷为缩影的这一对先烈们说，我们的确变得更好了。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0亿元，题材多元，佳作云集，让观众观影热潮不断高涨。由知名导演诺兰执导，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电影《奥德赛》正式登陆中国内地，票房已突破2.4亿元，其中 IMAX 厅贡献了超40%票房。在上海，多个 IMAX 影厅常常满座。资深影迷小金说， 这是诺兰导演目前门槛最低的一部影片，故事以荷马史诗为蓝本，通俗易懂，观众要做的就是沉浸式享受视听震撼。
13: 专门挑了 IMAX 影院来看，诺兰电影必须用这个 IMAX 来看，画面和音效的沉浸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必须这样去看。山洞里独眼巨人那段全程胆战心惊的，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士兵的视角，一直在想怎么逃出去。
4: 观众陈小姐上映第一时间就前去观摩，虽然没有特别挑选影院，回家的路上却一直在回味电影中关于抉择的台词。
14: 最想分享的可能是一段台词 What we want most is what we cannot have. What we cannot have is what we had and already lost. 德修斯在回家路上所经历的那种种磨难，那其实是对人心人性的考验，很值得思考。
4: 文史博主小马三十万主理人刘丽燕这次带着孩子一起观影，她说那方银幕仿佛变成了交流的窗口，上演的是文明的对话和对命运抗争的探讨。
15: 我和女儿都哭了，特别感人。实际上我觉得奥德赛他演的不只是一个英雄回家的故事，他是好多中年人的一个人生困境吧。就是小孩他说他看到他回家的时候，实际上他特别心疼那些没能回家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没有给他们一定能回家的承诺。
4: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3: 正在上海美术馆热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自从7月3号开幕以来，人气火爆。昨晚，国家级重磅展品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结束展期，离沪返回湖南省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特别推出《千金之家汉服之夜》，让更多市民游客有机会目睹国宝真容。今天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将接棒登场，并于明天正式与观众见面。两幅梯形帛画的原件在同一展馆内接力轮换，这在文博业内尚属首次。
4: 昨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了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继今年6月游乐设备轨道安装完成后，首批骑乘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骑乘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标志着新园区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表示，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通过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中的各项沉浸式体验，这一全球制造基地的上海分部将围绕英雄精神、创造力与前沿工程技术，栩栩如生地呈现蜘蛛侠冒险之旅。
16: 早间点击，
4: 早间点击关注机票退费难。本台海波热线近日接到市民蔡女士投诉，她通过去哪儿网购买了上海往返东京的全日空机票，回程因天气原因取消，蔡女士只好自己重新买票回国，但那张没做的返程票去哪儿网却迟迟不退，还说要等4到6个月。先来听本台记者吴雅贤的报道。
17: 蔡女士说，她和朋友二人的全日空往返机票共计3998元，5月31号顺利到达日本东京。没想到的是，6月3号凌晨1点15分，她接到去哪儿网短信通知，原定6月3号上午9点20分的回程航班受天气影响取消，当天全日空也没有其他航班可以改签。于是他们又在去哪儿网平台预定了其他航班回到上海。两人额外花费6548元。
18: 那我因为是工作原因，我6月3号必须要回到上海，那我就在去哪儿的网站上自行购买了东京到那个香港、香港到上海的航班。那么我回程的机票一直没有得到退款，那我回来以后就和去哪儿的工作人员联系，他跟我的回复说是要等待4到6个月，这个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不太能理解。
17: 去哪儿网平台客服最初解释，漫长办理周期是全日空航空公司给出的答复。蔡女士随后直接致电全日空核实，得到的说法却截然相反。
18: 就是我事后有自己打电话给全日空，然后我问他了，我说因为去哪儿跟我说要4到6个月，是因为你们全日空给的回复说要等待，但是他们跟我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让我去找去哪儿的平台。
17: 此后蔡女士多次追问退款具体金额，去哪儿网方面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答复，只表示还在审核当中。
18: 他们给我回复，不好意思，就是只能等待，只能等。我说为什么要等？
19: 没有一个原因。
18: 那我问他们，那我能退多少钱呢？不知道，要审核。
17: 在媒体介入跟进后，去男网很快与蔡女士取得联系，平台核对沟通记录后确认，此前客服确实备注退款需要等候4至6个月，并声称该说法来源于票务供应商。
20: 之前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的退款要等4到6个月。
21: 对，这个我看了一下记录，当时同事确实是这么备注的，是因为去找了这个供应商，然后他们这边回复。
20: 那我现在还要等多久？
21: 那您去跟我们后台再去做一个反馈沟通。
17: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非自愿退票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且不得收取退票费用。去哪网以供应商未确认金额为由拖延数月，已经明显超出了法定时限。消费者在 OTA 平台购买机票，双方即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平台与航空公司、票务代理商之间的结算流程是平台自己的事，不能拿这个来拖延消费者的退款。长期拖延退款，实质是占用消费者资金，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发稿，去南网回应表示，因航空公司、票务代理商还未确认回程机票可退金额，所以仍需等待。蔡女士则接到了平台的联系，愿意先行退款800元每人，现金补偿两人一共800元。但蔡女士觉得这与他们的实际损失仍有不小的差距。
3: 无独有偶，海南冯女士也经历了一场机票想退难退。冯女士计划带孩子出国旅游，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机票，总金额6351元。下单不到一小时，她发现出发日期选错，便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却被告知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原来购票页面角落有一行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的小字，最终5700多元机票本金仅退600元保险。
4: 两起投诉，一个是被动退票遇阻，一个是主动退票碰壁，情形不同，却共同指向机票退票领域最核心的矛盾：退改规则从制定、解释到执行，几乎完全由平台和票代单方掌控。消费者从下单到维权，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3: 蔡女士的退款被去哪儿网推到票务供应商头上，被消费者致电航司戳穿后，仍以金额未确认拖延。冯女士找平台客服，被推给机票代理商，代理商又搬出出票后不可退的说辞。消费者面对的不是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而是一个互相推诿的链条。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结算流程，票代与航司之间的退改确认，本是商家内部的经营成本，却一次次被转嫁为消费者的等待成本、维权成本，甚至直接变成消费者的资金被长期占用。
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表示，民法典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22: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3: 冯女士下单一小时即申请退票，离航班起飞尚早，商家有充足时间重新售票，却被不可退条款直接没收全部本金。即便是蔡女士这样依法应当快速退款的非自愿退票，平台也要突破法定时限拖延数月。这说明问题不只是个别客服不负责，而是平台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自身不利于消费者的潜规则。
4: 黑猫投诉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机场航空公司投诉总量近一半。消费者找客服往往被来回推诿，投诉耗时费力，诉讼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当拖延退款、设置不合理退改条款的代价远低于合规成本，退票难便年年曝光，年年难解。
3: 法律虽有规定，却难以落地。规则应当公平，却由商家单方定义。打破退票困局，必须从源头改变商家单方主导的格局。强制关键退改规则以弹窗、标红等显著方式亮明在先，明确退款时限与扣费标准的合理边界，让违法者有代价，让消费者有抓手。规则透明了，责任对等了，退票才不会成为一场消费者打不起的消耗战。 以上是早间点击。
0: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

0: 江峰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1: 继续报告新闻。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反映，其父母购买了一款红霉素眼膏，包装左上角位置标注了原研一致四个字。该网友本以为是药品通过了国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经查询才发现原研一致竟只是一个注册商标，此事引发争议。天眼查 APP 显示，原研一致商标持有人为共美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日期为2020年8月6日。据了解，开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后，将相关线索移交上海金山区市监局核查。昨天，金山市场监管局独家回应称，已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并赴现场核查。经查，该商标权利人及授权方分别为共美数据科技上海和共美医药投资上海，相关情况已上报上级部门，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展开核查。同时，区内共美医疗器械公司名下亦有原研、原研一致等157条商标申请记录，涉嫌恶意注册，拟对其立案调查。目前多部门正联合查处，结果将向社会公示。
2: 从虚构影视剧投资到充值黄金理财，面对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诱惑，是抓住机会暴富一把，还是牢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近期上海警方劝阻了2起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被骗市民的资产都在最后一刻被成功拦截。请听报道。
3: 8月上旬一天下午，筑桥地区一家银行大厅内气氛紧张。60岁的徐阿姨攥着一份投资合同，在柜台反复催促为她办理高达200万元的转账，但工作人员在后台看到对面那个收款账户已经被标上了风险标志，这意味着徐阿姨很可能遭遇诈骗。银行当即联系属地浦东公安分局筑桥派出所。
4: 哎，侬搿钞票是啥钞票呢？
5: 我这是投资呀。
4: 他的是假，根本你放啥公司呢？你说啊？
5: 对方是北京托比。
3: 民警王冰雨抵达现场后，先询问转账对象和用途。当被问及是谁介绍的，阿姨指称是一位朋友给他推荐了这个独家的电视剧项目，投资后就能坐等高额分红。
4: 啥朋友？
5: 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我会给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呀。
4: 侬为什么不听呢？
3: 眼看转账受阻，阿姨越来越不悦，但王冰雨也不着急，拿过他手里那份合同仔细查看。合同要求首笔支付200万元，后在10日内补齐400万元，总投资600万元，却对收益分配、项目资质等语焉不详，且文末还要求徐阿姨手写免责条款。为戳破骗局，王冰雨联合银行工作人员一起核查该公司的电话、地址及备案项目，均无正规记录。
5: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6: 给他控我了，
4: 可能跑到他已经有农民的底下了吗？哥，
5: 你这个能跑的
6: 找到他热波短剧了能吗？
3: 当徐阿姨开始动摇，民警赶紧从手机上翻出多条影视剧投资诈骗新闻，见缝插针的拆解套路，这让徐阿姨越看越心惊，当场收起银行卡打道回府，并向民警保证后续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也绝不转账。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同样会被稳赚不赔深深迷惑。7月下旬一天下午，杨浦公安分局五角场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遭遇诈骗，很可能已经邮寄贵重物品。民警许嘉诚和金吉祥火速赶到张女士家里。
7: 你买了黄金吗？
8: 买了。
7: 拿到了不啦？
8: 没有，有钱给了。
3: 在派出所里，张女士回想，她不久前曾在社交平台一条理财视频下留言，提到自己近期投资亏损的经历，没几分钟就有一名自称有相同受损遭遇的网友加她好友。随后对方又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投资信息分享群，便将张女士拉入群中。
8: 他群里好热场。
3: 看到网友频繁 繁晒高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不已，最终在客服引导下网购150克黄金，寄往对方提供的地址。
7: 他指定你店铺下单是吧？
5: 对，他发给我的。
7: 在发货，钱还在平台是吧？快点，直接联系淘宝退款。
3: 在民警协调下，13万多元货款最终原路退回张女士账户。警方强调，骗术虽有万般包装，但都是利用受害人急于增加资产的赚钱心理。只有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坚守不轻信、不转账、不邮寄原则，才能杜绝因贪利而踩坑。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近期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在社交平台上因网友的玩梗而再次翻红，与此同时，多位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沪上阿姨茶饮店上线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滂沱大雨大同美式等饮品，还有珍珠奶茶、暴打柠檬茶等谐音款，与《我的前半生》中的剧情台词高度关联，引发网友猜测该品牌是否与该剧进行了联名合作。扬子晚报记者就此致电沪上阿姨客服电话，客服人员回应称，目前没有查询到该联名活动。我的前半生剧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应该是商家的营销行为，没有联名。有网友表示，沪上阿姨此举有蹭流量的嫌疑。律师尤云婷认为，这更像是商业上的玩梗，而不是官方的联名。
8: 因为官方联名的话，一般双方的微信公众号网站上或者微博号上面都会有这样一个宣传，这个呢看上去更像是借用一些剧集的台词啊、剧情啊来命名饮品，增加这样一个热度，可能有一些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风险。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近似的标识，引人误以为是和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奶茶店这边就可能需要承担停止使用、赔偿损失这样一些责任。
1: 律师提醒，创意营销应该建立在合规的基础上，品牌方要尊重知识产权，才能实现长效宣传。
8: 用别人的这样一些 IP 啊来命名产品的，应该做的是正式的联名，提前谈判，签订授权协议，拿到完整的商用许可。如果只是轻量的玩梗呢，在宣传的醒目位置还是应该标识一下非官方联名。另外呢，在营销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风险的自查，不要成套的使用影视剧的台词啊、角色名称啊这样一些辨识度比较高的内容，这样一种擦边的营销啊，看似是低成本引流，一旦引发纠纷，品牌的声誉以及经济损失都会发生。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在海南，今年有近3万艘渔船从全省各大渔港鸣笛起航，开启新一轮的丰收之旅。为保障渔船集中出海安全，琼州海峡昨天下午5点到今天凌晨5点半暂停客滚运输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临时停航。我国休渔海域覆盖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我国管辖的全部4个海区，休渔时间从最初的2个月延长到目前的3个半月至4个半月。每年参加休渔的捕捞渔船超过10万艘，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救援力量已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 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
1: 太湖流域的降雨昨天明显减弱，但受前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流域水位依然超警。环太湖的南浔、乌镇、嘉兴市区等站点已经全线超保，整个太湖周边河网区有87

0: 站超警、60站超保。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江苏省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浙江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洋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已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
0: 针对有媒体报道浙江兴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地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通报，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目前已关停。赖某明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的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拘留。
0: 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李思辰昨天结束了为期30天的神仙岗，被老君山授予老君山文旅推荐观城号。谈及感受，李思辰说，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这30天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拍摄、剪辑技巧都精进了非常多。据了解，景区后续可能会在不同阶段推出不同主题的观察员、体验员活动。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最近有网友发现李晨、李静、戴军等艺人现身保险直播间，在直播画面下方还亮出一行保险销售职业编号。明星持证上岗正成为金融直播带货的新风向，一张保险中介职业证能否撑起复杂的保险交易？保单成交后，消费者最关心的理赔服务能否跟上？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不久前，在某短视频平台拥有942万粉丝的演员李晨，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了此前现身蚂蚁宝直播间的视频切片。视频中，李晨分享了自己术后休克的经历，并表示，我慢慢学会给自己、家人叠加双重保险，一重是自己努力工作保持好的状态，另一重是用保险来兜底。买车肯定得买保险，怎么到自己这儿就忘了呢？而涉及好医保、住院医疗城乡版的具体保障及服务情况，则主要由李晨旁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介绍。
1: 今年7月底，在太平洋健康险的官方账号上，歌手、主持人戴军、主持人李静也参与了一场主题为把健康问回自己的直播，相关页面也发布了李静和戴军的职业编号。
0: 接近蚂蚁宝的相关人士表示，明星来直播间的主要作用是品牌宣传和唤起用户的保障意识，通常只讲解基础保障常识及日常风险场景，涉及产品条款解读及客户专业疑问均由保险代理公司的业务专家负责解答，包括投后相关服务和理赔也是由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公司共同负责。在哪个明星直播间买的保险，理赔就找谁，这是市面上的误读。
1: 在蚂蚁宝太平洋健康险的直播间，明星参与宣传的产品均为医疗险，而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保险产品适当性管理自律规范，医疗险为 P1 类，也就是低等复杂程度保单利益确定产品，是保险直播中更稳妥的选择。有财经人士表示，李晨、李静、戴军等明星近期亮正直播，是机构在新规前按要求提前把明星流量纳入持牌框架的过渡期合规调整。
0: 所谓的新规指的是今年9月30号起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的，应当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金融机构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法开设的账号进行。营销人员应当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并获得金融机构授权同意。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保险服务链条长，产品专业程度高，明星带货保险持证上岗只是第一步。明星直播带货保险可能存在的合规缺口包括长期服务缺位、粉丝信任替代条款审阅导致误导隐患等等。
1: 对于保险直播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明星效应，而是能否做到专业销售、合规营销和消费者保护。后续保险直播的发展重点预计将逐步从流量驱动转向专业驱动、合规驱动。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0: 辑推荐。
1: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旺旺上热搜了，不是出新品，不是搞联名，而是董事长蔡衍明写了一封内部公开信，把公司现状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指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收跌 6%， 净利润暴跌 38%。 蔡衍明直说了，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敢自揭伤疤，这份坦诚不容易。但有意思的是，评论区里网友给旺旺开的药方出奇的一致，减糖。过去我们买零食看的是好不好吃，如今越来越多人还要问一句健康不健康。一瓶经典旺仔牛奶的含糖量逼近甚至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摄入上限，这情怀滤镜再厚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有人说旺旺的困境不止在糖这一个点上，没错，渠道流失，成本上涨，事业部改革推高了费用，这些问题蔡衍明心里都写了。但减糖是最直观的切口，也是最能凝聚共识的突破口。所以网友喊减糖并不意味着消费者要把旺旺的经典味道一刀切掉，恰恰相反，这里面其实藏着一种相当善意的期待。我还想吃，只是希望你给我一个新的选择，经典款可以继续保留，毕竟那是品牌的记忆。与此同时，推出低糖、减糖甚至无添加糖的产品，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喜欢原味的继续买，注重健康的也有新的选择。从1983年走到今天，旺旺已经经历了40多年的市场风了，这一次他面对的对手是时代。消费者变了，渠道变了，健康观念变了，零食从解馋变成了对口味营养成分和生活方式的综合选择。企业如果还想用30年前的产品逻辑去回答今天消费者的问题，最大的风险不是失去一款产品，而是逐渐失去与消费者对话的能力。真正的品牌危机从来不只是销量下滑，而是消费者连改变你的欲望都没有了。旺旺还有情怀，有知名度，也还有消费者愿意为他操心。问题在于企业能不能把这份情怀转换成创新，把消费者的吐槽转换成产品，把热搜上的一句减糖真正变成货架上的一个新选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15号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 TN 电视台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特朗普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并把它办成。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7月14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根据该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
2: 近日，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新建航母放弃电磁弹射器，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这条说法去年10月，特朗普在华盛顿号航母向海军官兵演讲时就曾经提出。 当时他还现场向航母官兵发问，询问是不是蒸汽弹射器更好。特朗普为何提出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此举现实吗？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0: 新视野，
4: 新观察，
0: 新话题，
4: 新说法。
0: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特朗普去年登航母演讲的时候就公开说，蒸汽弹射起飞时云蒸雾绕的视觉效果比电磁弹射好看，当时就引发热议。现在正式下命令，直接把技术路线之争摆到了台面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两种弹射方案的优劣其实早有定论。首先，航母一旦确定弹射方案，整体设计就定死了。舰体内部舱室、动力分配全都是配套的，中途换方案相当于推倒重来，仅额外开支就要花掉数十亿美元，还会大幅拉长建造周期，折腾一次代价太大。从性能上来说，电磁弹射比蒸汽弹射优势太大了。电磁弹射体积比蒸汽小三分之一，重量轻一半，弹射功率可以根据不同机型灵活调节，不管是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机还是几吨的轻型无人机都能弹射，维护上还能减少 30% 以上的专业维护人员对舰载机结构冲击力小，能延长飞机寿命，对飞行员的身体损伤也更低。就连我们中国的福建舰在建造过程中都特意调整设计，改用电磁弹射方案，哪怕因此延长了建造周期也在所不惜，可见技术先进性是公认的。特朗普反感电磁弹射，主要是美国福特级早期电磁弹射故障率偏高，给他留下了坏印象。但早期技术故障都是可以改进的，改回蒸汽弹射是实打实的技术倒退，不仅适配不了美军即将列装的 MQ-25 无人加油机，还会动摇美国航母全球领先的地位。美国海军内部也不愿意改，就算要改也还要过国会拨款这一关，没有议员愿意为几十亿美元的额外开支背书，改回蒸汽弹射后适配不了新装备，技术倒退的黑锅也没人愿意背。美国媒体普遍预测，这件事最后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大概率会在扯皮中不了了之，只是特朗普任内的又一个政治作秀而已。
3: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数名朝鲜军人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序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分线北侧，未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2: 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 1.5 亿元人民币相关财产。韩联社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国会今年五月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后，韩国法务部六月成立一个工作组，筹备组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随着这项法律十二月生效，该委员会将正式启动追缴工作。
3: 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午后到上半夜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 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5: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4: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5: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4: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5: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6: 早上好。
7: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老人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8: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来关注内容提要。区委书记肖文高调研重点企业，勉励企业持续深耕嘉定，政企同心，聚力高质量发展。2026汽车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在嘉定落幕。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制造赛道专场活动举行。一对一政策咨询，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第二期，突破临界点。来关注今日话题，这个暑假你旅游了吗？近日话题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重冲上热搜，引发无数网友关注。有网友表示，假期在火车站机场放眼望去，行李箱颜色清一色的黑白银，不仅撞色，有的行李箱连防丢标记都出奇的一致。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有创意型选手大展身手，贴画、胶带、绑带，当场变身 DIY 能力王者。还有网友直接购买小众款行李箱，辨识度轻松拉满。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行李箱，在火车站或机场你拿错过吗？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来关注本地资讯。连日来，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队先后调研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华住集团、上海轩逸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三家重点企业。肖文高走进企业展厅、研发实验室，实地查看生产经营、技术创新、项目推进情况，与企业管理团队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判行业形势，勉励企业扎根嘉定，持续深耕，抢抓产业变革机遇，不断做强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发展与区域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8月11号，在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肖文高详细了解企业智能数字车灯、交互式灯光系统等创新产品研发迭代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在技术攻关、市场布局、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情况汇报。作为汽车照明领域的龙头企业，华域视觉持续加码技术创新，面向智能网联汽车赛道布局数字灯光系统，多项产品实现行业量产落地，为众多国内外整车厂商提供配套支持。座谈会上，肖文高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汽车零部件赛道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他表示，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力攻克关键技术，用好嘉定汽车产业完备的产业链资源，进一步拓展市场版图，持续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破解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推动政企深度融合、双向赋能。8月12号，肖文高来到落户北虹桥商务区的华住集团总部，详细了解集团品牌矩阵、数字化运营、全球化布局以及在家发展成效，与企业负责人围绕 AI 赋能、商旅消费、酒店管理、创新服务等内容做深入交流。历经20余年发展，作为国内头部民族酒店品牌，华住集团扎根嘉定，依托北虹桥区位优势持续壮大品牌矩阵，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有力带动区域商旅服务业提质升级。肖文高指出，总部经济是嘉定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感谢华住集团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0: 希望华住集团继续发挥品牌平台优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度参与嘉定城市建设，持续释放总部辐射带动效应。相关部门要做好全周期服务，精准对接企业人才、政策等现实需求，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为企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8月14号，在上海轩逸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肖文高实地查看企业研发区域，仔细询问动力电池储能技术研发、专利成果转化以及新产品产业化进展，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中的卡点、堵点。作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赛道，持续攻坚新型电池材料技术，不断拓展储能、动力电池多元应用场景，在细分赛道实现技术持续进阶。肖文高鼓励企业把握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打磨核心技术，加快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在新能源新赛道上抢占更大市场份额。数据是驱动汽车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生产因素。日前，数据赋能乘数而上2026汽车数据创新应用大赛颁奖典礼在嘉定安亭举行，24个获奖项目从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示了数据要素正在重塑汽车产业的重要意义。
1: 本届大赛围绕智能制造与车辆研发、智能驾驶与智能座舱、供应链协同与金融保险、数字营销与后市场服务四大赛题展开，24个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全链条特征。
2: 越来越多的项目不再停留在单一的技术创新层面，更多的是注重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信空间等技术的应用结合，并着力解决行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1: 长安汽车带来的中国汽车行业销售线索数字化运营案例，将数据与 AI 深度融合，构建从线索汇聚、清洗、评级、培育到下发、转化、复用的全流程数字化运营体系。
3: 我们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这个数据乘以 AI 的方式，使得我们的转化率提升了将近50%左右，也带来了8-9万台的销量。
1: 大赛连续3年落地嘉定绝非偶然。作为中国汽车工业重镇，嘉定拥有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4500多家，其中汽车新四化相关企业600余家。这里不仅是观察汽车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窗口，更是数据创新从赛场展示走向场景验证和产业应用的最佳试验场。作为嘉定汽车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上海国际汽车城成功申报国家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试点。而在数据产品化方面，成立上海车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专门推进数据从资源向产品与商业化的转化。
4: 比如说我们是在去年年底呢，我们和上海市气象服务中心啊、嘉定区气象局就是做了一个智能网联汽车城气象的创新中心。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欢迎数据标注啊、数采工厂啊、数据集加工合成的一些企业积极的到我们生态来。
1: 获奖企业中，长三角地区占比超过60%，项目覆盖数据基础设施、可信数据空间到数据产品化的完整链条，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已初步显现。
2: 希望依托这里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把优秀的数据项目创新和真实需求呢都连接起来，推动更多的成果从赛场走向场景验证和产业应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大赛汇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技术服务机构等等，为嘉定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数据动能。
0: 日前，策源共生加创未来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制造赛道专场活动在菊园街道举行。作为本届大赛6大赛道之一，未来制造赛道聚焦智能制造、生物制造、前沿工艺3大方向，覆盖具身智能、精密制造、智能工厂等前沿领域，15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颠覆性技术成果。
1: 路演现场，高功率碟片激光器、钢结构喷涂机器人、智能车辆。

0: 量载重检测云系统、特种机器人 AI 运维系统等项目相继亮相，参赛团队纷纷亮出各自在先进制造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和创新产品。
1: 我们做的呢是叫复合成材料的原子级制造，目前全球是针对复合成材料是没有后处理方法的，就是全球的话没有一个这个技术能把已经做好的复合成材料的性能继续提高50%以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提高超过一个数量级。
0: 技术突破之外，参赛团队更看重比赛带来的溢出效应，从技术展示到资本对接，从品牌曝光到产业资源链接，每一位参赛者都希望在路演台上找到加速企业成长的关键助力。
2: 参加这个比赛起到对企业的一个形象曝光嘛，可以对接到一些上部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国家性的投资机构，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一部分的助力。
0: 当前未来产业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作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始终将颠覆性技术攻关摆在优先位置。自2023年创办以来，该大赛已连续举办4届，累计吸引数百个前沿科创项目参赛，推动多项核心技术加速产业化落地。
3: 汤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是马路镇今年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最后一个，共涉及329户村民。为了让每一户都清楚政策、明白权益，连日来征收基地开设了1:1政策咨询专场，工作人员面对面、点对点帮村民把账算细，把心放稳。来听报道。记者在马路镇仓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基地看到，不少村民正在咨询政策细节。
4: 我什么担心就是再后280个。
3: 一些村民更是有备而来，手里攥着自己拟好的配房方案，直接找工作人员对答案。顾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对照她家评估单上的287平方米，给出了配房建议。
4: 一些细节方面，不知道自己配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来嘛，1:1配了，那么这个到时候签约我就心里有底了。
3: 据介绍，此次仓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的329户安置户中，中老年人占比较大。为切实保障每一户村民的合法权益，8月10号起，该镇征收办公室推出政策咨询专场，1:1解答安置村民的相关问题。截至8月14号中午，已接待村民近300户，覆盖面超过90%。
5: 想让老百姓能够根据自家的情况，真正了解自家的配房权益，现房、期房和房票的配比中得到最优解的方案，能顺利地推进此次安置工作，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开心。
3: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8月22号启动签约轮次摇号，24号正式开启签约工作。近日，南翔秀城祥西雅苑动迁安置项目集中交房工作正有序推进，数百户村民如愿拿到属于自己的新房钥匙，开启了全新的城市社区生活。来听报道。
0: 记者在祥西雅苑看到米黄色的现代高层住宅错落排布，平整的沥青道路直通美幢单元楼门口，中心景观区休闲步道、标准化公共停车场、社区便民休闲广场、儿童游乐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现场交房热闹有序，村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资料核验、费用确认、钥匙交接等流程，签署完房屋交付验收单后就可以前往自己的新居实地验房。
6: 太兴奋了呀，这个终于搬新家了。房型我觉得很好啊，它有些卧室它有这个独立卫生间。
0: 据了解，南翔秀城祥西雅苑项目东至西京湾，南至嘉诚路，西至惠平路，北至第四立，项目总用地面积19114.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7699.30平方米，容积率2.0，项目共提供492套住宅，设置了多类不同面积的适配户型，户型建筑面积覆盖55至115平方米，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此次集中交付共475套安置房。
7: 从8月12号开始到8月16号，分5天交付完成。得房

0: 率啊都是将近80%的，整体的绿化相对于我们以前开发的这些保障房项目做了很大的提升。
1: 据了解，南翔秀城翔西雅苑动迁安置项目是南翔镇推进民生保障、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的重点民生工程，涉及刘翔村、新丰村、新玉村、红翔村、永乐村。后续南翔镇将持续做好交房后的全流程保障服务，同步推进配套提升工作，打造宜居宜业、便利舒心的和美新家园。
2: 今年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正式挂牌三级乙等医院，首次获评全国文明单位，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让社会各界对站在新起点上的家中心充满期待。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第二期突破临界点，一起聚焦医院创新技术与科研成果。
3: 53号到22号新房开片。
4: 我们最近跟联影集团呢一起在打磨关于这个胸部 CT 扫描的一扫多查。那么这个呢是基于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集合的一种应用，它最主要的呢是希望把我们放射科医生复杂的工作场景，能够除了肺结节之外，包括了纵隔、乳腺等等其他我们应该要关注到的病灶，能够尽可能的一网打尽。这个病例它识别出了有一个左侧腋下的淋巴结增大，那我们看到粉红色框出来的这个区域就是一个增大的腋下的淋巴结，然后像这样的一些增大淋巴结是在实际工作场景中往往有可能会导致医生的一个遗漏。那么通过 AI 的一些助力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识别除了肺结节以外更多的多系统的一些脏器的一些病变。那么这款 AI 产品它整合了大模型之后，它不仅能够独立的对半整个胸部 CT 的73种病灶进行一个分析和判断，同时还能够整合根据大模型的情况下整合出一份放射科的出诊报告。那么放射科医生只需要对这份报告进行复核。
5: 好，别动啊！
4: 我觉得影像中心的建设，我们更加重要的不是说是完成了多少例的检查，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是否在这背后能够探索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这样一套嘉定模式，乃至上海模式，甚至是中国模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成功的复制到海外，能够帮助我们海外的这些同行能够实现更多他们的意愿。
6: 我们目前建成了一个叫 GBC 的 Seeker 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是基于 AI 的胆囊癌的早诊的模型，也就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呢在国际上首次在国内的多中心的300多例的胆囊癌患者里面进行了测序，同时呢联合了他们的影像组学包括临床信息来形成了一个集成的 AI 模型。那么这个模型目前呢对于我们胆囊癌的误诊率可以降低到1.3倍，也就是说达到原来的一半都不到。我们牵头建了国内首个胆囊癌类器官的这样一个新技术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主要的功能呢是为患者来选药，包括为后期的新药研发做一个支撑服务。那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是形成了2项团体的标准和1项专家共识。取这个名字的初衷呢不仅仅是说要聚焦基础研究，其实最重要的重头是在于临床转化，特别是转化到产业化的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家中心呢也是正在努力成为整个嘉定区生物医药创新链中最关键的一环。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8: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 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7: 嘉定科创河新智生。

0: 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愿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 交定科创核，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为主，局部短时阵雨一时摆脱不了，不过阳光也准备趁机上线，大家上班出行带好晴雨伞。气温攀升，全天24到32度之间，北到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60%。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本周多云天气为主，阳光亮相，不过高温暂时不会出现，预计极端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仍可能活跃，晴雨伞别收，出行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黄，赶紧炫到我嘴里。
2: 这个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医学界的混子哥漫画医学科普新书首发，传递生命火种，加定热血青年捐献造血干细胞，盛夏田园绿意浓，在马门陶艺村解锁近郊慢时光，桃香满集，加定黄桃主题市集火热开启，一个小小的算法规则改变背后是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发展逻辑转向。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给红灯停表，为骑手松绑。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2026上海书展正在举行，近日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指导，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组编的漫画医学科普书《我的关节不舒服，骨科蛙哥漫谈颈肩腰腿问题的真相》在书展首发。

0: 首发活动现场，新书作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医生池晨深边画边说，以脱口秀结合漫画的形式，讲述关节科普知识，轻松幽默的表达，直观生动的手绘演示，让专业的骨科知识变得通俗有趣。
1: 不是骨科专业的我也看得懂，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看。我觉得这本书实用性很强，也很有趣味性。
0: 据了解，新书聚焦市民普遍面临的颈椎不适、肩颈酸痛、腰腿劳损、关节疼痛等常见问题，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和有趣的漫画拆解骨科健康误区，普及科学的关节养护知识。作为临床一线骨科医生，池晨深在看门诊、做手术之余，还将各类临床案例改编成漫画和短视频形式，发布在抖音和小红书，累计流量破千万。
2: 我们医生的工作的场景啊，不应该局限在病房、诊室以及手术室，更应该走出医院啊，走向我们平常的日常大众生活当中去，将更多的健康知识在我们医院的前端就带给我们的患者，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对我们的关节养护以及我们创伤应急的处理有一个更完整和更科学的认知。
0: 普及健康知识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有效的措施之一。近年来，市卫健委鼓励医护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
3: 上海医务人员做健康科普的积极性非常高，我们这几年在政策上也是大力支持，通过漫画加科普的方式，我觉得还是非常新颖的。我把它誉之为我们医学界的混子哥。
4: 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造血干细胞就是生的希望。近日，嘉定市民孙先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宝贵的生命火种。
0: 捐献当天，随着血细胞分离机启动，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动，一份承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也随之汇聚。今年38岁的孙先生就职于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多年来保持着无偿献血的习惯，也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正是这份对公益的坚持，让他与这场生命救援结下缘分。
5: 就我在献血嘛，看到旁边有做这个志愿的嘛，然后我就加入了。开始嘛，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嘛，时间上面开始我就是确定不了。后面就是人家那边患者嘛，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我这边就是义无反顾了。预祝他就是这次手术一定要成功，早日康复。
0: 据了解，孙先生是今年嘉定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也是全区第41例成功捐献者。
4: 作为今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外岗镇马门陶艺村将生态稻田、文艺业态、陶艺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休憩，感受专属于夏日的松弛慢生活。
0: 走进盛夏时节的马门陶艺村，连片水稻长势繁茂，清风拂过，层层稻浪起伏摇曳，铺展成一片清新治愈的绿色景致。从高空俯瞰，错落分布的陶艺工作室特色艺术装置依偎在水岸绿植之间，原生乡土风貌与现代文艺设计巧妙交融，勾勒出独具韵味的乡村画卷。在稻田逛累了，游客还可以走进林间的麦子面包店，选购新鲜出炉的手工面包，搭配一杯现磨咖啡，沉浸式解锁乡村松弛休闲的度假模式。
6: 特别的 chill， 特别的悠闲。就是早上我们因为来的比较早，就感觉就特别舒适，然后我们就在村里走了一下，然后看看风景。
0: 依托独特的乡村资源与文艺定位，马门陶艺村集聚了多家特色陶艺工作室，形成日趋成熟的陶艺体验产业集群，将自然风光、休闲消费与人文艺术深度串联。
7: 我朋友他也是做陶瓷，然后他也会比较喜欢植物，所以说我们可能也过来考察一下这边。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游客过来，来体验一下上海周围农村的一种感觉，然后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过来考察一下，可能作为一个项目。
0: 盛夏风光正好，文旅活力盎然。从原生态稻田观光，到咖啡烘焙休闲消费，再到沉浸式陶艺文化体验，马门陶艺村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跳出传统乡村旅游的单一框架，让乡村既有田园诗意，更有消费活力与艺术温度。
4: 说到夏天的味道，一定有不少人喜欢华亭的黄桃。近日，桃乡飘华亭同心共耕耘华亭镇2026黄桃集市共享菜田发布活动在华亭镇成超农场开启，精品黄桃、创意美食轮番上线，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烟火气。集市上，黄桃摊位人气居高不下，一个个圆润饱满、果香馥郁的华亭黄桃整齐排列，凭借出众的品相与纯正的口感，吸引往来市民驻足挑选购买。
8: 这个黄桃我们刚刚尝了一下，还可以。
9: 村民种的桃子，然后我们村委会呢把它一个精心挑选，我们最起码是在六七两以上的一个桃子。
4: 除新鲜黄桃外，集市还推出了咖啡、面包、蛋挞、披萨等多款创意桃味美食。市民游客可以动手制作柴窑黄桃披萨，定制专属桃味美食，互动体验感十足。
10: 由我们的这个锦绣黄桃为特点去做了一些延伸的黄桃集市呀，包括今天限定的这个黄桃披萨，还有黄桃汽水等等。
4: 据了解，本次黄桃集市由华亭镇毛桥村、连郡村联合打造，活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市民夏日休闲文旅生活的同时，也精准对接产销需求，更好打响华亭黄桃的品牌知名度，切实带动果农增收致富。

0: 近日，华亭镇渔农庄园的向日葵花海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迎着阳光灿烂绽放，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记者在渔农庄园看到，成片向日葵竞相开放，向阳而生，澄澈的蓝天与连片的金黄花海交相辉映，微风拂过，朵朵向日葵随风轻摆，姿态灵动，蜜蜂穿梭花丛，更添几分夏日的浪漫与诗意。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驻足花海间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的盛夏风光。据了解，这片向日葵花海位于渔农庄园七乙岛，种植面积约5亩，共栽种2万多株观赏性向日葵，植株平均高度达1米，长势整齐，极具观赏性。
2: 刚刚进入到盛花期，这个花期大概可以持续到9月份。那么在客流接待这一块呢，这个像周末的话，我们最高峰有将近3000人。
0: 在经历3个月的休渔期后，海捕梭子蟹终于爬回餐桌。记者从水产市场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年梭子蟹的上市时间较往年晚了1周，不过产量可观，价格相对稳定，受到了不少市民的青睐。上午，记者在家宴水产批发市场看到，一辆辆满载梭子蟹的货车前，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货，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
3: 价格下来了，肯定采购量还要大一点，做香辣蟹和清蒸也好，都是很受欢迎的。
0: 受台风影响，今年东海梭子蟹开捕时间从原定的8月5号推迟至11号，12号首批渔船陆续返港。目前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4: 市场销售额基本上在14、15车，每车嘛4、5千斤，产量还可以，价格也下来了。第一天卖35块批发价，今天早上卖到呢25到28块，预计在1星期左右啊，梭子蟹大概在4、5、6块一斤。
0: 线下批发市场供销两旺，线上生鲜平台同样热度不减。在叮咚买菜线上平台，梭子蟹已经进入水产海鲜飙升榜的前3名。除了梭子蟹，平台还推出了鲜活海葵、鲜活海胆、马鲛鱼、肉鲳等时令水产品。日前，嘉园海美术馆推出设计展，那天我看见一把很帅的椅子，邀请观众从日常的一把椅子出发，看见设计、材料、技术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走入展厅，形态各异的椅子错落陈列，眼前这把自行车椅子由自行车座椅和不倒翁组成，坐在椅子上难以保持平衡，只能左右摇摆。
5: 是想解决在等打电话的时候做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很难受，之前的电话都是付费的，所以就不想让人就是一直打一直打，就是催人走的这个感觉。
0: 从可以随心旋转的陀螺椅，到整椅重量仅1.7公斤的超轻椅，再到咖啡馆常见却改写了设计史的曲木椅，此次展览展出20把选自20世纪、21世纪工业设计史中最具故事性的经典座椅，不仅能看，参观者还可以亲身试坐，直观感受人体工学与材料质感。
6: 希望他可以明白过重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尊重设计。
0: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8: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外卖骑手有望不必再为红灯焦虑。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以美团为代表的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据媒体报道，美团上线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京首个正式版本，已完成试点区域首批路测。 当骑手等红灯时，骑手的配送系统则会显示美团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所谓红灯停表，就是外卖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配送时长就补多久。这意味着骑手无需再承担等红灯损耗的配送时长，也不用担心订单因此超时，可以安安心心等候红灯。长期以来，在平台考核、用户期待与生存压力的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以最快速度完成配送成为部分外卖骑手的隐性职业准则，闯红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为此，去年十月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呈现高发态势。不同于过去单方面劝导骑手不要闯红灯，此次红灯停表直接调整算法规则，将遵守交通规则的刚性要求直接嵌入平台逻辑之中，从根源上为骑手松绑，安全和赚钱两不误。当算法不在效率至上，而是将骑手的生命安全、公共道路的通行秩序放在了优先级更高的位置，既能有效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也有望破解骑手闯红灯这一长期存在的交通治理顽疾。事实上，从国家标准、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行业指引、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再到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明确要求平台优化调度算法，充分考虑路况、天气、商户出餐时间等多重因素，避免因为算法不合理挤压配送时间。红灯停表正把政策条文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技术举措，是平台与监管双向推动下的制度性纠偏。需要明确的是，外卖不同于快递，送餐时间、餐食的送达对时效高度敏感，延误半小时可能就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而限制接单量可能影响骑手收入，降低考核要求又可能带来履约松弛。所以，如何平衡效率、收入与用户体验是平台治理的一道难题，这既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精准发力，也需要平台主动创新。红灯停表这一创新举措，或许是破解这个难题的有益。

0: 尝试。据悉，今年六月，美团主动会同苏州交管局沟通等灯停表试点方案的可行性，由交管部门提供路况、精准的红灯数据等等，与平台的运营数据打通，首次尝试打通非机动车读秒的数据和技术链路。值得注意的是，红灯停表的实现建立在交通信号数据实时接入的基础之上。当公共数据与平台骑手 GPS 定位实现打通，算法真正能够看见红灯路口，配送时长计算由此摆脱了依托历史经验生成的倒计时模式，极大提高了等红灯配送计时暂停的准确性。就此而言，红灯停表实现了跨部门跨主体的数据协同共享，堪称算法向善的一次治理创新。政企联动释放公共数据红利，也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化的一次生动实践。而且推动外卖平台同步落地红灯停表，统一了行业履约标尺，打消了平台的改革顾虑，为行业良性发展筑牢制度基础。把红灯等待时间还给骑手，这一小小的算法规则改变背后，是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发展逻辑转向，也是治理理念从侧重效率到兼顾安全与公平的进步，为新业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期待红灯停表能在更多地方落地推广，让每一位骑手不必在安全和效率之间二选一，也让城市道路通行更加安全有序，真正实现骑手、用户、平台、社会的多方共赢。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这个暑假你旅游了吗？近日话题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重冲上了热搜，引发无数网友关注。有网友表示，假期在火车站、机场放眼望去，行李箱颜色清一色的黑白银，不仅撞了色，有的行李箱连防丢标记都出奇的一致。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有创意型选手大展身手，贴画、胶带、绑带等等，当场变身 DIY 能力王者。还有网友直接购买小众款行李箱，辨识度轻松拉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行李箱？在火车站或者是机场你拿错过吗？很多网友啊也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比如有的网友说，他的箱子是白色的箱子，因为比较大众，所以呢用马克笔在上面画了一朵花，结果啊另一个人的白箱子也在上面画了一朵花，这就是说防丢标记都已经是一致了。还有网友说他的妈妈怕拿错行李箱，在上面绑了一个红绳，结果去了机场发现全是绑红绳的。还有网友说他呢之前去新加坡拿错了行李箱，到酒店打开行李箱才发现是拿错了，连密码都是一模一样的。确实因为密码呢可能比较的麻烦，大家呢也觉得不想去记了。或者有的人可能觉得因为现在的治安还是比较好的，行李箱一般不会有人偷，所以密码设置的都比较简单，比如123

甚至是000根本就不带设置的。他呢发现密码都是一模一样的，更震惊的是他留了张纸条，上面说我们的睡衣也是一样的。不仅是撞了行李，撞了密码，甚至是撞了衣服啊。还有网友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直接变身了 DIY 能力王者，在一整个行李箱上贴满了动漫 IP 的一些小图片。另外呢还有网友拿胶带粘了一些英文字母，或者是直接粘上了文字，说这是我的行李箱。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有的网友直接是购买小众款的行李箱，这个造型非常的奇特。比如有一位网友，他的行李箱呢造型就是一个鳄鱼的脸然后呢大嘴大眼睛，但是大家都知道行李箱一般都是方形的，方形的鳄鱼的脸非常的吓人这个呢可能是真的按照这个网友说一般人不太敢碰他的行李箱更别说是同款了。另外呢还有网友说他说他的行李箱是喷上了漆然后呢这个漆的图案是一个黄色的三角底，然后黑色的叹号为的就是防止拿错。另外还有网友说他呢去北京旅游的时候用了一个拉杆车，那也能装行李而且呢也不会拿错就是感觉有点丢人其实呢这没什么丢人不丢人的只要自己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说挑选行李箱最好实用还有能辨识出来，这个呢都是要双双具备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辨识度而不是特别的实用的话，那也会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一些麻烦其实呢行李箱作为我们出行在外重要的一个收纳工具，关于它的购买选择其实还是有不少小巧思的总的来说有四个小技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关于颜色方面尽量的是选亮不选暗。行李箱在行李转盘上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撞款了。如果你经常携带托运行李出行建议选用高饱和度彩色的行李箱，或是选择带有独特图案撞色配色的款式这个图案和颜色只有自己知道。另外呢在材质方面选韧不选脆，一款耐用的箱子是旅途的保障，建议优先选择 PC 材质的行李箱，韧性比较好，重量比较轻，同时呢也耐冲击。此外呢铝镁合金箱体虽然坚固有质感，但是重量比较大，并且容易留下划痕。那如果是对这方面还有一些要求的朋友们呢建议避开这种材质的箱子。而在细节方面还是要选好不选差，比如像轮子拉杆锁具等一些行李箱的细节设计，直接决定了你旅途中的使用体验。建议选择360度万向静音轮，最好是选择双排八轮如果说这个轮子它的设计不好或者是质量不好的话，行李箱拉起来会非常的困难拉杆呢就优先去选择铝合金材质，轻便并且呢不易生锈。此外如果是经常出国的话，那建议选择海关锁。最后呢相比卡扣式，拉链款行李箱通常更加的安全，不易崩开推荐选择双层拉链，也就是拉链形式，但是拉链的质量一定要好。最后呢在标记方面做标记不做路人箱，如果不想淹没在大众化的行李箱中，可以尝试在自己的箱体表面上贴一些个性化的防水贴纸，或者选择颜色亮眼或特殊花纹的行李箱保护套还有行李牌。如果担心外部标志意外脱落，也可以在行李箱内放置一张写有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卡片，方便失物认领。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挑选行李箱是实用主义和个性表达的结合。一个好的行李箱不仅能陪你走南闯北，更是要在茫茫行李当中让你一眼就能够认出它。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今年的8月15日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这本绿色法典啊，和企业、村居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为了让法条走进大家的生活，我们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嘉定区生态环境局、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围绕公益诉讼、企业监管、基层治理三大场景以案示法，精准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环保法律难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一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法典落地之后啊，全区环保工作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再重点去拆解生态损害赔偿、生态公益保护两大核心机制。那不管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平时关心家门口河道绿地的居民，都能听得明白用得上。那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出席我们今天直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监督科科长朱军文，非常欢迎朱科长。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还有我们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业务主任王斌，非常欢迎王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啊，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参与和踊跃参与。
0: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非常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生态环境保护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是和各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哈。但是以前我们说遇到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一些执法案例的时候，我们可能参照的是多部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法条，然后来综合去解决。

0: 那它导致呢，就是很多问题依据比较多啊，然后这个标准也比较杂，那衔接起来就会有难度了。那么现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啊，我相信对我们的日常监管工作应该是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吧？智慧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其实变化也特别的明显和特别的直观。那我跟各位啊，也简单说个四点啊。第一啊，其实我们

0: 各法律的尺度啊，包括管理的要求，都存在不同的一个差异啊，导致我们实际上一个监管过程中还是会碰到一些阻碍啊、难点、堵点。那实际上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以后啊，我们整个法典将水气、林地、土壤各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观念，全部进行了一个统筹和整合，啊，为我们实际上一个全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环境，树立了一个法律的一个综合管理标准。
1: 嗯，
0: 那实际上也是消除了我们各个不同生态环境监管领域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原来的一个难点和堵点，打通了我们一个全域法律贯通的一个等于是体系。
1: 嗯，
0: 所以啊，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也是给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包括我们监察机关各个相关部门啊，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一个法律依据。
1: 嗯，
0: 给我们在一个日常的一个监管过程中啊，也是啊。大大一个增强了我们的一个法律武器的，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块来说，实际上也是能够解决以前我们联合监管效能不高，包括综合执法效能不高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它更有针对性。
0: 是，
1: 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哎，我就知道大概在哪一章节里，
0: 对的，
1: 可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法条来做依托，
0: 我不用再去翻别的法条。
1: 对对对，相对来说效率也会大大提升。
0: 是的，是的，嗯
1: 嗯，还有什么样的？
0: 这是第一点，嗯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生态环境法典啊也明确规定啊，就是我们生态环境啊，就是破坏必须要修复的这个硬性原则。那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就是说只要是人为造成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污染破坏啊，当事人就是我们污染环境的这一个当事人，除了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以外，那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举的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刑法上的一个故意伤害，除了承担一个刑事责任以外，还要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那我们生态环境领域同样是类似的一个原则，我们实际上当事人破坏了生态环境以后，不单单是要承担行政处罚，包括刑事处理，还要承担民事赔偿，包括修复环境的这样一个责任。那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的，我们除了等于是要进行一个行政处罚以外，还要进行一个生态环境修复这样的一个。
1: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最起码你不能说是接受处罚了就算了，就是最主要的其实是你要保护这个生态环境，要给你树立这样的一个意识，也让你知道你损害了你就必须得修复。
0: 是的，
1: 然后这其实是对企业来说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啊，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不能以罚代管，对吧？我们要全域闭环，除了要处罚以外，我们还要把环境修复好。
1: 嗯嗯，对，确实，
0: 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啊，把我们生态环境领域各方的一个职责写得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包括我们监管部门，包括我们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啊，包括我们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各自要尽的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义务啊，都写得非常的明晰。我们一旦发生就是各种这个破坏环境的一个行为啊，那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对吧？包括我们的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生态损害赔偿，这个我们后续也会说到，对吧？
1: 嗯，
0: 那其实上也是大大提高了一个违法的一个成本。那实际上也是啊，给大家明晰，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的我们的各方应当尽的义务，对吧？我们要遵守相关的法典要求，去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1: 你看，不仅企业有责任，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的市民，其实也是有责任去保护好生态环境的。你不要觉得，哎，企业他有钱罚他，但是我普通老百姓，你能把我怎么样？但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因为破坏生态环境而受到相应的惩罚。
0: 是的，
1: 嗯，还有吗？
0: 啊，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法典也是给我们啊各部门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支持。啊，我们从法典的制度设计上也是给我们跟我们检察机关啊协同工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和支撑。那我们实际上原有的一个协同合作的一个基础上，针对那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一个公益诉讼啊，我们也这生态环境法典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依据。那我们实际上接下来啊，包括联合开展办案，包括联合开展索赔，实际上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一个法律依据啊，那也是能够更好的推动我们跨部门的一个协同办案真正的一个落地见效。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听得出来，我们法典最大的变革就是彻底告别了过去像多头执行、标准不一、重处罚轻修复这样的一个旧模式，所以也是实现了统一的标准，然后修复优先、责任到人、联动共治。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生态检查联动的事儿哈，其实我也关注到，这也是这次非常重磅的一个亮点内容哈。来问一下我们王主任哈，那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在立法的层面也首次正式写入了生态 外环境检查制度，这也是很多市民和企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那到底什么是生态环境检查呢？这项制

0: 制度落地之后会给我们嘉定全域的这个生态保护带来什么样的升级和改变呢？您来介绍介绍。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其实刚才我听了朱科长的这个介绍，其实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其实对于我们环境，就是环境的监管机关，也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其实凸显出了最核心的两大，一个是行政执法，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处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行政综合监管，其实相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修复啊，包括我们的生态损害赔偿等等，还有一些日常的监管。其实回到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一个，其实确确也恰恰是我们本次这个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它其中在31条就明确了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概念当中就提出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检查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说到生态环境检查呢，其实也和我们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属性，它是没有办法脱离的。那我们这个检察机关作为我们的法律监督机关呢，它其实是行使了我们的刑事、民事、行政，包括我们的公益诉讼检查职能，构成了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那回到我们公益诉讼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其实我相信啊，随着这几年我们公益诉讼不断的发展，包括一些法制宣传，其实大家呢对于我们公益诉讼检查这样的一项工作的职能呢，可能更加的这个有比较清晰的一些认识。其实最早呢，我们公益诉讼呢，可能这个是在行政诉讼法和我们民事诉讼法当中对于我们这个公益诉讼这样的一个职能进行一个明确，而今天随着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就明确了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正式写入到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这也就是恰恰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实践，我们公益诉讼从实践的探索跃升为我们法典层次这样的一个法律具体的一个制度了，这样的一个跃升，那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个概念一个这个小的分支，但是却是一个大的一个跃进。对，但是呢我又回到我们生态法典当中，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检查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核心的一个原则，其实刚才我们朱科长也提到了，就对于我们行政优先和检查补位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我们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就是要求是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呢加强协作配合，同时呢国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样的一个条文，这些条文呢为我们几个部门的之间的这个协作呢其实也是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对于我们一些行政机关的履职要有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行政机关的一个履职的一个优先性。那这也是我们环境法典当中对于明确的对于行政机关和我们检察机关在履职的顺位上的一个规定。当然它这个也离不开我们检察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监督职能，当我们行政机关那没有履职或者说履职不完全等等一系列原因引发的一些公益受损的问题，那我们检察机关这个时候就要履行我们监管补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通过我们的法律监督然后督促我们的行政机关来进行依法的履职。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就刚才我们朱科长在介绍的时候，平常的这一些巡查啊，或者说一些污染的防治，其实我们也都是生态环境部门要把好第一道关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检察机关呢主要就是盯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行政机关有没有履职到位。那其次我们还要看一个，就是当我们的一些企业或者说我们的违法当事人发生这种排污或者是破坏生态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之后造成了公益损害，那他有一个修复的责任。那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肯定先由我们的行政机关来督促他进行一个修复。
2: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规定了要先行进行磋商，那没有进行磋商或者说磋商不到位，那我们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所以说通过这两个职能呢其实也涵盖了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样公益诉讼这一个板块当中两大核心的职能。而且也恰恰是我们整个法典当中对于我们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或者说在我们生态损害赔偿等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这个比较规范的顶层设计，也为我们这个嘉定实践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依据。当然其实回到我们嘉定实践当中，其实在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像刚才朱科长讲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实践，比如说针对一些我们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林地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案件，当他做出行政处罚之后，但是我们更多注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处罚之后的生态环境有没有进行恢复。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生态要及时的进行恢复，那我们处罚我觉得只是一个手段，就是对，就处罚肯定不能够代表

0: 所有的事情，那我们执法处罚完成之后，那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督促我们的这个违法当事人进行一个修复，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态损害赔偿的这种衔接其实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探索。那今天是随着生态环境法典这个颁布呢，其实在我们的实践探索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个顶层的这个设计，
1: 嗯，
0: 就恰恰也是我们这个合作的一个典型例证，属于我们嘉定实践的一个样本的一个实现，
2: 有了更强的法律依据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行政部门前端治理主动整改，检查力量后端兜底守住底线。
0: 对，
1: 那两套机制可以说也是无缝衔接的啊，也让我们这生态环境保护不留死角、不留漏洞啊。那好的制度对实现美好愿景来说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刚才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哈。那朱科长，我发现这次这个法典啊，专门将污染防治独立成编，把过去零散的在这个各个单行法律里的这些环保条款啊，全部都系统的进行了一个整合。那和以前相比，在企业污染防控这一块，对我们基层监管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你来介绍介绍。
2: 嗯，这样子，我们原来针对生态环境的一个污染防控这一块，实际上都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包括各行各业的一个标准中。
1: 嗯，
2: 那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啊，实际上也是日常的一个遵循的管理的一个相关的标准也是比较繁杂的。
1: 嗯，
2: 那这次我们实际上法典也是把真正的一个等于是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环境防治的一个要求单独成编，给我们企业包括我们管理部门也明确了一个等于是我们法律监管的一个底线。
1: 嗯，
2: 对吧？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基层执法和监管来说，我们不再仅仅只盯着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违法行为，仅仅对着他们一个处罚，对吧？就像我们王主任说的，对吧？我们只管罚，不管去日常的一个监管。实际上从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管理角度来说，实际上前期的一个防和前期的一个做好规范化的管理工作，实际上恰恰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环保达标处理、环保达标排放的一个关键。
1: 嗯
2: 啊，所以从这一块角度来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际上把这一块那个污染防治单独成编，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监管部门，给我们所有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一个我们保护关口的一个前移，让企业真正把精力放到我们的一个污染防治上。对吧？真正去把这个等于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环保管理工作去做好、做到位，防止我们日常的各类超标污染环境的一个行为发生，做到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管理、闭环的管理。
1: 哎，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哈。
2: 对的，
1: 刚开始我们一直在聊的时候，我感觉它可能只是在我们执法过程当中，可能它的这个作用会更大一些。但其实对于企业自己自管，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对吧？
2: 对。
1: 你像以前企业说，我企业应该怎么做好环保，对不对？那可能我会去翻各种各样的法条来制定属于我自己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规章，对吧？但是现在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总和型的这样的一个法典的时候，那我可能去从这一章就能够找到我企业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的相关的内容。对于企业的管理来说，其实也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的，对吧？
2: 对的。
1: 那其实这一次的法典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污染防治的独立成编，其实还有就是本次法典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扩容，就是生态保护范围全面的进行了拓宽，从单纯的这个治理污染升级为守护整片生态空间。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哈。法典把这个自然保护地这类的资源类的哈也是纳入进来了，结合我们嘉定本土的这些生态板块哈，对我们的城市建设啊、日常生产生活啊，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呢？王主任。
0: 是的，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提，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些变化，其实无非就是围绕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那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其实如果要说这个变化，其实从就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两个方面来理解，就是这个范围扩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哪一方面？就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扩大。
1: 嗯，
0: 其实和我们刚才朱科长包括我们主持人聊到的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往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些执法包括一些违法行为的这个监督，那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那包括我们刚才朱科长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保证让企业知道我应当怎么做，然后企业知道应当怎么做之后，那我们行政机关怎么管，
1: 嗯，
0: 那怎么管，然后我还要知道当你 不这样做的时候我怎么罚，
1: 嗯，
0: 那怎么罚之后我们还要怎么修复，怎样恢复到我们原来的这种生态环境，
1: 这才是最主要
0: 的目的，对，这是一个链条式的一个体系式的这样的一个扩充，
1: 对，
0: 那其实刚才和朱科长这个提到的我们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我和朱科长包括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探索，比如说我们之前办的这一个非法篡改这个监测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它其实呢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暴露出来的什么，就是我们排污企业将这个生态环保设施的一个运维委托给第三方之后，那有没有存在这种一拖了之的这样的一个监管责任的一个逃避等等，都是一个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这种体系化保护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体现，就比如说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那我们企业在委托第三方进行环保设施运维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排污企业作为主体的这种防止污染防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这个指导，就让我们企业更加知道当我委托之后我也是有责任的，那这是一个主体责任，那同样对于被委托受委托的这个企业来讲，那他作为一个直接方责任方，那他也是有责任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法则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到我们对于一些这种污染违法行为，它其实不仅是要对污染当事人这个企业，就是我们一般因为说到这个当事人嘛，就一般可能企业居多一些，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都双法制，就不仅要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还要对主要的负责人也要进行一个处罚，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来体现出我们整体的这种系统性的一个保护，然后第二个这个扩容呢，就是扩大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随着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自然保护地啊这类资源纳入到我们的保护体系当中，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生态环境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扩容，就我们一直提到的叫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一体化保护这样的一个概念，就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把这种自然保护地啊栖息地啊等等都纳入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法典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这样其实更加的能够体系性的把我们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的一体化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环境保护的这个要素更加的齐全规范，其实会对大环境的法，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大家聊到生态环境可能觉得水顶多有可能我旁
1: 森林
0: 对对旁边有一个化工厂的话，哎，南文可能大气对吧，对，平时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噪声包括一些这个绿化森林这样的，但是呢有很多的这种要素可能在我们上海可能不太常见，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野生动物岛，对，野生动物啊包括一些我们的湿地啊相对来讲比较少，对，海洋尤其是海洋，但是其实回到我们嘉定来讲，其实朱科也知道我们其实嘉定也有这样的一个湿地的一个，对，就是
2: 我
0: 们在留岛，
1: 留岛
0: 对，留岛其实是一个野生动物基地，其实
2: 呢
0: 对它其实也是一个湿地这样的保护，其实它对我们嘉定来讲实际当中其实可以解决好多的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适用的就是我们一些这个森林保护啊，包括我们的城市绿化保护啊等等，但是对不同的法律法条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里面可能有存在很多的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能够把它给界定为我们的森林，就比如说如果我要是几棵树我把它认定为森林，我相信大众是不能够接受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回到这个山水林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规范范围之内呢，就大家就更能够很好的接受，而且确实是从规范来讲更能够对于我们法律适用，就解决很多问题，就
1: 是
0: 不，它哪怕不是森林，但是它属于是我们生态环境的要素之一，那它就具有保护的价值，那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适用那就有很高的一些贯彻落实的这样
1: 的
0: 一个概念，
1: 对，确实是。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从严保护之外啊，我们这次的法典其实也同步引导这个产业去绿色转型，低碳发展，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几个问题下来，我感觉这个绿色低碳发展哈，应该是我们整部法典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那么在过去绿色发展啊，更多的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倡导，那么正式入法成为法定要求之后，那我们嘉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又会带来什么什么样的指引呢？这个问题朱科长来跟我们说说。
2: 好，就是其实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这个绿色低碳，那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口号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宣传，现在是已经是上升到的一个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层面了，那实际上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底线，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生产经营相关的一个单位啊，都要 遵循我们绿色发展的一个底线啊。那从我们具体的一个实践上来说啊，从包括我们具体的一个生产经营设备，包括工艺改造，包括治理住屋设施的一个等于是升级替换上面上来说，那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绿色地带发展分分秒密切相关的。
1: 嗯，
2: 其实上我们就简单来说，我们就简单举一个我们生产经营型的一

0: 险来说，它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啊，说废气废水都要排放，那实际上排放的废气中二氧化碳包括各种啊挥发性有机物，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跟我们绿色低碳啊实际上是密切挂钩的。如果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优化了生产工艺啊，优化了它的一个置污设施，那将会直接降低对外环境的一个等于是废气排放量，包括一个废水排放量的一个等于是相关的一个污染物的排放，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理念，那是有一个是直接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效果的。那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需要我们企业啊在接下来的一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应当要去考虑的一个事项。而且这个事项的话，那实际上说白了我们还是要从法律层面去考虑，而不是说单单从这个政策层面口号方面了。如果那个不达标，如果没有按照相关的一个工作要求去落实减污降碳工作的话，那可能后续也会受到相应的法律方面的一些处理。所以我觉得现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也是给我们各个生产经营企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就是我们现在不单单是要追求一个经济的效应，我们现在还是要追求一个我们所谓的绿色低碳的一个效应。我们发展企业，我们不单单要站在自身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角度，我们要站在一个大环境，站在一个大社会公益的一个角度上，对吧？我们在经生产经营获取利润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环境体系。那我们现在也常说的一个，不单单是要考虑到我们嘉定区，那可能考虑到我们全市的一个等于是啊排放量，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乃至一个全国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综合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个大环境都是靠我们这样一家一家小企业、一家一家这样的个体，乃至我们个人。从我们个人上来说，我们也是可以为整个一个减污降碳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法典的一个减污降碳包括绿色低碳的一个方向上来说，那实际上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经营型的企业、也是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法律方向的一个指引的。好吧，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我觉得以后可能关于这个绿色经营发展啊、也可能成为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包括他们的安全经营的底线。那其实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说哈、生态治理其实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那么这次法典呢其实也是特别强调了多元共治和全民参与的问题哈、王主任，我们站在这个检查公益保护的角度，我们普通的市民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到我们嘉定的生态共治当中，真正让我们全民监督能够落地见效呢？您来说说。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它既然作为一部法律，首先我们要考虑它的这个法律的一个指引作用或教育作用，就是它能够给我们这个群众在这个对待一个问题的时候，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可指引性，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我们作为这个本身法律制定，我们是既是这个法律服务的对象，那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也都是遵纪守法中被管理或被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从这两个角度呢，我觉得可以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法律的指导和指引作用上来讲，其实刚才朱科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种绿色低碳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其实我们离不开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随着现在碳金融、碳普惠这样的一些政策，包括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断的延伸，不断的进行实践，其实也对于我们企业在经营生产过程当中，尤其是发生了一些这种污染事件或者是违法行为的时候，那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在日常这个经营当中，通过这种碳金融、碳普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以达到我们绿色低碳的一些要求。其实这也恰恰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所倡导的，这个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刚才其实我也想特别想和朱科再探讨，其实你像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在发生一些违法行为之后，那它除了处罚之外，我们还有修复。那有一些问题它没法进行修复，甚至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造成了水污染，但它水是有净化作用的。但是水净化作用之后，它不代表它这个曾经造成的这个污染对它的一个损害就完全进行消除了。
0: 还有实体的
2: 对实体的一个污染行为，包括中间的一个这个不能叫生态功能，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期间的一个损害。当然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这种森林啊、林地啊等等，但是在水污染上它也存在这种可能阶段性的一个期间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受损。
0: 大气也是比较典型的，对吧？
2: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进行给它量化？尤其是量化之后，那我们怎么来弥补这一部分损失？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绿

0: 是低碳的这种服务购买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行为，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所最基本的能够给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法律法典的这样的一个践行者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或者一个可预期的一个作用。那第二个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群众，
1: 对，
0: 我们在这个法典当中，那我们有做哪些？首先我们现在都是讲究要全民守法，那肯定我们在过程当中对于生态环境法典所这个提出的一些或者说所规定的一些违法行为，那我们肯定是要避免甚至要杜绝，因为这些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一些这个对我们生态环境要素造成很大损害的一种违法行为。那其次呢，我们退一步讲，除了这种不违法之外，它其实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那我们还要积极的践行我们绿色低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生产经营方式，包括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样，就是通过这样的践行，它其实是也是在作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在施行在贯彻落实过程当中的一个绿色低碳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践行。
1: 嗯，
0: 但是同样回到我们这个从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地位，或者说从我们行政监管从更好的去发现一些问题的角度，所以说这就引申出了我们其实人民群众在参与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施行和贯彻落实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监督者。因为我们每一个群众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都会碰到或多或少的一些生态环境影响的一些问题，那既可能对他自身产生了一些影响，那我们当然的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那我要提出来，提出这个问题，那希望有关部门去解决，对吧？但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可能对自身没有产生影响，但他实际他对不特定多数人确实是损害了，产生了损害影响，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碰到了一些河道被污染了，那我不在这个河道旁边，那我只是偶然性的看到了，但是不代表说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反而它其实一个
1: 不会影响到，
0: 对，它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随着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它这个生态环境要素现在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对吧？这条河道污染了不代表说
1: 因为水流是贯通的呀，
0: 哪一天可能也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一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群众作为一名监督者也能够勇敢的或者说参与到我们的这些行政执法或者我们检查监督的这样的工作当中，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能够为我们的行政执法包括我们的检查监督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方向，那这也是我们作为我们人民群众这个应尽的一项义务，来更好的贯彻落实好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典的这个很规范很体系的这样的一部法律的这种施行过程当中，
1: 确实是，
0: 对的。
1: 其实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哈，这生态环境法典带来的是一套这个全方位系统化闭环式的这个生态治理的变革啊，那么这个治理逻辑彻底升级，不再是简单的发现问题罚款结案，而是坚持去修复优先，损害担责，全程闭环，也确保每一处受损的生态啊都能够得到治理恢复原貌。那么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行政部门如何追责修复，司法力量如何兜底保障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两大核心制度，一个是生态损害赔偿，一个是生态环境公益保护。我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1: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哈。那朱科长，很多市民呢对于这个生态损害赔偿这个专业制度啊挺陌生的，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一下子也想不到，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生态损害之后进行赔偿了。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态损害赔偿这项制度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是如何运行的呢？
3: 好，就是其实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实际上我们生态损害赔偿其实最好类比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刑事案件中的一个人身损害赔偿。刑事案件中人身损害赔偿实际上就是不单单就是伤害人，就是被告人，对吧，嫌疑人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啊，还要承担相应的一个 民事的一个赔偿的后果，因为他实际上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对相关的一个人身伤造成人身伤害。
1: 嗯，
3: 这个我们赔偿的逻辑实际上非常清晰的。那实际上类比到我们身体损害赔偿的话，那实际上就是相关的赔偿当事人对环境造成污染，比如说对大气环境、对水环境、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以后，那实际上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所明确规定的。当然我们的民法典也是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它这个行为既是涉及到一个大环境的领域，又涉及到一个民事范畴，所以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和民法典同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做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来说啊，那实际上不单单作为我们生态环境局，那实际上相关的水务局、绿农局，它实际上都对各自管理领域范围内的环境影响、环境损害行为都是承担着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态损害赔偿所偿的一个权利的。那实际上我们上海市的包括我们嘉定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制度啊，也明确了我们作为权利人代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工作职责。那实际上我们作为实际上就是嘉定区人民政府的一个权利人代表，行使相关的一个等于是索赔的权利。那实际上当事人就是赔偿义务人对环境造成损害以后，那我们作为权利人代表，那肯定是第一时间介入，那调查相关的一个环境污染行为，同时对相关的一个当事人啊进行一个约谈，进行一个索赔。同时啊也是依据专业的力量进行一个环境污染的一个评估鉴定，明确好相关的一个修复包括一个赔偿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金额之后啊，然后进行一个正式的磋商。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破坏的那个污染的环境啊是可具备修复的，就像我们刚才王总说的，比如说有些水体确实是封闭的水体，它可以治理的，那当事人就应当承担修复治理的一个义务。那如果碰到一些无法治理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大气环境的，它超标排放的废气已经散逸到大气中了，那实际上大气中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没办法通过一个量化的一个监测手段进行一个量化，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替代修复。替代修复的话那就是刚才我们王准提到碳汇购买、碳交易、碳普惠，也都是我们一个整个把一个赔偿金啊用到我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修复的一个理念。
1: 对，所以就是谁破坏谁担责。
3: 对，
1: 而且不仅是要罚款，要全额承担这个生态修复的成本。
3: 是的，
1: 如果原来的位置修复不好了，那就要有替代性的方案，
3: 是
1: 就是反正你要把这个你破坏的这个事儿的这个责任承担到底。
3: 对，无论是直接修复还是替代修复，
1: 对，确实
3: 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工作者，我们要索赔。
1: 你看这行动端有了我们这个损害赔偿机制，那司法端呢有的是公益诉讼兜底。那接下来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这项核心制度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是好的，主持人，其实在这个朱科之后聊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更有价值。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讲就是两项核心职能，一项行政公益诉讼，一项民事公益诉讼。其实这个刚才朱科讲的就是我们有各种的执法手段，我们有各种的监管手段。那当我们发现这种没有使用这些监管手段或没有使用这些执法手段造成一些生态损害的一些这个问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发挥我们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我们行政机关进行履职。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行政公益诉讼一个核心的一个要义。但是呢，本次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它还特别规定了，就是对于我们生态损害赔偿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这样一个衔接的一个制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1073条，就是1073条呢，它其实明确规定，它说了一句话叫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指定的部门怎么样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磋商，要求其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但磋商未达成一致的可以提起诉讼。那后一款呢规定了，若前主体也就是刚才我们朱科提到的我们水务局、生态局，那没有去磋商或磋商没有达成一致的，那我们就发挥好我们民事公益诉讼的这样的一项制度，那我们要督促相应的违法主体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或生态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督促他承担呢，他有很多种方式。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磋商达成一致，那你及时的进行修复，那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那如果没有这个及时的进行修复，我们可能会进行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进一步的进行审判判决，那最终通过我们的一些司法手段来强制性的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那这也是我们在生态损害赔偿这样一项制度或者说我们公益诉讼当中能够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其实也把兜底这个原则贯彻
0: 是兜底，就是行政先优先那我们检查补位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 要一直在讲的就是要尊重我们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当中第一顺位的这样的

0: 一个概念。那只有这个顺位没缺位的时候，那我们才会进行一个检查、法律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弥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它就是全链条的一个管理嘛。
2: 有了检察机关作为我们的后头的大树，我们就办案起来就更有底气了。
1: 你看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哈，就是要优先修复，就是不能一法了之。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到底容不容易呢？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下？
0: 对，其实呢，我们也刚才包括我也其实在一直在讲，就是我们的行政处罚其实只是手段，
2: 对。
0: 而且处罚完了之后，就比如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行政公益诉讼，那行政机关说啊，我这个问题我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结束了？因为我已经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了，对相应的对他进行了罚款等等。但这不代表我们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就当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修复的这个问题还持续存在的时候，那我们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那所以说我们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生态损害赔偿啊、替代性修复啊等等一系列，甚至我们还有这个待履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当我们的违法行为人他没有去履行的时候，那我们行政机关要
2: 或者没有能力去，
0: 对，没有能力要兜底，要最终要代替他履行，相应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甚至如果没有承担的话，那也要由我们的政府来进行最终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这个弥补这种生态环境监管缺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所以说总的来讲，其实我们还是生态修复为主，罚款呢只是其实是一种辅助的一些手段，是因为基于我们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你应当要承担这些行政责任，但是不能因为你承担了行政责任之后免除你的民事责任。
2: 对
0: 对，只不过是我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它有很多，就刚才讲的，我们可以替代性修复，我们可以强制执行，甚至代履行等等，就这样才能更好的能够把我们这个修复为先，对，修复为先，这样这个处罚这个为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原则贯彻落实好。
1: 哎，确实是哈。其实刚才通过两位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行政司法整套处置流程，也给我们梳理的非常清晰了哈。就是其实刚才两位也结合日常的这种处置案件的这个流程，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晰的表述。那么这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对于我们辖区内经营的企业而言，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去看待这些新规呢？朱科长能不能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一些这个提示，可以吗？
2: 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也是我们搭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我们的一个环保责任体系，就像我前面说的，各自包括我们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相关企业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权利义务。那实际上从我们损害赔偿包括公益诉讼这边来说的话，那实际上也是给企业啊，包括这边啊，划定了一个等于是我们制度上的一个法律层面上的一个红线。那实际上就是作为一家企业来说，你只要涉嫌超标排污、污染环境、破坏了一个我们大的一个生态的话，那我们除了要开展一个我们行政上的一个追偿，包括甚至是一个刑事上的一个等于是追诉，因为涉及到我们很多污染环境的一个行为，实际上都是涉及到刑事范围的，像超标排放、重金属啊，包括填埋未废啊、处置未废啊，都是涉刑的。那实际上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以外啊，还要承担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赔偿责任。那实际上从我们实践上来说啊，就是说往往很多特别是重大的案件、涉刑事的案件、超标排放污染物包括一些危废的案件，它实际上一个修复的费用、民事赔偿的费用，
1: 还是挺高的，
2: 远远超过一个行政处罚的，
1: 得不偿失。
2: 对，作为企业来说，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个违法行为，他获得的违法所得可能非常的少，
1: 对，
2: 但是他真正要付出的一个等于是环境修复的代价却非常高，
1: 就是他成本
2: 乃至百倍，因为我们正常人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个环境修复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土壤修复，我们土壤修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特别是一些农用地，
0: 对，
2: 是一些红线
0: 基本
2: 农
0: 田，
1: 而且你修复到哪儿呢，你可能污染就这一块，你觉得，但是其实它扩展到的范围是非常广，
2: 包括水环境，
1: 对，
2: 水环境的，比如说发生了一起火灾，化学品泄漏到河道里面，那你这个需要治理的这个水量都是天量，所以说这边也是提醒一下各位企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好日常的一个环境日常管理工作啊，我们就是说不要说人为的，我们不管是意外的人为的，我们都要去避免对于一个环境啊，造成这样的一个污染破坏的一个行为，那不然的话，我们行政追责的同时啊，我们民事追偿，哪怕你不配合，那我们作为检察机关，我们王主任这边啊，也会给你进行一个啊，动的一个我们起诉啊，我们民事公益诉讼，那可都不是那个啊，那都是法律层面对于我们的一个底线，
0: 而且其实他刚才朱科讲的，其实是我们从行政处罚要面临一部分责任，其实这属于是行政责任，
2: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我们的生态修复这样的责任，它可能更多的

0: 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生态修复责任，也是一种民事责任，就是相当于你要恢复原状或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它其中可能就存在我们需要承担一些鉴定费用，而且一些我们修复程度污染很容易，就如何把它更好的修复。
1: 对，
0: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其实在我们检察机关这个实践当中，就是有一种叫惩罚性赔偿。
2: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按照，比如说你造成生态损害这个功能的一个损失，那一般是按照一倍两倍要提出这样惩罚性的赔偿。它这个是区别于我们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以外的一个惩罚性赔偿，那它这个费用也会相应的一个增加。也就是说总体其实大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其实是一个严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理念，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对，
1: 红线底线我不能越过，
0: 对对对，
1: 一越过那就是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有我们的一个惩罚性赔偿的一个责任。
2: 对，确实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环境保护啊，确实是多方合作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刚才也有市民在问了，如果我真的是看到我身边有这个破坏环境的行为想要举报的时候，到底该找哪个部门？那这个不同的举报渠道分别适用什么样的场景呢？我们先来问问朱科长吧哈，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河道被污染，存在环境破坏的现象，我应该怎么向生态部门来进行反映？
1: 那正常的话，我们老百姓发现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建议啊，大家还是通过我们上海市1235市民热线平台。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环保热线啊什么的都整合到我们1235热线平台了。那实际上的话，我们通过热线举报以后，相关的一个工单也会直接派发到我们生态环境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举报的一个核查。那实际上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上海市啊现在也出台了一个生态环境违法的一个奖励办法。对于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包括那个我们污染环境，那个污染河道，包括污染土壤，包括重金属污染的，根据污染的不同程度，只要是举报查实的，那我们上海市生态环境部门也会最高给予50万元的一个奖励金。
2: 奖励。
1: 那这边的话，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到我们的对生态环境的一个监督过程中啊。那实际上也是给大家，给我们整个社会啊，贡献一份我们自己的一个监督之力，对吧？
2: 发现这个环保问题就可以拨打1234。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剩下的我们也不用担心。大家如果能提供照片，能提供视频，作为我们参照和执法的一个依据的话，是最好。那如果不能提供的话，把现场的一个情况描述清楚，那我们便于我们执法队员啊现场进行一个调查取证。好吧，这也是希望各位大家也是能够给我们
2: 积极参与进来，
1: 我们相关的一个线索，让我们去查实这些违法行为。
2: 那我们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就是需要向检察机关来提起这些线索呢？
0: 对，其实主持人这个线索呢不论大小，其实只要能够发现相关的一些生态损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你比如说发现一些这个固体废物，就很简单，就是对一些生活垃圾啊或者随意这种堆放啊、倾倒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一些河道可能这个漂浮一些杂物，甚至一些油污，甚至或者说发黑发臭等等。当然我们现在可能黑臭水体各方面可能比较少了，对。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能是我们群众可能更关心的？其实我们这边渠道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我们有12309，这是我们检察机关统一这个服务热线，就通过12309八达也可以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部门进行接收转交。包括如果是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呢，其实也可以直接来信来访，就通过我们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进行一个反映。那其次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加便利的或者说我们线上的一种方式，我们叫上海检察机关公益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随身办。在我们随身办，我们搜索检察为民，然后呢有一个公益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2: 挺方便的。
0: 对，点击之后呢，它不需要这个很繁琐的一些复杂，就是定位提供在地点，然后拍几张照片，然后一键上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后台来掌握这个信息。对，那第三种呢，其实就刚才我们朱科讲到的，就是12345市民服务热线，
2: 这个最好接。
0: 对，因为我们检察机关呢，公益诉讼专门的也和我们的12345这样的一个服务热线呢进行一个对接，就经过我们的一些线索关键词的抓取啊，包括一些数据的一些整理清洗归集之后，会反向的推送给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办理，对，自动抓取推送，就是在12345反映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这边当然它不是全量的，它是要进行一些研判，就比如说你里面有一些生态环境污染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的关键词，那它会 抓取之后定向的一个推送，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渠道还是

0: 是比较广泛
1: 的，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志愿者队伍，我们建立了疫情卫工志愿者，当然这个疫情卫工志愿者呢，我们的这个目前还是更多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比如说生态环境方面的、生鲜药品方面的一些领域专家，但是呢我们也是寄希望能够不断的扩大我们这支队伍，真正把我们的群众都参与进来，然后共同来这个围绕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来提供一些好的一些线索，
1: 嗯，
2: 发动群众的力量，
0: 对
2: 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市民也有顾虑啊，我们觉得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设备，你看我又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举报的这个线索就它就真实可靠的，因为我只是看到它就很脏，或者看到有地方它在排水，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这个排污，或者说是我看到了之后，我最多只能用手机来拍一拍，对吧？一些照片、一些视频，它可能也达不到专业设备的这个要求。那我的这样的一个举报线索到底有没有？没有效呢，就是我们在这次法典当中，他有没有考虑到我们普通市民哈、啊、在举报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困难？
0: 对，主持人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先回答。其实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群众的这个顾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万一如果要是存在一些可能区别于这种恶意投诉、恶意的反应，就大家可能有这个顾虑。其实呢，我们更多的对于一些生态环境的一些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当我们发现这个河道可能存在污染问题，或者说可能进行一个偷排、这个排污等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一些投诉反应，就只要不是我恶意的去举报、恶意的去投诉，来浪费一些司法资源或行政执法的资源之外，那我们经过这种投诉反应之后，那我们会有专门，比如说我们行政机关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测调查，包括我们检察机关也是，也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些调查核实，比如说我们会对它的一些水质进行专业的鉴定，包括管网的排布等等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规划的一个取证等等，它其实都可能会印证这些线索，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群众可以不要有这么大的顾虑。当然其实回到我们法典当中，它对于我们反映问题，包括一些当受到侵害之后的，它其实这个门槛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就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当一些排污啊或者一些生态环境的一些违法行为影响到我个人权益之后，那我在举证过程当中它适用的叫无过错责任。为什么叫无过错责任？很简单，就我们在民事责任当中一般是过错责任，就是说那我要打你或者说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要举证你确实打我了，而且我这个伤害伤害到什么程度了，但在环境污染当中它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你只要证明我受到侵害了，至于说是不是对方造成了侵害，对方是有什么问题，是由对方来举证，说我对他是和过错责任是完全有区别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更好的维护我们群众的这个利益。
1: 所以大家只要发现问题，
0: 对，发现问题大胆的提出来。
2: 希望也是大家相信啊，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包括各个相关部门，都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的举报线索进行核实。
0: 对，
2: 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也常说哈，你知道什么是风险，才能够去规避风险，对吧？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就是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可能一旦做了之后就会触发这个生态损害赔偿，甚至是公益诉讼。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朱会长来说一说，
2: 好的，
1: 简单说说就行。
2: 行，我这边就简单罗列一下四点，就是我们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包括在我们生态环境场管理中碰到的一些污染环境的一个实体行为啊。第一块实际上我们最关心的一个水体污染，包括我们企业私设暗管偷排废水，对吧？他们自己拉偷偷的拉了一根管接到的河道里面，偷排含有重金属的超标的排放的这些废水，无非就是想要节省这些污染治理的成本嘛。然后往河道倾倒垃圾，对吧？一些生活垃圾，包括一些固废垃圾，直接往河道倾倒，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突发环境事件，比如说火灾导致的一些污染物外溢，对吧？因为我可能企业平时是注重污染治理的，但是我一发生火灾，我没有一个突发事件的一个应急的一个处置能力，我导致我还有化学品的这些废水啊，直接进入到河道，这也是我们日常碰到，日常在办案过程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水污染方面的。还有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土壤固废方面的。那实际上就是涉及到很多就是非法倾倒危废，实际上危险废物啊，包括废电池啊，包括一些我们废的一些机油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近期办案过程中碰到比较多的，倾倒到农田中了，倾倒到各类建设用地中了。那实际上很多行为啊，都是涉及到刑事违法犯罪了，就触犯了刑法规定的一个等于是污染环境罪，这个也是我们要追偿的。然后第三块的话是大气污染，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最直观的就是意味扰民，对吧？我们企业超标排放废气，长时间超标就在居民区旁边，对吧？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我们常说碰到的一些露天焚烧，对吧？烧塑料、烧垃圾，对吧？还有一种我们常碰到的一些就是餐饮油烟扰民，这个也都是可能会造成我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追偿的迹象。

0: 最后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生态资源的一个破坏，实际上也是我们针对我们前期像王主任提到的，我们实际上是近期啊生态，我们也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对我们大的一个生态环境领域啊做出的规范，包括林地啊，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栖息地啊，这一系列的破坏都会可能会触发我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工作。
1: 嗯，看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快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用一句话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些提示啊。我们首先请朱科长啊，给我们的市民和企业经营者做一些普法提示。
0: 好啊，各位市民啊，各位企业经营朋友啊，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啊，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受损必须要修复。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局啊也会持续围绕全区的一个水环境、土壤环境等相关的一个综合环境治理，开展一个监管执法，不断深化和我们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个协同。
1: 嗯，
0: 好吧，
1: 好，
0: 那持续加强一个环境监管。
1: 好，王主任一句话。
2: 好，一句话就是我们检察机关呢，作为我们司法保护力量，这个确实用我们司法力量守护好我们嘉定的绿水青山。在此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关注、支持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太好了，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也希望大家知法懂法，自觉爱护身边的生态环境，发现环境问题积极的合理的进行反应。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3: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为大家带来乐器声独奏尽调。童言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对于当下短视频艺术的不同见解。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高一这么多学科，没有一门出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6: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7: 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李俊。
8: 仲夏蝉鸣，离歌渐起，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涵厅落幕。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张清月的脚步，来共同见证属于2026届学生们庄严而神圣的成长时刻。
9: 盛夏蝉鸣，少年逐梦，又是一届高三学子即将挥别母校，奔赴人生新的旅程。今天，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涵厅隆重举行。整场典礼不仅有庄重的仪式环节，更有一台由各个年级及在校教师共同筹备的文艺汇演。
10: 伴随着悠扬的校歌，全体师生有序落座，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由高一高二多名同学联合带来的开场舞《锦绣飞扬》，锦绣般绚烂的舞姿也象征着全体毕业生繁花似锦、前程坦荡的未来。小品《球场青春不负师恩》以校园篮球场为故事背景，演绎同学们课间打球、备考压力大时球场放松、老师到场暖心开导的日常故事，真实复刻校园生活，笑点与泪点交织，收获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朝夕相伴三载春秋，年级组长徐国壮老师作为全体高三任课教师的代表，细数三年来课堂内外的温暖点滴，言语里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一日复一日相伴而生的真心，藏着老师不舍的牵挂与最真挚的虔诚祝福。
11: 祝愿高三学子出去了以后保持学习的热情，在广大的学校当中继续学习，然后坚守善良的底线，拥有追梦的勇气，永远保持奔赴远方的力量。
10: 三尺讲台遇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此刻

学生代表手拿礼物与感恩锦旗缓缓登台，将饱含心意的礼物送到每位任课老师手中。三年求学之路从来不是学生独自前行，教委会主任高银虎站在全体家长的视角，由衷感谢学校全体老师的悉心教导，同时叮嘱孩子们不必畏惧前路，家人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最后，孟衍玲校长立足三年高中点滴。

0: 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走进嘉定少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微电影世界，一同探寻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影成长之路。
1: 嗨，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嘉定档案馆，这里正在开展爱上嘉定文化寻宝光影家同行的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红领巾讲解员现场宣讲，带领大家开启了一场光影文化研学之旅。这次展览分为幕后工坊区、佳片长廊、红色史诗等主题片场，德富路小学制作的光学小教具，演绎动画底层原理是视觉暂留现象。各校的队员们以电影为灵感，创作了手绘海报、立体摆件、原创书签等丰富的作品。同学们自主完成剧本编写、拍摄剪辑、配音，打造出一部部优秀的红领巾微电影，展现出了嘉定少年的蓬勃风采。你对哪个环节的印象最深刻？
2: 我觉得是让我们去摇那个盲盒，去听那个电影里面的声音，就是用那个盒子里面的物品去模仿电影里面的某些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个环节呢，可以很大程度的让人得到放松，很舒缓。我觉得这种环节是特别有意义的。
3: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冰雪点水成冰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用了科学的知识造出了冰。
4: 我最喜欢的板块是国潮动画展示区，因为呢，那里有很多有趣的动画实验。
5: 我最喜欢这个微动画电影社团的环节，因为它让原本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我觉得很神奇。
6: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色史诗板块，因为它红色史诗板块有许多互动，而且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红色故事。
1: 这次活动真是太精彩了，同学们在研学的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大家以少年的眼光发现美好，用少年的微光点亮文化传承之路。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zczz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0: 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啊，带来乐器独奏，十分特殊的笙。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簧管乐器之一，它以独特的和声结构与丰富的音色变化，在民族乐器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呀，热爱钻研笙的演奏技艺，注重传统曲目的韵味精髓，获得过2023白玉兰国际音乐节国乐竞演大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的二等奖，在2026年嘉定区艺术单项比赛当中啊，获得了金奖以及明月之星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声独奏《尽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当下短视频文化呢，在当代高中生群体当中十分的流行，在网络上你会刷到各色各异的短视频，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毒视频。那么短视频是在毁掉当代学生，还是在拓宽当代学生的认知呢？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小妙招，还是学生们虚度光阴的诱捕器？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同学们的见解。
3: 同学们好，今天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短视频。有人说它让我们变得浅薄了，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5秒学一个公式。也有人觉得它打开了新的窗口，看到了课本之外的世界。想先问大家，你们每天刷多久短视频？刷完之后是觉得充实还是空虚？
4: 哎呀，别提了，我每天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本来想着就刷5分钟放松一下，一写完作业刷个视频，然后再放下的时候一抬头一看，天都黑了。但是呢，我主要是会看一些科普类的，看完我觉得世界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些关于学科的，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之类的，趣味小视频。大多数时候，哎，刷完这些就忘掉了，放下手机之后脑子就空空的。
3: 就是收获很碎片化，留不住沉淀，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5: 哎，那我跟你不一样呀，我一天也就刷个大概30-40分钟吧，但是每次刷完心里都特别不得劲儿，你懂吧？就是，大家都发别人的孩子，所以短视频对我来说，好像更多给我的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就是占用我很多时间。它是直接搞崩了我的心态啊，
3: 也就相当于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内耗。
5: 对对对，这种内耗，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呀。
6: 那我可能夹在你们中间，我觉得短视频就是个现实生活中的工具吧。毕竟之前初中道法学过网络是法双刃剑，关键就在于看你该怎么利用它。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拿手机拍学校里面的那些流浪猫，然后发到网络上面，分享一下这些碎片化的日常。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为了追那些网络上的热点，去熬夜剪那种相关短视频的剪辑。所以对我来说吧，短视频用好了就能出活，但是用不好就会变成他的努力被他影响。
7: 我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短视频它每个视频内容都切得特别碎。你像当时的凡尔登登陆战，我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他3分钟把登陆战全部讲完了，但是看完以后呢，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进行登陆，或者说我只知道他大概具体发生了什么，其中的内容细节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有个坏毛病，就是考试的时候或者说平时休息的时候看稍微长一点的文章，翻两页就想划走了，耐心逐渐没有了。
3: 确实差别很大。那再往深聊一步，短视频正在毁掉当代高中生，还是扩宽了我们的认知世界？
4: 其实呢，我觉得吧，短视频确实能够拓宽我们的认知，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5: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短视频的内容丰富多彩，这样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增长我们的见识。
3: 没错，短视频确实帮我们突破了学习的局限，但这种碎片化的认知并不等同于深度完整的知识积累。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的想法。
6: 我觉得短视频确实可以开阔眼界，降低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的表达门槛，让我们可以敢说敢做敢表达，但是很多内容都会显得浅显片面，容易让我们养成在现实生活中碎片化。

0: 思考的习惯。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说实话，刚进高中我很兴奋，但是一年学习下来，每门功课我都没有出挑的，甚至有两门特别吃力。暑假过后就要面临可能要分班了，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没有底，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您能开导我一下吗？
5: 小木，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一年前踏进高中校门时，你的脚步是轻的，眼里有光，以为那份兴奋会自动翻译成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但一年下来，光没有变成聚光灯，反而像被七扇窗户同时稀释，哪一扇都不够亮，甚至有两扇已经透不进风。现在分班像一堵墙慢慢推过来，你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这种没有底不是懒惰，是热情撞上了现实后的正常眩晕。但我想请你看见，高一的没有出挑，恰恰是高中给你的一份特殊礼物，它让你提前一年发现自己不是天才型选手，而是需要摸索道路的普通人。这听起来不像礼物，但绝大多数人要到高三甚至大学才明白这件事，而你现在已经站在起跑线前，有时间重新调整呼吸，把这份没底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两门特别吃力做一次诊断切割，不是笼统说我物理差，我化学不行，而是拿出最近的试卷，用红笔圈出具体卡在哪里，是公式记不住，还是记住了不会用，还是用了但计算总错，还是读不懂题。把差翻译成哪种差，就像医生给病灶定位，下一步的药才能精准。同时去找这两科的老师，带着试卷说，老师，我暑假想补这一块，您建议我先从哪里入手？老师不会拒绝一个愿意具体努力的学生，而这份主动本身就会让你感到我能做点什么的控制感。第二步，给分班重新命名，它不是审判台，而是匹配器。无论最后进什么班，核心问题是这个环境能不能让我那两门吃力的科目获得最多的养分。如果师资、节奏、同伴氛围能帮助我补上短板，那就是好选择。如果只是为了面子，挤进一个我喘不过气的层级，反而会被拖垮。暑假里找学长学姐聊聊，问清楚不同班级的真实日常，而不是只看名字上的快慢。第三步，给自己建一个最小确定性系统，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早晨背20个单词，下午做一道数学大题，晚上整理当天错题。不追求量多，追求我完成了的踏实感。当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时，这些微小的锚点会像船底的压舱石，让你不至于在风浪里翻覆。同时留出一个探索窗口，每周2小时去尝试一件和高一无关的事，学剪辑、跑步，甚至只是认真做一道菜。这些无用的尝试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悄悄长出新的枝条。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

0: 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奶妈求见太后说：“
2: 小宝贝呀，你的姐姐女王大人已经知道你藏了两个孩子在这里，她并不生气，只是想见见他们，还想给他们赏赐呢。”
1: 树玉公主一听就慌了，她是怎么知道的？奶妈一听，最小的公主还没嫁人，竟然真有两个儿子，可能真的就是她了吧。但是奶妈也不说破，只是说，
2: 这全天下的疆土都是女王大人的，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瞒住她呢？放心吧，你们是亲姐妹，她会好好对你的儿子的。
1: 没有办法，若玉公主只好将两个儿子交给奶妈，带到了宫殿。两个儿子一见到哈桑，只是稍稍愣了一下，便扑过去喊：“
3: 爸爸，爸爸！”
1: 哈桑激动地抱住他们，开心地哭了，这正是他的两个儿子呀。女王一看，哈桑的妻子竟然真是自己最小的妹妹若玉，心里气得不行，脸上却还装着笑脸，温和地对奶妈说：“那麻烦您再跑一趟，将若玉接过来，让他们一家团聚吧。”奶妈也为他们高兴呀，马上就出发了。可是她一离开呀，女王就翻了脸，让女兵将两个孩子抢过去，将哈桑抓住了，恶狠狠地说：“她身为神国的公主，是那么尊贵，竟然敢跟你这种凡人相爱，还生了两个孩子，简直不可饶恕！快从我的国家滚出去，不然我就杀了你！”说着，便让女兵将哈桑打个半死，抬到城外的荒郊野岭，随便扔了。而若玉公主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找来了呢，一直在家等待两个孩子的消息。可就在这时，已经退位的老国王却派人来找他了。老国王说：“
4: 亲爱的小女儿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感觉非常不好，一定要告诉你。”
1: 若玉说：“亲爱的父亲呀，请您说说吧。”老国王说：“
4: 我梦见我有七颗宝石，最小的那个最漂亮，可是突然被一只老鹰给叼走了。”
1: 若玉公主安慰他说：“别担心，都说梦是相反的，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他从老国王那里回来后，刚好遇到奶妈来请他过去，并将哈桑与孩子们团聚的事情讲给他听。若玉公主一听就哭了，原来他竟然真的来找我了呀，可见对我是真心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日子我和孩子们也思念他，特别是两个孩子一直找我要爸爸，其实我一回来就后悔了。于是呀，他就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和哈桑回到巴士拉去好好过日子。可是呀，他上当了，蛇西娃也上当了。他们一到女王的宫殿就被抓了起来，女王早就被嫉妒的火苗烧昏了头，她恶狠狠地对若玉公主说：“从小到大，你样样都比我优秀，父王那么喜欢你，还想把王位传给你。可惜你呢，嫁给了一个凡人，还生了两个孩子，父王一定早就知道了吧，这才将王位传给我的。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把你的丈夫杀死了，尸体扔到了城外的山上。你现在就去地牢里和你的两个儿子团聚吧。”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啪啪啪，
1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佛屋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八月初的立秋一过，只有两个多礼拜，此时也过脱了。虽然秋老虎威势仍旧辣辣，中朗向的日头辣花花，还有下半日还是热影重重。等太阳落山，也开始风凉了，朝阳才不是热了后世，而是凉风习习，阵阵的响意。点灯的日脚想起了小辰光没空调、没冰箱，甚至没电风扇的热天。不同年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印象中的热天肯定侪是一幅不同的画面。而家庭文人心目中的热天，刻画了艰苦岁月的痕迹，也不见得有多少诗情画意。就算谈古论今、天南海北，总归有的时代特色、家庭味道。现代房贷热天影响世界内外的生活，第一集每人一把花边盘算。有个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现在搿天气哦，虽然讲是立秋老早过脱了。仍旧蛮热的，侬发觉伐？
1: 秋老虎，
0: 秋老虎还辣海，对伐？那么讲到热天，侬印象最深的是啥呢？
1: 就勿卖关子了。
0: 哎，
1: 就讲到热天，辣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一把盘算，有个盘算，
0: 而且是要肯定是屋里向姆妈迭个外旁边滚过边个，姆妈在
1: 外婆，外婆，外婆，
0: 用布头再缝一条。
1: 对个，对个，
0: 而且个布头可能是拼的，拼个花布拼起来的，
1: 拼花拼花，搿是我印象最深
0: 的。哦，侬搿十四十块上来就要讲我勿买筷子，可能上来就要想买筷子。
1: 但是呢，我接下来是，还是要买只小筷子。为啥？
0: 为啥？
1: 为啥要买只小筷子？
0: 算是不人人有了，侬就买筷子啊？
1: 对，所以我今朝是讲搿只阿拉搿只选题，因为侬选了相当好。因为阿拉做惯老师的了，就有一个专业习惯，就要对搿只物事评点一下，对我只选题，为啥选题？
0: 我请王老师点评。
1: 对，因为我来想啊，一只节目伊迭个选题对伐？首先要接地气。实际上，侬今朝侬到马路高头，侬随便拉一个人，来做搿档节目，也是做得好。因为搿话题，搞世界，我们讲儿时的记忆，对伐？侬伊拉第一句我肯定讲，我小辰光哪能？
0: 我还是觉得每个人刚才不一样，
1: 刚才那不一样，
0: 哪怕是同年龄的人啊，
1: 对，
0: 刚才也不一
1: 样。就每个人生活当中，伊就是有一段世界，有一个话题，对吧？刚才的东西侪不一样，伊心目当中的世界是哪能个，话题是哪能个，对吧？因为为啥小辰光记忆就是最美好？对，搿段辰光，话题搿段辰光世界，因为大人忙了上班，
0: 这是对吧？小辰光应该讲是搿生活帮现在肯定勿好比了，生活条件。
1: 而且呢，话题搿段辰光长，世界辰光长，要两个号头。
0: 哦，特别长，特别长，
1: 足足两个号头。而且呢，迭个白天也长。
0: 我要上，
1: 当初白相的东西多
0: 了。
1: 那么当初阿拉，
0: 那小辰光还没啥个电视机了，啥没了？
1: 没。
0: 我小辰光还好看看电视机啊，哪能
1: 了？所以阿拉个辰光就夜了外头，夜了外头白相了。
0: 但是那个辰光可以讲自家原创的搿种白相物事多了。
1: 对，所以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世界和话题，侪是不一样。但是我心目当中就是搿部盘算，
0: 盘算，
1: 外部盘算摇一摇，一个世界，一个话题就过脱了，就过脱了。那么搿盘算对伐？
0: 我记得小辰光基本上屋里向有好几把了，每个人有一把，
1: 全部都有。包括我现在屋里向夜里向回去，那搿些我用的是纸算，
0: 纸算侬带过来，
1: 纸算带过
0: 来，搿是文人的腔调了。
1: 对，文人的对文人嘛就用纸算啊，纸算对伐？侬宫里向老早宫女啊那个嘛用宫，对伐？用宫算，
0: 侬又讲了
1: 对
0: 伐？
1: 对，诸葛亮用羽毛算的，对伐？羽毛阿拉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嘛就是卜算，
0: 而且搿风算起来特别大哦。
1: 对，伊搿卜算实际上有文化底蕴的。我可以是能噶讲，阿拉拆开一点，吊书袋嘛，搿也是阿拉中国文人的坏习惯，就要吊个书袋。
0: 这就是引经据典，引经据典嘛，对。
1: 就唐朝唐诗里向，唐诗三百首里向，有一个诗人姓李的，有一句诗，我用普通话读了，家庭我读出来肯定勿好听了。
0: 侬晓得？
1: 就是南风不用蒲葵扇，暖风吹过来，侬有风了以后，勿用蒲扇了。纱帽闲眠。对水鸥
0: 哦，侬让我看看去。
1: 侬用家庭的话读读看。
0: 我试试看能不能用搿个。 南风不用蒲桂树，苏毛海米丹丝藕，
1: 对对，
0: 也可以。哪能说不好读呢？
1: 我读不来，
0: 这样好听的。
1: 侬专业是？
0: 家庭话好读。我想古代辰光没普通闲话，人家哪能读？
1: 就是
0: 家庭两个文人墨客，哪能读搿个古诗词呢？
2: 家庭故事，真才高实。
1: 伊搿就诗里向对伐？实际上有画面的。
0: 哦。
1: 肯定是辣海水榭边上，水边头。
0: 嗯，
1: 水榭边上嘛，一只竹塔，里向风吹过来，
0: 非常惬意，
1: 水质万一了，所以伊搿只沙漠，摆了小个台子高头，
0: 老有意境了
1: 哦。一个是沙漠，一个是水湖，一个井一个洞，对吧？一个井一个洞，相当有。那么有搿里向有叫蒲葵山，蒲葵山，
0: 嗯，
1: 伊蒲葵是一个什么？
0: 哦，就是做水质个，
1: 是一个乔木的，是一个乔木的，南方比较多，湖南，华南地区。就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台湾了啥，伊老高
0: 的。嘉定本地没的。我小辰光看到就是讲南翔的，我小辰光住了南翔嘛。街浪向一种就讲叫棕榈树。
1: 可能是棕榈。
0: 我怀疑棕榈树也好做水池。
1: 伊对伊和棕榈树对吧？
0: 还是有区别，
1: 有点像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伊最高的辰光，伊好长到大概五米到廿米，老高，下头
0: 是
1: 大的。
0: 同一个库，搿个
1: 库
0: 里向。
1: 对对，同一个库的。
0: 因为棕榈树应该后头想想是不好做，为啥？太大了。
1: 对。
0: 没介大的水池。
1: 对。
0: 嗯，而且比较轻。
1: 散。
0: 比较散，对对对。
1: 散。就是讲伊个，葛末蒲扇家庭有我读得来个。
0: 嗯。
1: 蒲扇，对吧？我穿的是蒲扇呀。
0: 叫蒲扇。
1: 对吧？是蒲扇呀。
0: 是个是个。
1: 普通哎，蒲扇。
0: 有个几率性。
1: 对对对，一个蒲葵对吧？
0: 啊。
1: 伊是嫩个叶子就是做。水质
0: 哦，嫩的叶子就刚老啊，
1: 对，嫩的叶子做青的
0: 哦，根本要晒晒干了噻，
1: 晒干晒干。
0: 我想想，搿水质对伐？侬搿水面哦，搿蒲葵水啊，搿
1: 蒲葵水
0: 硬块块的搿物事，
1: 还是硬的，
0: 蛮硬质的。侬讲
1: 要晒呀？
0: 哦，
1: 就像迭个阿拉包粽子搿粽娘一样，伊晒嘛，伊要晒嘛，颜色淡脱了呀，
0: 对
1: 对，
0: 对
1: 伐？晒颜色淡脱，但是伊老了以后，伊搿老叶子做蓑衣的。
0: 哦，做蓑衣，
1: 农民哎，
0: 农民
1: 有辰光披到身浪向，渔民啊啥物事，
0: 农民搿种雨衣啊，
1: 老的。
0: 搿是包了树叶子浪，树
1: 干浪，
0: 插下来，
1: 对对对，老了。
0: 葛末搿个是棕榈树也有，
1: 也有个，也可以做个，棕榈树也可以做个。
0: 是，
1: 就是伊搿果实和伊迭个根了啥对伐，侪可以入药个。
0: 哦，
1: 就说伊哎，伊迭个种子啊，可以是癌个。
0: 哦，
1: 哎，可以是癌个，搿是伊拉个讲法啊。
0: 喂，王老师，侬搿只书袋是深了不得了哦，侬搿只是里向是学问深了不得了，介许多内容啊。
1: 接下来还有嘞。
0: 哦，还有。
1: 就是因为搿部蒲扇对伐？哪能会得流行起来？刚刚讲唐诗，辣唐诗山前头。
0: 我记得我小辰光就有了，哪能流行起来？
1: 有。搿就是讲阿拉讲高开低走，用现在一句闲话，侬肯定要名人用过了。
0: 哎。
1: 名人用了以后，搿么老百姓大概。
0: 哪能会得？
1: 搿里向有地方。
0: 飞到迭个老百姓
1: 屋里，
0: 飞着寻常百姓家。
1: 王谢。
0: 就是王谢
1: 唐青
0: 燕，
1: 侬搿句闲话讲得
0: 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我帮侬对伐？我帮侬有心里默契的，
0: 哎哦，
1: 真的有默契的，
0: 是伐？
1: 王和谢实际上就是搿姓谢的。
0: 侬是原来是
1: 谢安
0: 语文老师嘛？我是从小到大一直语文课代表，老师是不是？
1: 所以搿姓有的，侬一讲到蒲扇对伐？
0: 哎哎，
1: 马上接过来，搿对的，我帮侬没对过，但是
0: 哎，哪能刚好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哎，对对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搿姓谢的。
0: 哦，
1: 就是伊。谢安嘛，谢安呢，大家才晓得个，伊是东晋，那东晋个辰光，非常爱写的了，魏晋嘛，对吧？
0: 东晋是非常这个广泛的，
1: 对对对对，汉朝，对吧？曹魏，最后是东晋，对吧？晋朝个辰光，东晋，伊是政治家和书法家，哎，相当有名气的
0: 大家族，其实这种
1: 王家和
0: 谢
1: 家嘛，
0: 王家谢家
1: 都是高门士族嘛，
0: 嗯嗯，
1: 但是伊从小伊少年辰光就出名了，
0: 嗯，
1: 相当聪明一个天才，
0: 嗯。
1: 伊后来当过官以后，大概当了十几天，十几天就不当了，就回去了。伊讲想我不来官场，隐居在东山。
0: 哦，
1: 所以现在人家叫伊是东山谢氏。
0: 侬讲东山是苏州东山？
1: 不是
0: 个，
1: 不，伊是安徽个的。
0: 哦，安徽个的。
1: 伊老家来搿面个。
0: 所以我搿要问清爽。
1: 对，所以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0: 对对对。
1: 搿只典故就是伊个。
0: 嗯。

0: 结果呢也又低谷了。
1: 哦，
0: 随着一次官维系了，又隐居了东山嘛。
1: 嗯嗯，
0: 隐居了东山呢，因为一般王羲之同一个时代的。
1: 嗯，
0: 王羲之，
1: 王羲之，
0: 因为王羲之是写过《兰亭集序》的，
1: 兰亭集序，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谢安呢，也写过《兰亭诗》，
1: 嗯，
0: 也写过《兰亭诗》，
1: 嗯。
0: 但是人家一般性的人呢，以为王谢大概就是王羲之家族帮谢安家族，
1: 哦，
0: 实际上不是，
1: 哦，
0: 王家还有一个王家，
1: 嗯嗯，
0: 当初的宰相，
1: 哦，
0: 是这个后来是谢安的恩师，
1: 嗯嗯，
0: 跟你姓王啊，叫王导，导演的导，
1: 嗯嗯，
0: 导一个导，当初人家叫叫琅琊王氏。
1: 哦，
0: 琅琊，
1: 侬搿琅琊是琅琊榜搿琅琊，
0: 哎，对对对，
1: 应该讲琅琊榜是伊个琅琊，
0: 琅琊榜个琅琊，
1: 嗯，
0: 就是伊搿家王氏，
1: 嗯，
0: 谢呢，因为伊是陈俊，叫陈俊谢氏，什么姓陈个人，俊嘛，一个阿拉讲骏马郡主，
1: 嗯，
0: 当初伊是一个等于是封地，一个小个国家，
1: 嗯，
0: 一个小个国家，大概是就来安徽搿搭。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那么哪能会得后来，就是讲伊搿部部书会得抄起来呢？
1: 嗯，
0: 就是谢安伊有个朋友，有个朋友呢来外头做官，
1: 哦，
0: 地方高头做官，
1: 嗯嗯，
0: 地方高头做官呢，后来伊要回到京城，
1: 嗯，
0: 回到京城了以后呢，伊拿地方高头的大概有得五万部部书，
1: 哦，
0: 五万部部书呢要到京城来卖脱，
1: 嗯嗯，
0: 来卖脱了以后呢，因为谢安是伊朋友嘛，
1: 嗯，
0: 葛末小月一看搿部部书。蛮好，
1: 嗯嗯，
0: 啊，那么就搿部部书，问伊要了几部部书，
1: 嗯嗯，
0: 要了几部部书呢？伊反正在京城里向走嘛，一面走一面算嘛，夏天嘛，
1: 哎，
0: 天热嘛，一面走一面算。葛末老百姓一看，名人，
1: 哎，辣辣算，
0: 对，江东风流谢氏，
1: 嗯嗯，
0: 对吧？搿名人侪辣算算字嘛，伊五万部算字。一清二光，
1: 大气搿潮流嘞，对吧？
0: 对，潮流潮流，因为中国人是欢喜干浪漫的呀，
1: 嗯，
0: 特别是侬名人用过了以后，
1: 有好有搿实用，对吧？有搿种风雅的味道。
0: 所以我刚刚讲高开低走，
1: 哎，哦，
0: 对吧？名人用过了，现在到
1: 老百姓手里向，
0: 老百姓普及了嘛，
1: 嗯，
0: 对吧？普及了嘛，
1: 对，
0: 所以搿明星效应是有的。
1: 那我想当时辰光就是讲谢安手里向算个算式啊，不一定是旁边包谷边，会得另一圈，
0: 估计是个。
1: 因为对吧，侬像是讲搿算子，我小辰光问过大人，为啥要特意要先抬一抬，拿搿笔要拎一拎呢？伊讲勿是搿能介说话呢，容易坏脱，算子容易散开
0: 来。那搿里向呢，又讲到一个，就是讲阿拉中国人的审美。
1: 哎呀，
0: 那刚刚讲搿部武术流到民间了，有的，因为审美是无时不在的。
1: 对对。
0: 侬像阿拉两个外婆了啥，包括所有外婆啊，每家人家屋里向个花布是不一样。
1: 哎，
0: 手工颜色，
1: 伊个审美，
0: 对，手工颜色不一样。
1: 而且拼出来好看啊。
0: 好看，一定要拼，搿就是审美。甚至后来我读了以后，自家里向，自家有辰光坏脱了嘛，因为用了辰光长，上头搿布不是要家庭人讲哪能讲法？
1: 嗯。
0: 养脱了，
1: 哎。养开来了，
0: 养开来了，
1: 嗯嗯，
0: 对吧？坏掉了要重新再补。
1: 嗯，
0: 首先我也补过的，
1: 侬也补过啊？
0: 哎，我个针尖上我也蛮好的。
1: 哦，
0: 哎，就我讲不拢听。
1: 嗯，
0: 上趟不是讲安定思维搿档节目嘛？
1: 哎哎，
0: 我报道的辰光，阿拉一个辰光皮头，
1: 嗯，
0: 侪是自家拧的。
1: 皮头自家拧。
0: 棉花毯。
1: 哦，对个。老早搿个打皮头呀，要拆开来个，
0: 要拆开
1: 个。搿上个线，
0: 对，侬可能
1: 不舍得弄脱。
0: 对对对，侬可能没做过。
1: 我订过啊，
0: 对吧？
1: 因为我小辰光对伐？
0: 现在在皮套哎。
1: 我倒订过，哪会订过？我屋里向蛮注重传统的，我有的裤子，就是讲裤脚管翘边，我侪会的。
0: 对，
1: 包括牛仔搿个牛仔洞啊，纱布个牛仔洞，我侪会的。
0: 穿过裤头的嘛，实际上侪会得做的。
1: 嗯嗯，
0: 花布缝边，
1: 嗯嗯，
0: 对吧？一个是从审美角度，
1: 审美角度，
0: 对吧？第二个实用角度，
1: 哎对对，
0: 伊还可以迭个布衫上头还好烫几个折嘞。
1: 哦，是，搿是后生来事体。
0: 后头呢，又好烫的，所以布衫个带拨我去跟外婆有关系。
1: 嗯嗯嗯，
0: 对吧？顺风凉辰光侬去看。家家人家的部首肯定有的，
1: 哎，
0: 有辰光子孙不经用，
1: 好像我记得小人的孙子还小一点，我小辰光子
0: 小孙子有个
1: 小弟部首，
0: 对对，也有个，
1: 就是个爷娘阿爸妈的孙子大了不得了，
0: 其中凭一个嘛，伊管门子呀，
1: 哎，
0: 对吧？第二个嘛，风凉呀。
1: 我记得坐了外头乘风了，伊朝我这个身浪向来拍来拍去，
0: 哎，对，
1: 阿拉妈一头是。就是讲是，实质是伊是帮我辣辣拍门子啊，寻开心。搿小区勿怪啊，打两记啊，敲两记，实质帮我辣辣拍门子。
0: 侬想，阿拉搿辰光工房下头边头侪是农田呀。
1: 哎，对对。
0: 农田里向呢就门子多呀，门子多嘛，侬晨放了辰光夜里向吃好夜饭，
1: 嗯，
0: 吃好夜饭就到楼下头，
1: 嗯，
0: 工房下头，
1: 嗯，
0: 第一个四门厅啊，
1: 四门厅
0: 下头四门厅。
1: 先拿搿个水浇一浇，
0: 浇一浇，让伊热气
1: 蒸发
0: 上来，
1: 嗯嗯，
0: 那么每家人家弄迭个竹头个。等住了是吧？
1: 你从人家竹炭搬出来，
0: 阿拉好像没， 因为我公方前头没，我记得伊拉石库门上海。

0: 哦，上海石库门伊弄堂里向，
1: 嗯嗯，
0: 老小个地方，弄像一个全部在等人哎，
1: 嗯，
0: 所以夜里向伊快点出来。
1: 老早搿个是天热，等辣外头乘风凉，甚至等辣外头困觉啊。
0: 困觉在夜里向
1: 勿算啥稀奇，
0: 哎，对，
1: 勿是讲就是光是郊区搿镇浪向，市中心侪是搿能。
0: 就市中心嘛，伊一路走过去，一路走过去侪是困难。
1: 厨房嘛，搿个条件差，也没空调，电风扇也没。
0: 所以搿是夏天的一道风景，暑假的一道风景，
1: 嗯。乘风凉是一个有上海、有嘉定地域特色、有特定时代背景的名字。可以讲，现在八零后之前的人，侪是经历过、听到过这个名字的，多多少少会有各自相似、相同的感受。而九零后之后的人，可以讲几乎从小侪是条件好了，家家人家装起了空调。对于乘风凉，可能就认为是老人的老古董，不屑一顾了。老早街上向乘风凉，热门的地方无非就是老家门前、市营电话、城门街吹得着穿堂风的通道，还有就是当时刚刚造起来的工人新村房子的楼梯户。热天的日头长，总要六点半把朝后，太阳才慢慢叫个映下去。门前的水泥地坪上向一面盆冷水浇上去，擦个一起，像啥是一层热意腾空。一些些功夫，水就蒸发了无影无踪。各家的大人小囡捅出自家老爹的老凳太师椅子，还有大大小小的竹头靠背椅子、长条凳、小方凳，无拘无束的随意摆放。人人手里向一把滚好花边布头的蒲扇，扇得是哗啦哗啦响，还有噼里啪啦的朝脚筷子浪向、身浪向敲敲伊，灌灌门中。热天的一道风景，到乘风凉辰光，就是一热天叮叮闹忙的高潮时分了。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十凤哇

乡村劳动课，作者唐晓东。俗话讲，民以食为天。对于农村长大的人来讲，对大挑子灶台的记忆，总归是顶顶深刻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乡下外婆屋里用的还是自家砌的土灶台。小小年纪的我，来到外婆屋里，常常被分配辣辣灶台后头烧火，可是顶顶扎劲了。外婆手把手地教我点火，首先取一把干稻草摆辣辣灶堂口，随后挖一根自来火，放到作为引火柴的干稻草下头，等伊养了，再轻轻地拿伊推到灶堂里。等到伊彻底养起来了，就可以放上更加经得起烧的干柴。让火堆持续的输出热量，大人们就可以辣辣灶台上大显身手了。经过一段辰光推敲，我基本掌握了窍门：引火的柴一定要干燥，迭能噶就可以快速的点得氧，否则是光见伊不见火，拿自家呛着不要去讲伊啊，还要把外婆啰里啰嗦的话通好几句。灶堂里向火烧起来之后，还要熬烧的灶里向添适当的杂草，顶顶理想的当然是干透的豆皮茶或者是油菜梗，伊拉热热高，水烧充分，可以辣辣夏天短的辰光里拿好自里的菜籽油烧得青烟直冒，滋滋作响。炒菜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往是要拿竹丝收一收，迭个辰光就勿好再朝迭个灶堂里向添茶了，而是要保持伊迭个余热，或者讲用这个陶茶灰盖牢明火，以降低温度，使得小菜不至于炒焦脱。搿眼还只是炒菜辰光掌握火候的一般性的技巧。

0: 实质上掌握火候的，也要一些不些的得烧菜的大师傅就是教练。啥辰光要去油锅了，啥辰光要爆炒了，也是啥辰光要开始拿汁水收一收了，只要及时的调整火候。除此之外，还要一些不些的从灶堂后头伸出头来望望看，来观察油烟的是浓还是淡，烧菜的汁水汤汁是多还是少，还有菜品的颜色色泽，以方便更加精准的控制火候。还可以随时的提醒烧菜的大人，好加点水了，好翻炒了，或者是再讲一句，再不起火子要焦脱了。讲的辰光有眼指挥者的样子，可是神气活络伊的。相比起炒菜，辣辣土灶浪向烧饭就需要不同的技巧了。引火、烧开、烧滚，迭个大部分程序得了炒菜是差不多的。所谓的难点辣辣最后的关口，由于烧饭没早点前头的人提醒，所以更加考验掌火者的经验。与炒菜收汁水比较相似的，烧饭最后的焖熟迭个环节，也是决定侬迭个一锅子饭是不是香软可口。但现在层出不穷、花样精、透得不得了的啥个电磁灶咯、燃气灶咯相比较，土灶一个缺点就是遇人难觅。啥意思啊？就是讲侬辣大锅子浪烧饭啊，稍微一个不当心就会得拿饭烧焦脱。吃过几趟焦黄枯涩的米饭之后，我是痛定思痛，接着外婆告拨我经验传授，逐渐形成了自家的办法。首先要留心屋子里向动静，当听到蒸汽推了火盖发出轻微的噗噗噗这个声音辰光，就表示屋子里向水已经开了。这个辰光就不好再朝这个灶堂里向去添柴草了。让这个灶堂里现在有个这个余火啊烧脱一些，饭基本上就熟了。随后再等个七八分钟，朝灶堂里向塞一把燃烧了个引火柴，只需要片刻功夫，就好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这个就是锅巴，也就是家庭本地人称为饭食的所散发出来的香味道。相比起等了灶堂前头烧火，我更加欢喜弄弄外婆屋里的家畜家禽，这个里向接触最早的恐怕就是小鸡特子小鸭子了。小鸡小鸭侪是从周村村户的小贩子手里买得来的，细心的照顾，等到伊拉慢慢的长大了，就可以后羿出蛋了。当侬从伊拉壳里向拾起来还有点温热的蛋的辰光，各种惊喜感觉必定是难忘的。小猪猡也是从市场上向去买得来的，胖嘟嘟、圆咕隆咚的，老好白相的。随后一日三顿，平常辰光啥个蔬菜叶子、西瓜皮要一些不些的都送上去，等到伊拉长得是膀粗腰圆、嗷嗷叫了，就五花大绑的送到收购站去。有一段辰光，外婆屋里开始养起了长毛兔，剪了毛去卖脱。小兔子是用种兔自家繁殖的，怀孕的母兔辣辣生产前头会得拿自家的毛薅下来，做成一个温暖的彩裳。当小兔子养出来了，母兔会得无微不至的照顾伊拉，直到伊拉一只一只长成身披绒绒白毛的小兔子。辣辣农村外婆屋里，简单的劳动基因深深的融入了我的生活，也影响了我的性格养成。接触自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得我从小到大写出来的作文就比较生动。劳动辰光迷上了听喇叭头里的长篇故事，也让我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劳动的艰辛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而得了小动物一道成长经历，让我懂得想要有所收获，就少不了每一天的耐心付出。现在劳动课正式进入了校园，希望学生们用心投入，获得属于自家的感受。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1: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0: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2: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1: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0: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啊，白天真的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忙，而且很多人啊一坐就坐很长时间，真想有时候啊能够有时间去活动一下，但晚上呢到了想去运动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去练习？到了健身房之后看到那么多的器械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有的人也会觉得健身房啊太贵了，自己练一个人练有时候没有动力，做个几十分钟之后就不想再做了。那或者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时间对不上，要不就不去了，就在这个反复的拉扯纠结当中啊，从年头一直想到年尾，最终还是没有在健身房停留太长的时间但最近呢，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健身夜校开始报名了，从课程设置到场馆保障，从价格到专业指导，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报名啊。之前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量真的是一下很多，有些热门的课是秒空了所以这个市民健身夜校怎么能够点亮一群人的一些夜间的活力？为什么大家下班之后都那么累了，还想去运动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躺着，或者玩玩手机，或者在家里面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更好啊？这可能是一种放松休息，我们所谓的葛优躺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好方法。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还会选择到这个健身夜校当中去挥汗，去努力，去拼搏，究竟又是为什么？那么参加过健身夜校的朋友究竟真实体验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电波前也会有朋友参加过的如果是你参加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呢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覆盖到我们嘉定的更多的街镇，让可能

没有居住在我们相对来说中心城区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市民的健身服务。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将聚焦嘉定健身夜校，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真实感受，带大家解锁健康又解压的下班的新生活。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社会

0: 燕，欢迎孙教练。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居延新区的上班族，也是我们健身夜校的学员王建南，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现场之后，都是三位女性啊，我相信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孙教练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团操的课程里面的话，女性占比达到95%，
0: 是吧？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UFT 我们这个运动场馆在什么地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塔城路的刘城新天地295号。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已经开了13年了。
0: 开了13年了。
1: 对。
0: 那您刚才说这个很多的女学员，而且团操课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在你们统计下来排名前三是大家报的最多的，你们开设这个课程觉得是体验感最好的项目，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早几年的话可能是杠铃操啊、搏击操啊可能会比较受欢迎，然后近几年的话因为 HYROX 的这个项目以后，会发现体能啊、综合体能这个会更热门一些。那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也关注了这些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追求、更高的追求，他们参加这种体能、综合体能训练的这个频率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减脂的课程、体重管理的课程啊，然后也比较非常受欢迎，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舞蹈课程
0: 啊。就是你们已经开13年时间了。
1: 对的。
0: 我相信可能有的家庭的朋友非常的熟悉而且去过的。
1: 是的。
0: 王老师应该没有去那么长时间，健身房的坚持应该没那么长。3年有吗？
2: 健身房我大概去规律的去了有半年，然后有点枯燥，
0: 有点枯燥
2: 结束了
0: 啊。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器械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2: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很去到这个器械
0: 力量区，对吧？
2: 对，
0: 就会觉得有心里面就有点发怵。那反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团操课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打开这个运动小白或者入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团操课它的氛围感比较强，就是大家你不管会的还是会的嘛，你就站前排，不会的你就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大家都能动起来。
2: 对。
0: 你当时报这个市民夜校的时候报的是什么课程啊？
2: 我报了两项，一个是自由搏击，还有个是尊巴。
0: 哦，一上来我感觉挑战难度就挺大的。自由搏击我感觉挑战难度挺大的。尊巴是有一定舞蹈基础吗？
2: 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小白吧。这两个老师他们都是循序渐进来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都会讲一些基础动作嘛，都会拆解动作，所以你只要跟着他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不是一上来难度就特别大？
2: 不会不会。
0: 但一般人我觉得报一节都挺犹豫的，你还一下报2届，关键是你才8年时间，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2: 就是真的氛围很好，其实也是因为要上班，如果精力可以的话，其实每天都想去的。
0: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就是你上班其实已经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就想在家里面躺着。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那就是说你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那就是白天不太累。
2: 那当然不是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去年的话周五我有5节课。
0: 周五有5节课。
2: 但是我还是报了一节自由搏击，就是上完课也蛮累的，你去上完这个搏击课反而觉得轻松了。
0: 我觉得就是从学校到上课这个地点这个过程，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煎熬，就是你会做一些思想斗争吗？
2: 没有时间做思想斗争。
0: 你
2: 因为你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要迟到了。
0: 就是你是自愿想去运动的。那你当时想去运动，你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初衷或者目的吗？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是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我想去放松一下，你当时怎么想的？
2: 就是很想去运动。当时我的那个体检有脂肪肝，然后还有就是骨密度偏低嘛，就是缺钙，当时就是有意识的要开始减肥了，所以正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个上海家庭公众号上面有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立马点进去抢到了这个课程，从此开始了减肥之路
0: 啊。还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你带小伙伴也一起的，
2: 一起。
0: 就是其实最初是出于这个身体健康的目的，
2: 对
0: 啊，去报的。特别好。也想问问高主任，是不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了解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健康方面，可能很

0: 很多朋友也是，其实可能像王老师，当然我知道今天选王老师肯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其实这都是上班族，他们都是下班之后准备过去运动的。
1: 对对，
0: 大多数群体都是这样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夜校的初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吧，我们就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他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固定的一个锻炼的时间，老年人呢他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你早上或者晚上老年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上班一族呢他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上班也特别忙，然后呢下班呢他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个地方他可以释放或者减减压，或者能够练健健身，这种项目好像我们觉得一方面我们也想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啊是我们重点想引导他们去参与锻炼的一个目标，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就是说前期呢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包括我们在每年的一个体制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当中啊，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获取，就我们发现呢就像我们20到59岁的这种成年人，他的所有的一些形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体能指标啊发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作为我们就是去传播和推广全民健身这样一项工作啊，我们觉得这个中年人啊上班一族是我们重点是去需要去引导和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的。
0: 对，您这么说其实我们发现还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老一小，其实他们的运动时间是可以保证的，小朋友这边其实学校会保证他们运动量，老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所以你经常都会看到他们在运动，
1: 你不用说他都会去，
0: 对，就中间这一群中年人，但是我不知道刚才您怎么看，我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大家上班就很累了，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不止今年，我们前几年报名人数有些热门的课程也是一票难求，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本来上班都很忙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去运动其实还要付出一些体力上面的一些这个消耗，那不比在家里面躺着更舒服。
1: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夜校提供的就是说不单单是锻炼，而且是一个社交，更多的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场所来讲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很多情绪价值。
0: 您指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学校这个首先啊，我们就是作为体育部门啊开出的这个项目，我们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所以专业性来讲的话，我们肯定要甄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教练来提供这样的个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学员，我们还会有一些社群，这个我们会建立一些微信群，然后特别是像我们体重管理吧，我们现在这个孙教练这边会给他们全程记录拍照，然后回头会把它制作成小视频，让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一节课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表现啊，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每次课他都有这样一个回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带的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开出的夜校以服务为主，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重大的赛事，比如说足球赛事啊，还有很多赛事，我们就给到学员，让他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你参加我们的夜校的学员都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大赛的观摩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社群的参加的这样一些、
0: 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一个闭环了。
1: 对，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就粘性很强，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老师他是自带流量的，然后老师代课又带得好，氛围又好，所以呢他的这个粉丝啊，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明星课程搏击燃脂的复课率很高，然后基本上他们都等着我们不开课，他们都催着我们开课，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最近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是有一个上海市民健身夜校和我们全家市民健身夜校啊，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两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推这个夜校，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给到市民朋友一个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场景，锻炼的一个项目。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嘉定区和上海市的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唯有去就是可能我们嘉定区起步会比较早，
0: 我们更早一些，
1: 我们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推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的这样一个项目，
0: 而且我们是全市首个办健身夜校的区。
1: 对，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因为可能全市还没做，那么去年2024年我们首次探索，去年呢我们就是全面的铺开，包括我们还和邻里中心把这个我们好的一些课程啊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点位去，那么有铺了很多的一个点位，有19个点位，一共有开了有一百 120多个班次，然后我们有30000多的这个人次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升级成全市这个去一起推广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最大的区别，它可能就是我们起步会比较早。
0: 那么他们在课程上面和这个报名的时间上会有区别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种夜校。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嘉定来说呢，给到我们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底气，去把这项工作再继续去做深做好。那么就是说，在全市如这个全市依托全市的平台来共同，大家去推广这样一项工作呢，就是目前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一个呢，就全市来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报名的渠道，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名的渠道就更加通畅了。它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上海体育的政务微信啊，来互动微信小程序啊，包括随身办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可以获取更多的夜校的参与的一个信息，不单是我嘉定，可能还有黄埔啊、徐汇啊等等，市民可以更多的就近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开课的信息可能会更多，本来我嘉定有很多的项目，现在全市都不开，选择性就会更多。而且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它是滚动开班的，就我们去年我们是春季班、秋季班这样子定时的去开班，那么全市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成熟一项课程我们就推一项，成熟一项课程就推一项，那么这样的话让市民可以享受到马上锻炼的这个需求和快感。那么这个就是开课信息更多呢，就参与就更加便捷。第三个呢，就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师资其实赋予我们是更加丰富的，本来我们可能是属地嘉定区的，我们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师资，那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进行一个授课。那么现在全市推这个夜校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全市的一个师资平台，目前呢有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优秀的教练员，集合了全市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优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才，来共同为我们这个健身夜校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0: 我们不往远了说，就往近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报名相关课程，还有机会吗？
1: 当然有，
0: 或者有什么样的渠道告诉大家一下。
1: 就是全市的话呢，我们是上海，通过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上海体育政务微信来互动微信小程序，随身办微信的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获取一些报名信息。那么第一批的呢，我们已经在3月份进行这个我们市级平台已经推出，后续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滚动的推出，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去关注。
0: 就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课程，包括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1: 对，
0: 等等，
1: 上课时间都会有报名的信息。
0: 我们这个孙教练所在的我们的 UFT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场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和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来进行合作呢？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嘉定体育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然后也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个13年的，
0: 毕竟做了13年了，
2: 然后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然后也是希望，这几年都是那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通过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话，达到一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改善大家的这个体重上面的一些焦虑，对，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场地上面的话，他们锻炼完以后还可以进行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一些力量训练都是可以有的，不光是课程了，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体质监测，然后数据也会告诉他们，然后结束这个体重管理班之后呢，我们还会给他一个总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告诉他，你在这个十几节课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希望他能够在之后的这个集中管理的时候呢能够坚持下去。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接他们这样一个这个夜校的课程？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本地的粘性的用户，你看毕竟是13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是长久在这个地方锻炼，那本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许不太缺一些客源啊，可能会有稳定的一些客户，那么如果是接了市民夜校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们要去研发一些新的课程，或者是要去适配他们的一些这个体系，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本来晚上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时段，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集，会有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布的一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2: 现在的话给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这个班级的小伙伴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晚上的6:30到7:30是等于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时间。也是接到这个项目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是一个体育人，我对体育充满着情怀，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下了班就在家里面窝着玩个手机啊，都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它可能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那他们能走出来练锻炼，我们先要让他们走出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接到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我相信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一种情怀，然后对于运动的一种热爱，所以我接到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都是集体开了一个会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里面的人啊，体重管理的人他们都是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有的可能首先来我们可能会问他你们有没有三高，对，这个因为有部分可能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体测的，这个在体测中心也做过，然后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也要进行提示，
0: 对，因为他有些运动可能就不太能够胜任，
2: 对，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从低强度的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课程的话是要从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开始，让他们找到自信，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接到这个课程第一个觉得非常非常棒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够迈出步伐到健身房门口进来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你看他们很久都没有运动，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不亚于就是去我们所谓的去医院或者这样的场所，他们会觉得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我觉得他来都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让他动起来，我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
2: 是的，
0: 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回馈，像刚才高主任提到你们会拍一些
2: 视频
0: 包括
2: 照片，
0: 这样他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人一旦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小的进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动力，
2: 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
0: 非常需要，因为他来
2: 都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0: 还是下班时间，谁不想下班在家里面躺着，都想，
2: 对，基本上是课程结束完以后他们也会再问我们一些饮食上面的，他们会问啊，我们要怎么吃，然后我们也会简单的跟他们描述一下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当然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有专门的
3: 营养师，
2: 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体育局也是给到非常大的支持，以及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0: 你们这边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课程，
2: 对，
0: 这个大概是多少节？这课程价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我们首先非常感谢 UFT 啊，对我们这项课程的一个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体重管理这个课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年有一点变化？其实它是有个这个过程的。2024年呢，我们把体重管理，因为2024年我们是国家喊你去减肥啊，体重管理年，那作为体育部门肯定是我们也要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夜校课程里面的设置啊，我们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叫体重管理课。那么2024年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设置在我们家庭体育中心。那么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一共是设置了12节课，其实这个课程我们跟其他的夜校的普通课程我们是精心打造的，其他夜校课程我们都是14课，但这次课程呢我们是12节课，多了2节什么课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体质的前后数据的对比测试，所以我们来报名的这个课程的学员我们都需要第一次进行一个健康的问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筛查。那么我们在去年做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我们去卫生部门的支持，有配了现场的医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三高的一些筛查，他们给我们做一些保障的。那么我们是前提，我们是首先要让这些学员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健身锻炼，要保障安全。那么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区别啊，它有2次的这个，通过14课代教完以后，我们会在最后一次课让他再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检测，看看你14课里面对你的各项的这个形体啊、这个素质啊、体能啊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是给到他们一个其实最后的一个成果性的一个反馈。那么这个课程，那么整体的收费呢，其实就是说 比我们一般的课程啊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本着公益性的价格去

0: 走的。我们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课程是40块，就一杯咖啡的这个费用就能享受到我们一节夜校的课程。那么我们体重管理呢是做到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很专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孙我们单眼啊 UFT 这边，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 UFT 他是聘请的，帮我们去找了非常优质的这些教练到我们体育中心来上课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教练资质都是有这个证书齐全，而且都有10年以上的带教经验。
1: 就是这个是12节课，那个是10节课，
0: 那个是10节课，
1: 但价格都是不超过1000的，就大概。
0: 对对对，那个是720。尽管720，我们第一期推的时候也是秒杀，
1: 因为你12节课呀，你想想你在外面上一节私教课，那个价格就得多少
0: 钱。而且我们的教练都非常专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课，这个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关注这节课。这节课完了以后，而且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形体有点这个体脂超标，但是在教练的带动下他们就觉得是蛮有收获的。
1: 因为他也会就是有营养师配着在
0: 那个群里面，有营养师，对，对，所以我们是有配体能教练，然后有配营养师，还有配医务保障，
1: 这太超值了，
0: 还有配我们的社会这个专职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小伙伴，这个是现场保障的。我们这虽然就是说这一节课，但是我们保障的人有10几个去保障这个课程。
1: 我觉得能抢到这个课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因为我们都知道外面一节私教课其实他的那个价值就比较高一点。你这还12节课呢，
0: 而且对他进行筛查，有的其实我们报名的第一期学员有的都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因为体重管理年整个一个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他们也自身也比较享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呢有些都是夫妻俩，有些是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他们有的学员跟我反馈，他说我上了几节课以后本来跑个楼梯都喘，后来慢慢因为我们强度不能太高，一下子还是安全低，后来他说我几节课以后，哎，楼梯就不喘了。
1: 那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 你相信坚持，它一定是带来一些改变。
0: 对，所以我们第一期在体育中心呢，我们觉得，学员上的也挺不错，我们教练也给到的服务都非常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在这个给到学员更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因为是95年的场馆啊，设施设备呢，因为它毕竟要符合很多课程的需求，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设施设备可能还不是特别齐全，所以呢，我们今年跟 UFT 商量了，我说，哎，那我们试试，我们把这个课程直接放到你的场馆，让我们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到更专业的一些器械设备的。
1: 他们那边很多一些专业的器械，
2: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UFT 他说可以啊，首先他们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工作，就给我们给他的这样一项任务啊，这个非常。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毕竟他们也你也得挪出时间，挪出场馆来适配这些人。
0: 他们给到我们一周最黄金的两个时间段，6点半，
1: 但是人都蛮多的时候，
0: 7点半。然后呢，不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就是还有很多的器械，他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UFT 还说了，就是在这段整个课程期间，你们学员，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班所有的学员，但凡想来健身房，如果是平时做有氧、做一般的锻炼，他都可以来，给到更加超值的一些服务。那么另外，他那边还有一些淋浴啊，一些辅助的设备，我们学员你练完以后要洗个澡啊，这个冲个淋都是可以享受的。所以呢，我觉得是最终其实得益的是我们的学员啊，他能够得到
1: 更多的，能报上的真的是很幸运。
0: 对，
1: 这个课程大概多少人啊？
0: 这个课程我们是招了二十个人
1: 哦，20个人，好幸运啊！王老师，这是这其中的一位吗？
2: 我没有，
1: 没有是吧？
0: 他有他的热爱，他热爱我们的搏击燃脂。
1: 哎，我听说你们那个搏击课的这个上课氛围很好，
2: 特别的好。
1: 好在什么地方呢？
2: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练，
1: 你们课程有多少人啊？你们那个班上
2: 满班30个人，
1: 30个人，
2: 每次都是很快，你要抢的。
0: 对，这个班是我们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班，我们招的人数都挺多的，然后这个班是第一个爆满的班，
1: 第一个爆满，
0: 对，就是说我们后台一看，哇，我们袁老师的课一下就爆满了，那袁老师超厉害，其他的课还在慢慢学员可能还在慢慢的思想斗争，还在慢慢的就是人数在，
1: 就是已经来不及犹豫了他的课程。
0: 对，你报袁老师的课你不能太犹豫，要抢。
1: 您最开始其实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搏击的运动基础吧？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2: 这个我倒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过这个搏击
1: 课程，会
2: 有个，
1: 但可能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有一阵，
2: 是的。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去的一个小白，或者他心里有点发怵的朋友，到那个课程上去上课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难施展开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2: 也不会的，因为每一个动作老师都会教的，就是他要前面就像学舞蹈一样，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拆开去教你，都会跟得上。
1: 哦，你一般站课堂第一排，我站第一排都是很卷的朋友。
2: 就是站在前面，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
1: 你是慢慢从后面挪上去的吗？
2: 不，我好像
1: 你一来就
2: 一开始就站第一排。
1: 哦，
2: 真的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前面有镜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去出拳，你能感受到自己那个
1: 很解压，是不是？
2: 对，很解压。
1: 那你就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就是当你就是下课，大家会拍照吗？或者
2: 会
1: 啊？
2: 嗯，
1: 那一刻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很酣畅淋漓，
1: 就感觉整个人全部就重新换新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就是我们打完搏击晚上了嘛，下了课已经是7:30晚上了，出来之后看东西非常的明亮。
1: 哦，
0: 整个
2: 就是在外面了，
1: 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到包括就是你人的精气神，我觉得
2: 会
1: 完全不一样，
2: 嗯，
1: 就好像是人点了一下那个刷新按钮，刷新了一下，
2: 是的，
1: 嗯，
2: 这个肾上腺素还飙升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再去那个操场上再去走两圈。
1: 哇，这还这是没练够的表现，
2: 就是意犹未尽有一点。
1: 嗯，那每周是一次课？
2: 嗯，去年是两次
1: 啊，去年是两次，嗯，那个尊霸呢？
2: 尊霸去年是一次，
1: 去年一次，
2: 然后搏击是两次。
1: 嗯，今年呢？
2: 今年因为我课程比较多嘛，我今年报了一个这个自由搏击。
1: 啊，自由还是报的自由搏击。
2: 对，
1: 嗯，这个刚才高主任说，就是课程里面其实大家也会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或者大家也会搭个伴儿什么的。
2: 对，
1: 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就是我同学之间的话，认识吗？
2: 确实我在这里还加了很多小伙伴的微信。
1: 那你肯定是个E人吧，我觉得。
2: 也不是，我平常还蛮I的，但是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就兴趣都是好的嘛，有句话找朋友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嘛。
1: 对的，
2: 就大家很聊得来。然后加加微信，平时喊着一起该出发了该走了，对吧？平时少吃一点，大家就互相鼓励，还蛮好的。
1: 你们之前会建一个群？
2: 嗯，
1: 然后大家都在群里面，
2: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这个上课的一些内容啊、互动啊等等。
2: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员来说，他们是希望感受到这种就是陌生人之间大家带来的那种连接性的。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对同事之间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说，或者有些动作你没办法做开。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我们所谓的发泄的状态。
0: 对，
1: 因为你白天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你需要在某一些场合表达，但是你回家之后可能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到这个场合大家都是陌生的，无所谓，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能撒得开。我觉得这可能是好多朋友他们想来报这个夜校的一个重要的初衷。
0: 是的。
1: 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你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还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有新意的？
0: 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就是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是分为就是基础加进阶然后再加特色，这个三级的课程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活力燃脂类的，刚才优雅电商类的，养生功法类的，还有就是
1: 优雅什么
0: 优雅电商，我们有瑜伽电商普拉提啊，然后包括肩颈瑜伽，肩颈理疗瑜伽，我们去年开设出来也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上班一族他的肩颈的这个疼痛啊很多，所以很多人就是报肩颈瑜伽这门课也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有那传统养生功法类的有八段锦，八段锦呢，就是从自这个2024年第一个课程开设到现在，我们每期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每期都有很多人报名，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然后再到50多岁的人群啊，覆盖的年龄段啊是最广的八段锦，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热门的，然后像体能训练课呢，我们是这个作为体育部门来打造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课程，它包含了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啊， 薄肌打造啊，还有一些这个马甲线塑形啊，这种可能就是专项训练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1: 嗯，哎呀，一会儿没有看大家的评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位嘉定童子的朋友，他估计是住菊园，他截了个图，是这个东社区邻里中心有一个，
0: 对，今天
1: 还有一个这个城北大居邻里中心有一个啊，开始了这个我看有氧啊、尊巴呀。

0: 蹈啊等等，哎，这都是在剧院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还有朋友在表扬这个孙教练啊，他说安利孙教练的举重课，他说非常专业有效，现在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肌肉，他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练就没有那个氛围，很容易被惰性思想给占领，但是在健身房遇到一群搭子，大家就会相互鼓励。
1: 哦，
0: 你还上举重课。哦，
2: 对，
1: 小肌肉练
2: 习，这周的举重课基本上都爆满，现在还有三个人在排队，
0: 是吧？哎呦，这个课程很丰富啊。嗯，杨子他说他说一般在家里面练其实就有点惰性，但是如果去健身房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他说自律还比较重要的。嗯，
1: 对对对，
0: 还我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年龄好像是在18到55周岁，说有不有机会可以55加和16以下的朋友能够参加的，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1: 这个我们后期会再考虑。
0: 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八段锦这种，可能他还蛮适合55岁。
1: 对，55岁以上，
0: 但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开放这个时段。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考虑的方向。嗯，还有朋友说提到，
1: 我插一句，
0: 你讲，
1: 其实我们在课程的今年的课程的一个设计上，其实我们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18以下的课程，我们已经再设计了
0: 一个
1: 阳光运动类的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校的课程。
0: 因为你看，我在小区的时候啊，晚上我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前两天晚上就有三个小朋友，爸爸妈妈每一个小朋友对每个爸爸妈妈监督他们在那儿跳绳，他们就并成一排跳绳。我觉得与其这个时间，还不如。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能报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更加科学的方式。因为你自己跳，第一个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障，第二个你的这个运动量上面的课程的搭配或者动作的搭配上一定没有那么专业。
1: 是的，所以呢，青少年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主要是设那个在双休日的白天，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青少年再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0: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时间是最充裕的，
1: 孩子晚上呢可能
0: 要做作业，
1: 对，作业可能还比较多，然后时间呢还要早一点休息啊，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目前的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双休日现在有开出了篮球、足球、乒乓这样的课程。
0: 对，
1: 然后到暑假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再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我们再开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0: 嗯，好的。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加入更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骑行啊、产后修复、青少年体能课。我们现在这些课程有吗？
1: 青少年体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开，
0: 产后修复肯定
1: 也是，产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0: 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它适配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多一点，而且更加有针对性一些。
1: 对，是的。然后羽毛球呢，我们现在场馆是有开，
0: 有的。
1: 对，大家也可以这个试试。
0: 羽毛球的场馆在什么地方会？
1: 羽毛球我们在嘉定体育馆。
0: 哦，嘉定体育馆。
1: 目前刚才说在我们上海体育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也公众号啊，包括我们那个。一网通办，我们也发布了那个招生的一个信息，后期我们也会在滚动开办，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搞结业测评打卡奖励小型比赛激励大家坚持，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或者什么样的总结性质的内容吗？
2: 首先我们在那个体重管理课程的结束呢，
0: 我打断你，我知道他做视频是很厉害的，他很会剪，
1: 对，
0: 而且他很认真的在拍。
1: 对对对，
2: 对，我比较喜欢给大家记录，就是说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因为自己喜欢运动，然后他们做到哪个动作是最帅最好看的，我肯定就会抓拍那个。然后我们教练的控场能力也比较好，大家做的动作越统一的时候，他们就越带劲儿。对，
0: 而且你的摄像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更带劲，
2: 本
0: 来做不了的时候，
2: 对，就是这个感觉，
0: 本来做不了，他就哎呀，看着你在拍，他就使劲的做两组，
2: 对，
0: 哎，就是那两组，他就是一个自己的突破嘛。
2: 是的，就是那两组，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把十几节课的这个集体照，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他们每人会再做一次体测，然后我们会再认真的给他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再一次鼓励他，然后期待他下一次继续能参加我们的体重管理课程。因为很多的东西，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可能是需要你用年去衡量的，才能真正体现在你身上。就像大家说，哎 Angela 为什么你一直看起来这么年轻，我说我练了20多年了，我感谢我们嘉定体育，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嘛，也是嘉定培养了我，所以这几年我觉得

0: 的，我要更多的去帮助这些人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一个状态。
1: 把你的一些好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
2: 人。可能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看不到我们孙教练，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体校生一样。
1: 这几年
2: 你看他皮肤，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带来的一种美丽或者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保持一种通畅的。
1: 我们要一起传播，
0: 对，我们要一起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2: 这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您看到就是您自己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吗？你看你去年报了2节，今年报了1节，我相信除了这个课程之外，运动其实也是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哪怕就是在外面去快走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您会觉得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自己会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吗？
3: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减掉了20多斤。
2: 20多斤，
3: 我去年
2: 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之前啊，
3: 虽然
2: 那就是
3: 又复胖了一点，过年吃的有点多。
2: 再报2节课，
3: 我又开始了呀，
2: 又开始了。
3: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2: 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变化的过程。那包括我觉得很量化的指标就是你穿衣服和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你这些衣物搭配，其实是和你20斤。胖了之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
3: 对，
2: 那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吗？你会觉得？
3: 当然了。
2: 而人都说瘦了之后会非常自信，就是有对比之后会非常自信。
3: 对，瘦了之后呢，还化化妆，打扮打扮自己，
2: 就是觉得觉得就是那个充满了光亮。
3: 是的。
2: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个改变。
3: 就是我精神面貌感觉都变好了。
1: 我有一次看到他，我插一句，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从他第一次上课，我这个学员就排在第一排，我们就比较关注，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头发扎了个蝴蝶结，就非常好认。哎，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哎，跳的挺好的。然后到过了几次以后，她到我们测试站去做检测，我突然看到她，我哎，怎么人都变了，怎么不一样了？我一下子差点没认出来，
2: 是吧？
3: 其实也就是3个月吧。
2: 你家里面的人会惊讶你的这个变化吗？
3: 当然了，而且我前面也跟主播也分享过，我是因为有脂肪肝嘛。我大概很快嘛，也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也遇上我们单位体检，我脂肪肝就没了。
2: 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上这个课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你会注意，然后搭配起来让你这样？因为我相信上一节课肯定是不够。你会在那段时间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这些我们的健身夜校课，但也不能覆盖到每天晚上嘛，所以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晚上还会去看看那些直播。就是直播的那种团操课，也会跟着去动一动。
2: 就是有段时间蛮火的那个某公红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现在还有很多。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些课是给你养成了一个
3: 运动
2: 的
3: 习
2: 惯。习
3: 惯，
2: 就是你觉得就不动的话，可能就有点
3: 很难受，
2: 很难受。
3: 是的，
2: 哎，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车子转起来之后，你突然要刹停，其实我觉得对车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损耗的。但是当你转起来的时候，你每天都想去参加。
3: 是的，
2: 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3: 对，
2: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些做事情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思维方面的转变？比如说，可能你会更加坚持，或者对目标感更加强一些，这点会有一些体会吗？
3: 因为我就是最喜欢是这个打拳嘛，就是打拳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就是处事方面，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2: 我之前刚开始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的。就是当你身体上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其实你心理上面就会建立一个很强的防线，你没有那么惧怕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给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3: 走夜路都不怕了，
2: 是吧？就是人会有一些底气，而且运动给人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思维方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的想法，我觉得也会更加正能量一些。而这种改变，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们，
3: 对，
2: 同学们也会看到老师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潜意识当中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改变。
3: 是的，
2: 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3: 一定会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之前还搜集到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 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而且可以做一个联动的。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夜校能不能和周边的一些餐饮或者停车联动，比如说课后优惠或者是停车减免等等。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和其他委办局之间或者是和这个商圈当中来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必定肯定运动完之后他得吃饭，他得停车。
1: 那我们还是希望他是
2: 减脂餐。
1: 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体育它是一个平台，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希望也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体育这个平台能够联动更多的资源。
2: 对，我们所说的赋能嘛，就体育加。
1: 哎，体育加，我们文体商旅一起弄，大家赋能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其实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学员，是我们的。
2: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觉得要联动或者调度的最大一个难点，需要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突破呢？
1: 达成共识吧，我觉得大家需要有形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有，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先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2: 想法，都想做这个事情，
1: 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把它整合好，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
2: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孙教练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下课时间都是统一的，
1: 确实
2: 比如说
1: 是个问题，
2: 就是到七点半的时候，一下课时候一窝蜂的人都出来，
1: 对，
2: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需求，
1: 对
2: 吧？
1: 我们那天王教练还在群里说了，我觉得你们要迟到了。他说到了六点半怎么没有学员来上课，
2: 都是在找停车位吗？
1: 对，然后学员在群里说我在找停车，我车停在哪里哪里，他说哎，可能走过来会要点时间，会迟到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是发生了我们才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既然有了，我们后续会给到我们一些去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方面我们再去联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给我们的学员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参与的一个氛围。
2: 对的，之前还搜集到一位朋友，他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还可以，也挺好的，我觉得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就是他说夜校能不能和社区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进园区进社区而不用跑体育中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看住在比如说华亭或者比较外岗更远的朋友，他虽然身处是在农村，但是他也有运动的需求。但这包括像企业的朋友，他不可能老跑到我们体育中心来运动。有的比如说安亭那边的朋友，他可能比较远，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课程。会有这些配送吗？我记得今天好像您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邻里中心。
1: 邻
2: 里中心，
1: 其实我们是有在思考并且在做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是让市民能够就近就便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孵化这个项目，在我去届体育中心，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我把它这个孵化成熟以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跟区里面的社工部也得到了他们部门的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呢，我们是联动了社区的去年是17个邻里中心，那么到今年呢，我们是准备12个街镇全覆盖，联动所有的邻里中心呢，把这样一项这个我们培育好的这样一个项目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邻里中心的这个场地资源能够给它发挥一些作用，
2: 有场地。他们事实上很多邻里中心也有健身房，
1: 对，也有。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容纳15到20人的操房就可以了，场地其实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去以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一些课程。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说到企业呢，其实我们是愿意为企业去私人定制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服务，那么联合工会啊等等，我们也是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是有需要的，他们这个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为企业去个性化的去策划和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内容，根据职工的一些闲余的闲暇的一些时间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然后帮他们配置课程。
2: 因为你看对于像安亭有些企业来说，他们本来厂就比较大，而且他们有的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些健身房或者操房的这个空间，可能他们工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请一些老师，但可能都是那零零散散的去联系一些，他们有课程体系，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延续性的专业。那这个时候介入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包括员工的这个计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1: 对，根据他 们员工的所有的作业的时间，有的比如说他是中午有空的，
2: 对的，
1: 有的晚上有空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帮他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2: 嗯，这样针对性的设置可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就是更加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1: 对， 对、
2: 嗯、
1: 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非常赶，因为我们后台也有小伙伴说6点半开课太赶了，
2: 对，因为有的人
1: 下班来不及，
2: 你看有的人下班他下午可能5点半吧，5点半6点钟他得开车过去，路上再堵一下，在停车位找不到，那就更得上课迟到了。
1: 可以的、嗯、我们有需要的企业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嗯、这样做更多的定制化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多的这个幸福感，
1: 是的、
2: 嗯、会高一些，
1: 更加方便一点。
2: 对的，嗯，还有朋友之前提到说这个能不能和艺术夜校进行联动，搞个健身加文化的套餐。哎，这个想法挺好的，我感觉难度好像有点大。嗯，但是都是这个我现在所说的文商旅体展农的这个大范围当中。
1: 首先，体育也是文化嘛，体育是大文化、嗯，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这个有一些表演的这种，跟艺术有关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2: 比如说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
2: 嗯，
1: 其实我们的尊
3: 巴，
2: 尊
1: 巴，对，
2: 哦、尊巴，
1: 其实跟文化上其实也是这个关系也挺密切的。那么大家联动啊，共同去。策划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展示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2: 嗯，
1: 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做这项事情。
2: 对，这是一个这个触碰的点、嗯、我觉得未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
1: 对对对，
2: 嗯，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思考或者集思广益一下。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而且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快乐、嗯、但是我相信可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嗯，他们还在挣扎，还在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要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想想最开始我在好几年前，我当我走进这个某个健身房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啊，一个连锁的时候，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惧怕的，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器械，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别人觉得，哎，你刚来，你啥也不会，你就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设一些限制。我不知道，最开始您到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这些器械都会的，总归你看到那个人比你练得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好像我不敢上去练，或者我不敢和他去做交换组。但是慢慢的久了之后，哎，你享受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啊。怎么去鼓励更多的像刚才我说的有这种需要做心理建设的朋友，让他们走到健身房当中去进行锻炼，享受到体育的乐趣。
0: 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慢慢的去学会它、
2: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器械的摆设，先去学会一些固定式的器械，然后再去加一些自由重量，自由重量是最难的、
2: 嗯、
0: 所以说先从固定的开始比较安全，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向自由力量发展，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嗯，
0: 对。
2: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就是慢慢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嗯，高主任有些什么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点击那个报名的按钮。
1: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从零到一千万不要怕，只有你想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好，你千万不要惧怕还没做你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你想做一定能够做好、
2: 嗯、
1: 这个我们是也是鼓励和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这个放下繁琐的这些事情，走入健身房把小肌肉练起来。
2: 嗯，对的，非常好。还有大概这一分钟的时间给王老师做一个总结，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像您一样鼓励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报一个课程、两个课程甚至更多的课程。
3: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蹦蹦跳跳，不太喜欢就是健身房那种自己去走一走那个跑步机啊，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蹦蹦跳跳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报一下这个全家健身夜校。
2: 嗯，
3: 这个氛围是健身房的那种氛围的，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孤独锻炼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是超级棒的，教练他们就是上课非常的会带动气氛。 然后小伙伴们之间也是互相鼓励的啊，这个氛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2: 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爱上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0: 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地。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4: 准备好了吗？

0: 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为大家带来乐器声独奏尽调。童言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对于当下短视频艺术的不同见解。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高一这么多学科没有一门出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6: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李俊。
7: 仲夏蝉鸣，离歌渐起，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周汉厅落幕。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张清月的脚步，来共同见证属于2026届学生们庄严而神圣的成长时刻。
8: 盛夏蝉鸣，少年逐梦，又是一届高三学子即将挥别母校，奔赴人生新的旅程。今天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涵厅隆重举行。整场典礼不仅有庄重的仪式环节，更有一台由各个年级及在校教师共同筹备的文艺汇演。
9: 伴随着悠扬的校歌，全体师生有序落座，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由高一高二多名同学联合带来的开场舞《锦绣飞扬》，锦绣般绚烂的舞姿也象征着全体毕业生繁花似锦、前程坦荡的未来。小品《球场青春不负师恩》以校园篮球场为故事背景，演绎同学们课间打球、备考压力大时球场放松、老师到场暖心开导的日常故事，真实复刻校园生活，笑点与泪点交织，收获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朝夕相伴三载春秋，年级组长徐国壮老师作为全体高三任课教师的代表，细数三年来课堂内外的温暖点滴，言语里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一日复一日相伴而生的真心，藏着老师不舍的牵挂与最真挚的虔诚祝福。
10: 祝愿高三学子出去了以后保持学习的热情，在广大的学校当中继续学习，然后坚守善良的底线，拥有追梦的勇气，永远保持奔赴远方的力量。
9: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此刻学生代表手拿礼物与感恩锦旗缓缓登台，将饱含心意的礼物送到每位任课老师手中。三年求学之路从来不是学生独自前行，教委会主任高银虎站在全体家长的视角，由衷感谢学校全体老师的悉心教导，同时叮嘱孩子们不必畏惧前路，家人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最后孟艳玲校长立足三年高中点滴，回望同学们从懵懂新生成长为意气风发的毕业生，饱含着学校对每一位毕业生最深沉的期盼。
6: 电影是我们熟悉又喜爱的艺术，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走进嘉定少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微电影世界，一同探寻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影成长之路。
11: 嗨，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嘉定档案馆，这里正在开展爱上嘉定文化寻宝光影家同行的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红领巾讲解员现场宣讲，带领大家开启了一场光影文化研学之旅。这次展览分为幕后工坊区、佳片长廊、红色史诗等主题片场，德福路小学制作的光学小教具，

0: 演绎动画底层原理，是视觉在流现象。各校的队员们以电影为灵感，创作了手绘海报、立体摆件、原创书签等丰富的作品。同学们自主完成剧本编写、拍摄剪辑、配音，打造出一部部优秀的红领巾微电影，展现出了嘉宾少年的蓬勃风采。
1: 你对哪个粉？

0: 我觉得这种环节是特别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冰雪点水成冰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用了科学的知识造出了冰。
2: 我最喜欢的板块是国潮动画展示区，因为呢，那里有很多有趣的动画实验。
3: 我最喜欢这个微动画电影社团的环节，因为它让原本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我觉得很神奇。
4: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色史诗板块。因为它红色史诗板块有许多互动，而且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红色故事。
5: 这次活动真是太精彩了，同学们在研学的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大家以少年的眼光发现美好，用少年的微光点亮文化传承之路。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7: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dcz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7: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啊，带来乐器独奏，十分特殊的笙。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簧管乐器之一，它以独特的和声结构与丰富的音色变化，在民族乐器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呀，热爱钻研笙的演奏技艺，注重传统曲目的韵味精髓，获得过2023白玉兰国际音乐节国乐竞演大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的二等奖，在2026年嘉定区艺术单项比赛当中啊，获得了金奖以及明月之星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声独奏《尽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下短视频文化呢，在当代高中生群体当中十分的流行，在网络上你会刷到各色各异的短视频，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毒视频。那么短视频是在毁掉当代学生，还是在拓宽当代学生的认知呢？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小妙招，还是学生们虚度光阴的诱捕器？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同学们的见解。
3: 同学们好，今天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短视频。有人说它让我们变得浅薄了，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十五秒学一个公式。也有人觉得它打开了新的窗口，看到了课本之外的世界。

0: 想先问大家，你们每天刷多久短视频？刷完之后是觉得充实还是空虚？
1: 哎呀，别提了，我每天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本来想着就刷五分钟放松一下，一写完作业刷个视频，然后再放假的时候一抬头一看，天都黑了。但是呢，我主要是会看一些科普类的，看完我觉得世界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些关于学科的，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之类的，趣味小视频。大多数时候，哎，刷完这些就忘掉了，放下手机之后脑子就空空的。
0: 就是收获很碎片化，留不住沉淀，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哎，那我跟你不一样呀，我一天也就刷个大概30-40分钟吧，但是每次刷完心里都特别不得劲儿，你懂吧？就是，大家都发别人的孩子，所以短视频对我来说，好像更多给我的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就是占用我很多时间。它是直接搞崩了我的心态啊，
0: 也就相当于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内耗。
2: 对对对，这种内耗，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呀。
3: 那我可能夹在你们中间，我觉得短视频就是个现实生活中的工具吧，毕竟之前初中道法学过网络是把双刃剑，关键就在于看你该怎么利用它。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拿手机拍学校里面的那些流浪猫，然后发到网络上面，分享一下这些碎片化的日常。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为了追那些网络上的热点，去熬夜剪那种相关短视频的剪辑。所以对我来说吧，短视频用好了就能出活，但是用不好就会变成他的奴隶，被他影响。
4: 我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短视频它每个视频内容都切得特别碎。你像当时的凡尔登登陆战，我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他3分钟把登陆战全部讲完了，但是看完以后呢，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进行登陆，或者说我只知道他大概具体发生了什么，其中的内容细节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有个坏毛病，就是考试的时候或者说平时休息的时候看稍微长一点的文章，翻两页就想划走了，耐心逐渐没有了。
0: 确实差别很大。那再往深聊一步，短视频正在毁掉当代高中生，还是扩宽了我们的认知世界？
1: 其实呢，我觉得吧，短视频确实能够拓宽我们的认知，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2: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短视频的内容丰富多彩，这样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增长我们的见识。
0: 没错，短视频确实帮我们突破了学习的局限，但这种碎片化的认知并不等同于深度完整的知识积累。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的想法。
3: 我觉得短视频确实可以开阔眼界，降低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的表达门槛，让我们可以敢说敢做敢表达，但是很多内容都会显得浅显片面，容易让我们养成在现实生活中碎片化思考的习惯。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说实话，刚进高中我很兴奋，但是一年学习下来，每门功课我都没有出挑的，甚至有2门特别吃力。暑假过后就要面临可能要分班了，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没有底，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您能开导我一下吗？
9: 小木，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一年前踏进高中校门时，你的脚步是轻的，眼里有光，以为那份兴奋会自动翻译成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但一年下来，光没有变成聚光灯，反而像被欺扇窗户同时稀释。

0: 哪一扇都不够亮，甚至有两扇已经透不进风。现在分班像一堵墙慢慢推过来，你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这种没有底，不是懒惰，是热情撞上了现实后的正常眩晕。但我想请你看见，高一的没有出挑，恰恰是高中给你的一份特殊礼物，它让你提前一年发现自己不是天才型选手，而是需要摸索道路的普通人。这听起来不像礼物，但绝大多数人要到高三甚至大学才明白这件事，而你现在已经站在起跑线前，有时间重新调整呼吸，把这份没底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两门特别吃力做一次诊断切割，不是笼统说我物理差，我化学不行，而是拿出最近的试卷，用红笔圈出具体卡在哪里，是公式记不住，还是记住了不会用，还是用了但计算总错，还是读不懂题。把差翻译成哪种差，就像医生给病灶定位，下一步的药才能精准。同时去找这两科的老师，带着试卷说，老师，我暑假想补这一块，您建议我先从哪里入手？老师不会拒绝一个愿意具体努力的学生，而这份主动本身就会让你感到我能做点什么的控制感。第二步，给分班重新命名，它不是审判台，而是匹配器。无论最后进什么班，核心问题是这个环境能不能让我那两门吃力的科目获得最多的养分。如果师资、节奏、同伴氛围能帮助我补上短板，那就是好选择。如果只是为了面子，挤进一个我喘不过气的层级，反而会被拖垮。暑假里找学长学姐聊聊，问清楚不同班级的真实日常，而不是只看名字上的快慢。第三步，给自己建一个最小确定性系统，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早晨背20个单词，下午做一道数学大题，晚上整理当天错题。不追求量多，追求我完成了的踏实感。当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时，这些微小的锚点会像船底的压舱石，让你不至于在风浪里翻覆。同时留出一个探索窗口，每周2小时去尝试一件和高一无关的事，学剪辑、跑步，甚至只是认真做一道菜。这些无用的尝试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悄悄长出新的枝条。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奶妈求见太后说：“小宝贝呀，你的姐姐女王大人已经知道你藏了两个孩子在这里，她并不生气，只是想见见他们，还想给他们赏赐呢。”
5: 寿玉公主一听就慌了，她是怎么知道的？奶妈一听，最小的公主还没嫁人，竟然真有两个儿子，可能真的就是她了吧。但是奶妈也不说破，只是说，这全天下的疆土都是女王大人的，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瞒住她呢？放心吧，你们是亲姐妹，她会好好对你的儿子的。没有办法，若玉公主只好将两个儿子交给奶妈，带到了宫殿。两个儿子一见到哈桑，只是稍稍愣了一下，便扑过去喊：“

0: 哈桑激动地抱住他们，开心地哭了，这正是他的两个儿子呀。女王一看，哈桑的妻子竟然真是自己最小的妹妹入狱，心里气得不行，脸上却还装着笑脸，温和地对奶妈说，那麻烦您再跑一趟，将入狱接过来，让他们一家团聚吧。奶妈以为他们高兴呀，马上就出发了。可是她一离开呀，女王就翻了脸，让女兵将两个孩子抢过去，将哈桑抓住了，恶狠狠地说，她身为神国的公主，是那么尊贵，竟然敢跟你这种凡人相爱，还生了两个孩子，简直不可饶恕，快从我的国家滚出去，不然我就杀了你。说着便让女兵将哈桑打个半死，抬到城外的荒郊野岭随便扔了。而入狱公主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找来了呢，一直在家等待两个孩子的消息。可就在这时，已经退位的老国王却派人来找她了。老国王说，
1: 亲爱的小女儿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感觉非常不好，一定要告诉你。
0: 若玉说，亲爱的父亲呀，请您说说吧。老国王说，
1: 我梦见我有七颗宝石，最小的那个最漂亮，可是突然被一只老鹰给叼走了。
0: 入狱公主安慰她说，别担心，都说梦是相反的，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她从老国王那里回来后，刚好遇到奶妈来请她过去，并将哈桑与孩子们团聚的事情讲给她听。入狱公主一听就哭了，原来他竟然真的来找我了呀，可见对我是真心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日子我和孩子们也思念他，特别是两个孩子一直找我要爸爸，其实我一回来就后悔了。于是呀，他就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和哈桑回到巴士拉去好好过日子。可是呀，他上当了，蛇西娃也上当了。他们一到女王的宫殿就被抓了起来，女王早就被嫉妒的火苗烧昏了头，她恶狠狠地对若玉公主说，从小到大你样样都比我优秀，父王那么喜欢你，还想把王位传给你，可惜你呢，嫁给了一个凡人，还生了两个孩子，父王一定早就知道了吧，这才将王位传给我的。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把你的丈夫杀死了，尸体扔到了城外的山上，你现在就去地牢里和你的两个儿子团聚吧。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八月初的立秋一过，只有两个多礼拜，此事也过脱了。虽然秋老虎威势仍旧辣辣，中朗向的日头辣花花，还有下半夜还是日影重重。等太阳落山，也开始风凉了，朝阳才不是热了后世，而是凉风习习，阵阵的夏意。在那个日节，想起了小辰光没空调、没冰箱，甚至没电风扇的热天。不同年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印象中的热天肯定侪是一幅不同的画面。而家庭文人心目中的热天，刻画了艰苦岁月的痕迹，也不见得有多少诗情画意。就算谈古论今、天南海北，总归有的自带特色、家庭味道。严厉防弹，热天影响世家内外的生活。第一集，每人一把花边蒲扇。有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现在搿天气哦，虽然讲是立秋老早过脱了。曾经蛮热的，侬发觉伐？
1: 秋老虎，
0: 秋老虎还辣海，对伐？那么讲到热天，侬印象最深的是啥呢？
1: 就勿卖关子了。就讲到热天，辣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一把蒲扇，有个蒲扇，
0: 而且是要肯定是屋里向姆妈迭个
1: 外
0: 滚过边个，
1: 姆妈在外婆，外婆
0: 用布头再缝一条。
1: 对个，对个，
0: 而且个布头可能是拼个花布拼起来个，
1: 拼花，哎是个，搿是我印象最深
0: 个。哦，侬搿十四十块上来就要讲我勿买筷子，可能上来就要想买筷子。
1: 但是呢，我接下来是还是要买只小筷子，为啥？
0: 为啥
1: 要买只小筷子？
0: 算是勿人人有个了，侬就买筷子啊？
1: 对，所以我今朝是讲搿只阿拉搿只选题，因为侬选了相当好。
0: 哦，
1: 哎，因为阿拉。做惯老师的了，就有一个专业习惯，就要对搿只物事评点一下，对我只选题，为啥选题？
0: 我请王老师点评。
1: 对，因为我来想啊，一只节目伊迭个选题对伐？首先要接地气。实际上，侬今朝侬到马路高头，侬随便拉一个人，来做搿档节目，也是做得好。因为搿话题，告世界，我们讲儿时的记忆，对伐？侬伊拉第一句我肯定讲，我小辰光哪能？
0: 我而且觉得每个人讲出来不一样，
1: 讲出来不一样，
0: 哪怕是同年龄的人啊，
1: 对，
0: 讲出来
1: 也
0: 不一样。
1: 就每个人生活当中，伊就是有一段自噶，有一个话题，对吧？讲出来东西侪不一样，伊心目当中的自噶是哪能噶，话题是哪能噶，对吧？因为啥小辰光记忆就是最美好，对搿段辰光，话题搿段辰光自噶，因为大人忙了上班，
0: 这是对吧？小辰光应该讲搿生活帮现在肯定勿好比了，生活条件。
1: 而且呢，话题搿段辰光长，自噶辰光长，要两个号头，
0: 哦，特别长，
1: 对吧？足足两个号头，而且呢，迭个白天也长。
0: 我要上，
1: 当初白相的东西多了。那么当初阿拉，
0: 那小辰光还没啥个电视机了，啥没了。
1: 没。
0: 我小辰光还好看看电视机啊，看哪能
1: 了。所以阿拉个辰光就夜了外头，夜了外头白相了。
0: 但是那个辰光可以讲自噶原创的搿种白相物事多。
1: 哎，对，所以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自噶个话题，侪是不一样。但是我心目当中就是搿部蒲扇。
0: 蒲扇，
1: 外婆蒲扇摇一摇，一个自噶，一个话题就过脱了，就过脱了。那么搿蒲扇对伐？
0: 我记得小辰光基本上屋里向有好几把了，每个人有一把，
1: 全部都有，包括我现在屋里向夜里向回去，那搿些我用的是纸扇，
0: 纸扇侬就带过来，
1: 纸扇，侬
0: 搿是应该文人的腔调了，
1: 对，文人嘛就用纸扇纸扇，对伐？侬宫里向老早宫女啊那个嘛用宫，对伐？用宫扇，
0: 侬又讲了
1: 对伐？对，诸葛亮用羽毛扇的，对伐？羽毛

0: 阿拉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1: 补税，
0: 其实补税啊。
1: 哎，而且这风税起来特别多哦。
0: 哎，对，伊搿补税实际上有文化底蕴的。
1: 哦，
0: 我可以能噶讲，阿拉拆开一点，吊书袋嘛，
1: 搿也是阿拉
0: 中国文人个怀旧感，就要吊了书袋。
1: 这就是引经据典，
0: 哎，
1: 引经据典嘛，对。
0: 就唐朝唐诗里向，
1: 嗯，
0: 唐诗三百首里向，有一个诗人姓李的，
1: 嗯，
0: 有一句诗，我用普通话读了，
1: 搿
0: 点我读出来肯定勿好听了。
1: 侬晓得？
0: 就是南风不用蒲葵扇，暖风吹过来，侬有风了以后，勿用蒲扇了。
1: 嗯，
0: 纱帽闲眠。对水鸥
1: 哦，侬让我看看去。
0: 哎，侬用家庭的话读读看。
1: 哎，我试试看能不能用这个。
0: 哎，
1: 暖风不用蒲葵扇，
0: 哎，
1: 纱帽闲眠对水鸥。
0: 对对，
1: 也可以。哪能说不好读呢？
0: 我读不来。
1: 这样好听的。
0: 侬专业是。
1: 家庭话好读。我想古代辰光没普通闲话，人家哪能读？
0: 哎，就是
1: 家庭两个文人墨客，哪能读这个古诗词呢？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0: 一个就是里向对吧？实际上有画面的
1: 哦，
0: 肯定是辣海水榭边上水边的，
1: 嗯，
0: 水榭边上嘛，一只
1: 蛮清凉种，
0: 一只竹塔，一只竹塔，里向风吹过来，
1: 非常惬意，
0: 水质万一了，所以伊搿只纱帽，
1: 嗯，
0: 摆辣小个台子高头，
1: 老有意境
0: 哦。一个是纱帽，一个是水鸥，一个景一个动，对吧？一个景一个动，相当有。那么有搿里向有叫蒲葵扇，蒲葵扇，
1: 嗯，
0: 伊蒲葵是一个什么？
1: 哦，就是做水池的，
0: 是一个乔木的，
1: 哎、
0: 是一个乔木的。南方比较多，湖南、华南地区，就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台湾了啥，伊老高的。
1: 家庭本地没的，我小辰光看到就是讲南翔的，我小辰光住了南翔嘛。家朗向一种就讲叫棕榈树，
0: 可能是棕榈。
1: 我怀疑棕榈树也好做水池。
0: 伊对伊和棕榈树对吧？
1: 还是有区别，
0: 有点像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伊最高的辰光，伊好长到大概5米到2米。老高，
1: 我过去是同一个库，搿个库里向，
0: 对对，同一个库。
1: 因为棕榈树应该后头想想是勿好植，为啥？太大了，
0: 对，
1: 没介大个水池，
0: 对，
1: 嗯，而且比较轻，
0: 散，
1: 比较散，对对对，
0: 散。
1: 就
0: 是讲伊搿，葛末蒲扇家庭话，我读得来个，蒲扇，对吧？我穿的是蒲扇呀，
1: 叫蒲扇，
0: 对吧？是蒲扇，
1: 是个，
0: 对吧？普通哎，蒲扇，
1: 有个几率性
0: 啊，对对对，一个蒲葵，对吧？伊是嫩个叶子，就是做。水质
1: 哦，嫩个叶子就加老啊？
0: 对，嫩个叶子做青的。
1: 哦，根本要晒晒干了啥？
0: 晒干晒干。
1: 我想想，搿水质对伐？侬搿水面哦，搿蒲葵水啊，搿
0: 蒲葵水，
1: 硬夸夸搿个物事啊？
0: 还是硬
1: 的，蛮硬质的。侬讲
0: 要晒呀？
1: 哦，
0: 就像迭个阿拉包粽子搿粽娘一样，伊晒嘛，
1: 伊
0: 要晒嘛，颜色淡脱了呀。
1: 对对，
0: 对伐？晒颜色淡脱。但是伊老了以后，
1: 嗯，
0: 伊搿老叶子做蓑衣的。
1: 哦，做蓑衣。
0: 农民哎，
1: 农民
0: 有辰光披到身浪向，渔民啊啥物事。
1: 农民搿种雨衣啊。
0: 老的。
1: 搿是包了树叶子
0: 了，树干
1: 浪向插下来，
0: 老了。
1: 葛末搿是棕榈树也有，
0: 也有个，也可以做个，棕榈树也可以做个。
1: 是，
0: 就是伊搿果实和伊迭个根了啥对伐，侪可以入药个。
1: 哦，
0: 就是伊哎，伊迭个种子啊，可以是癌个。
1: 哦，
0: 哎，可以是癌个，搿是伊拉个讲法啊。
1: 喂，王老师，侬搿只书袋是深了不得了哦，侬搿只是里向是学问深了不得了，介许多内容啊。
0: 接下来还有唻。
1: 哦，还有。
0: 就是因为搿部蒲扇对伐？哪能会得流行起来？刚刚讲唐诗，来唐诗三前头。
1: 我记得我小辰光就有了，哪能流行起来？
0: 有。搿就是讲阿拉讲高开低走，用现在一句闲话，侬肯定名人用过了。
1: 哎。
0: 名人用了以后，搿么老百姓大概
1: 哪能会得？
0: 搿里向有地方。
1: 飞到迭个老百姓，
0: 哎，对对对，
1: 飞着寻常百姓家。
0: 王谢。
1: 就是王谢
0: 唐琴
1: 艳，
0: 侬搿句闲话讲得
1: 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我帮侬对伐？我帮侬有心里默契的，
1: 哎哦，
0: 真是有默契的，
1: 是伐？
0: 王和谢实际上就是搿姓谢的。
1: 侬是原来是
0: 谢安
1: 语文老师嘛？我是从小到大一直语文课代表，老师是不是？
0: 所以搿姓有的，侬一讲到蒲扇对伐？
1: 哎哎，
0: 马上接过来，搿对，我帮侬没对过，但是
1: 哎，哪能刚好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对对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搿姓谢的。
1: 哦，
0: 就是以谢安嘛，谢安呢，大家才晓得个，伊是东晋，
1: 是
0: 东晋个辰光，后来写的了，魏晋嘛，对吧？
1: 东晋是非常这个广泛的，
0: 对对对对，汉朝对吧？曹魏，随后是东晋，对吧？晋朝个辰光，东晋，伊是政治家和司法家，哎，相当有名气的
1: 大家族，其实
0: 王家和
1: 谢
0: 家嘛，
1: 王家谢家
0: 都是高门士族嘛，但是伊从小伊少年辰光就出名了，相当聪明一个天才，伊后来当过官以后，大概当了十几天就勿当了，就回去了。伊讲想我勿来官场，隐居在东山。 所以现在人家叫伊是东山谢氏。
1: 侬讲东山是苏州东山？
0: 不是
1: 个，
0: 不，伊是安徽搿搭。
1: 哦，安徽搿搭。
0: 伊老家来搿面有。
1: 所以我搿要问清爽。
0: 所以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1: 对对对。
0: 搿只典故就是伊个。
1: 嗯。
0: 接下来还有典故了。
1: 哦。
0: 就是伊辞官回去了以后，隐居了东山嘛。
1: 嗯嗯。
0: 隐居了东山呢，因为伊帮王羲之是同一个时代的。
1: 嗯。
0: 王羲之，因为王羲之是写过《兰亭集序》的，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谢安呢，也写过《兰亭诗》，
1: 嗯，
0: 也写过《兰亭诗》，
1: 嗯。
0: 但是人家一般性的人呢，以为王谢大概就是王羲之家族帮谢安家族，实际上不是。
1: 哦，
0: 王家还有一个王家，
1: 嗯，
0: 当初的宰相，
1: 哦，
0: 是这个后来是谢安的恩师，
1: 嗯嗯，
0: 个人姓王啊，叫王导，导演的导，
1: 嗯嗯，
0: 导一个导，当初人家叫做琅琊王氏。
1: 哦，
0: 琅琊，
1: 侬个琅琊是琅琊榜个琅琊，
0: 哎，对对对，
1: 应该讲琅琊榜是伊个琅琊，
0: 琅琊榜个琅琊，
1: 嗯，
0: 就是伊搿家王氏，
1: 嗯，
0: 谢呢，因为伊是陈俊，叫陈俊谢氏，什么姓陈个人，俊嘛，一个阿拉讲骏马郡主，
1: 啊，
0: 当初伊是一个等于是封地，一个小个国家，
1: 嗯，
0: 一个小个国家，大概是就来安徽搿搭。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那么哪能会得后来，就是讲伊搿部补税会得炒起来呢？
1: 嗯，
0: 就是谢安伊有个朋友，有个朋友呢来外头做官。
1: 哦，
0: 地方高头做官。
1: 嗯嗯。
0: 地方高头做官呢，后来伊要回到京城。
1: 嗯。
0: 回到京城了以后呢，伊拿地方高头的大概有得五万部补税。
1: 哦。
0: 五万部补税呢，要到京城来买脱。
1: 嗯嗯。
0: 来买脱了以后呢，因为谢安是伊朋友嘛。
1: 嗯。
0: 葛末谢安一看搿部补税。蛮好，
1: 嗯嗯，
0: 啊，那么就搿部补税，问伊要了几部补税，
1: 嗯嗯，
0: 要了几部补税呢？伊反正在京城里向走嘛，一面走一面算嘛，夏天嘛，
1: 哎，
0: 天热嘛，一面走一面算。葛末老百姓一看，名人，
1: 哎，辣辣算，
0: 对，江东风流谢氏，
1: 嗯嗯，
0: 对吧？搿名人侪辣算算子嘛，伊五万部算子。一枪而光，
1: 打起搿潮流来，对吧？
0: 对，潮流潮流，因为中国人是欢喜干闹忙的呀，
1: 嗯，
0: 特别是侬名人用过了以后，
1: 有好有搿实用，对吧？有一种风扬的味道。
0: 所以我刚刚讲高开低走，
1: 哎，哦，
0: 对吧？名人用过了，现在到
1: 老百姓手里向，
0: 老百姓普及了嘛，
1: 嗯，
0: 对吧？普及了嘛，
1: 对对
0: 所以搿明星效应是有的。
1: 那我想当时辰光就是讲谢安手里向算个算数啊，不一定是旁边包谷边，会得另一圈，
0: 估计是个。
1: 因为对吧，侬像是讲搿算子，我小辰光问过大人，为啥要特意要先打一打，拿搿笔要拎一拎呢？伊讲勿是搿能介说话呢，容易坏脱，算子容易散开来。
0: 那搿里向呢，又讲到一个，就是讲阿拉中国人的审美。
1: 哎呀，
0: 那刚刚讲搿部武术流到民间了，有的，因为审美是无时不在的。
1: 对对。
0: 侬像阿拉两个外婆了啥，包括所有外婆啊，每家人家屋里向个花布是不一样。
1: 哎，
0: 手工。花布个颜色。
1: 伊个审美。
0: 对，手工颜色不一样。
1: 而且拼出来好看啊。
0: 好看，一定要拼，搿就是审美。甚至后来我读了以后，自家里向，自家有辰光坏脱了嘛，因为用了辰光长，上头搿布勿是要家庭人讲哪能讲法？
1: 嗯。
0: 养脱了。
1: 哎。养开来了，
0: 养开来了，
1: 嗯嗯
0: 对吧？坏掉了要重新再补。
1: 嗯，
0: 首先我也补过的，
1: 侬也补过啊？
0: 哎，我个针脚生活也蛮好的。
1: 哦，
0: 哎，就我讲不拢听。
1: 嗯，
0: 上趟不是讲安定思维搿档节目嘛？
1: 哎
0: 我报道的辰光，阿拉一个辰光皮头，
1: 嗯，
0: 侪是自家拧的。
1: 皮头自家拧。
0: 棉花毯。
1: 哦，对个。老早搿个打皮头呀，要拆开来个，
0: 要拆开
1: 个。搿上个线，
0: 对，侬可能
1: 不做得太弄脱。
0: 对对对，侬可能没做过。
1: 我顶过啊，
0: 对吧？
1: 因为我小辰光对伐？
0: 现在在皮套哎。
1: 我倒订过，哪会订过？我屋里向蛮注重传统的，我有的裤子，就是讲裤脚管翘边，我侪会的。
0: 对，
1: 包括牛仔搿个牛仔洞啊，纱布搿牛仔洞，我侪会的。
0: 穿过裤头的嘛，实际上侪会得做的。
1: 嗯嗯。
0: 花布缝边，
1: 嗯嗯，
0: 对吧？一个是从审美角度，
1: 审美角度，
0: 对吧？第二个实用角度。
1: 哎，对对。
0: 伊还可以迭个布衫上头还好烫几个热嘞。
1: 哦，是，
0: 搿
1: 是后头来事体。
0: 哎，后头呢又好烫的，所以布衫个带拨我去和外婆有关系。
1: 嗯嗯嗯，
0: 对吧？顺风凉辰光侬去看。家家人家的补税肯定有的，
1: 哎，
0: 还有那个子税不经用，
1: 好像我记得小人的税子还小一点，我小辰光是
0: 小税才有的，
1: 小点补税，
0: 对对，也有的，
1: 就是个爷娘阿爸妈的税子大了不得了，
0: 其中品一个嘛，伊管门市呀，
1: 哎，
0: 对吧？第二个嘛，风凉呀，
1: 我记得坐了外头顺风了，伊朝我这个身浪向来拍来拍去，
0: 哎，对，
1: 阿拉妈一头是。其实讲是，实质是伊是帮我了拍门子啊，寻开心。搿小区勿怪啊，打两记啊，敲两记，实质帮我了拍门子。
0: 侬想，阿拉个辰光工房下头边头侪是农田呀。
1: 哎，对对。
0: 农田里向那些门子多呀，门子多嘛，侬，盛放了辰光夜里向， 吃好夜饭，吃好夜饭就到楼下头，公房下头，迭个一个西门
1: 庭
0: 啊，西门庭下头西门庭，
1: 先拿搿个水浇一浇，
0: 浇一浇，让伊热气蒸发上来，
1: 嗯嗯，
0: 那么每家人家弄迭个竹头个凳子了啥，
1: 伊从人家竹榻搬出来。
0: 阿拉好像没，因为公房前头没。我记得伊拉石库门，上海。上海石库门，伊弄堂里向。老小个地方，侬想一个全部在等人哎。所以夜里向伊快点出来。
1: 老早搿个是天热，蹲辣外头乘风凉，甚至蹲辣外头困觉啊。
0: 困觉在夜里向。
1: 勿算啥稀奇。
0: 对。
1: 勿是讲就是光是郊区搿镇浪向，市中心侪是搿能。
0: 就市中心嘛，伊一路走过去，侪是困了。
1: 厨房没搿个条件差，也没空调，电风扇也没。
0: 所以搿是夏天的一道风景。暑假的一道风景。
1: 陈风亮是一个有上海、有家庭地域特色、有特定时代背景的名字。可以讲，现在八零后之前的人，侪是经历过、听到过这个名字的，多多少少会有各自相似、相同的感受。而九零后之后的人，可以讲，几乎从小侪是条件好了，家家人家装起了空调。对于陈风亮，可能就认为是老人的老古董，不屑一顾了。老早街浪向陈风亮热门的地方，无非就是老家门前侍应电话、墙门间吹得着穿堂风的通道，还有就是当时刚刚造起来的工人新村房子的楼梯户。热天的日头长，总要六点半把朝后。太阳才慢慢叫个映下去，门前个水泥地坪浪向，一面盆冷水浇上去，擦个一起，像啥是一层热气腾空。一些些功夫，水就蒸发了无影无踪。各家的大人小囡，捅出自家老爹的老凳太师椅子，还有大大小小的竹头靠背椅子、长条凳、小方凳，无拘无束的随意摆放。人人手里向一把滚好花边布头的蒲扇，扇得是哗啦哗啦响，还有噼里啪啦的朝脚筷子浪向、身浪向敲敲伊，灌灌门中。热天的一道风景，到陈风亮辰光，就是一热天叮叮闹忙的高潮时分了。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事是风，往事

乡村劳动课，作者唐晓东。俗话讲，民以食为天。对于农村长大的人来讲，对大挑子早田的记忆，总归是顶顶深刻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乡下外婆屋里用的还是自家砌的土灶台。小小年纪的我，来到外婆屋里，常常被分配了灶台后头烧火，可是顶顶扎劲了。外婆手把手地教我点火，首先取一把干稻草摆辣辣灶堂口，随后挖一根自来火，放到作为引火柴的干稻草后头，等伊养了，再轻轻地拿伊推到灶堂里。等到伊彻底养起来了，就可以放上更加经得起烧的干柴，让火堆持续地输出热量，大人们就可以辣辣灶台上大显身手了。经过一段辰光推敲，我基本掌握了窍门。引火的柴一定要干燥，迭能介就可以快速的点得氧，否则是光见伊勿见火，拿自家呛着勿要去讲伊啊，还要把外婆啰里啰嗦的话通好几句。灶堂里向火烧起来之后，还要熬烧的灶里向添适当的柴草，顶顶理想的当然是干透的头前柴。或者是油菜梗，伊拉日热高，水烧充分，可以辣辣夏天短的辰光里，拿好子里的菜籽油烧得青烟直冒，滋滋作响。炒菜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往是要拿竹丝收一收。迭个辰光就勿好再朝迭个灶堂里向添柴了，而是要保持伊迭个余热，或者讲用迭个陶渣灰盖牢明火，以降低。

0: 温度，使得小菜不至于炒焦脱。搿眼一直是炒菜辰光掌握火候的一般性的技巧。实质上，掌握火候的也要一些不些的得烧菜的大师傅及时教练。啥辰光要起油锅了？啥辰光要爆炒了？又是啥辰光要开始拿汁水收一收了？只要及时的调整火候。除此之外，还要一些不些的从灶堂后头伸出头来望望看，来观察油烟的是浓还是淡，烧菜的汁水汤汁是多还是少，还有菜品的颜色色泽，以方便更加精准的控制火候。还可以随时的提醒烧菜的大人，好加点水了，好翻炒了，或者是再讲一句，再不起火子要焦脱了。讲的辰光有眼指挥者的样子，搿是神气活络言的。相比起炒菜，辣辣土灶浪向烧饭就需要不同的技巧了。引火、烧开、烧滚，迭个大部分的程序得了炒菜是差不多的。所谓的难点辣辣最后的关口，由于烧饭没招待前头的人提醒，所以更加考验掌火者的经验。与炒菜收汁水比较相似的，烧饭最后的焖熟迭个环节，也是决定侬迭个一锅子饭是不是香软可口。但现在层出不穷、花样精、透得不得了的啥个电磁灶咯、燃气灶咯相比较，土灶一个缺点就是遇人难灭。啥意思啊？就是讲侬辣大锅子浪烧饭啊，稍微一个不当心就会得拿饭烧焦脱。吃过几趟焦黄苦涩的米饭之后，我是痛定思痛，接着外婆告拨我经验传授，逐渐形成了自家的办法。首先要留心屋子里向动静，当听到蒸汽推入火盖发出轻微的噗噗噗这个声音辰光，就表示屋子里向水已经开了。这个辰光就不好再朝这个灶堂里向去添柴草了。让这个灶堂里现在有的这个余火啊烧掉一些，饭基本上就熟了。随后再等个七八分钟，朝灶堂里向塞一把燃烧了的引火柴，只需要片刻功夫，就好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这个就是锅巴，也就是家庭本地人称为饭食的所散发出来的香味道。相比起等了灶堂前头烧火，我更加欢喜弄弄外婆屋里的家畜家禽，这个里向接触最早的恐怕就是小鸡特子小鸭子了。小鸡小鸭侪是从周村村户的小贩子手里买得来的，细心的照顾，等到伊拉慢慢的长大了，就可以后羿出蛋了。当侬从伊拉窝里向拾起来还有点温热的蛋的辰光，各种惊喜感觉必定是难忘的。小猪猡也是从市场浪向去买得来的，胖嘟嘟、圆咕隆咚的，老好白相的。随后一日三顿，平常辰光啥个蔬菜叶子、西瓜皮要一些不些的都送上去，等到伊拉长得是膀粗腰圆、嗷嗷叫了，就五花大绑的送到收购站去。有一段辰光，外婆屋里开始养起了长毛兔，剪了毛去卖脱。小兔子是用种兔自家繁殖的，怀孕的母兔辣辣生产前头会得拿自家的毛薅下来，做成一个温暖的彩裳。当小兔子养出来了，母兔会得无微不至的照顾伊拉，直到伊拉一只一只长成身披绒绒白毛的小兔子。辣辣农村外婆屋里，简单的劳动基因深深的融入了我的生活，也影响了我的性格养成。接触自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得我从小到大写出来的作文就比较生动。劳动辰光迷上了听喇叭头里的长篇故事，也让我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劳动的艰辛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而得了小动物一道成长的经历让我懂得，想要有所收获就少不了每一天的耐心付出。现在劳动课正式进入了校园，希望学生们用心投入，获得属于自家的感受。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5: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6: 今年秋天，张居正决定给全国官员提高年薪的折俸。过去折俸，四品以上官员是三分银，七分铜钞；五品以下官员是四分银，六分铜钞。如今倒了过来，四品以上官员是七分银，三分铜钞。五品以下的官员是八分银，两分铜钞。须知铜钞因造铸的太多太烂，根本就不值钱呢。官员们薪俸拿到的现银多了，无异于提高了俸酬。中小官吏得到的实惠尤多，因之也是一片的赞誉。总之，这个春节物阜民丰，南北东西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张居正心里清楚，这种局面的取得是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言听计从的结果。内阁没有异议，皇上即下一旨，这种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乃是万历新政得以展布的稳固基石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富国强兵的梦想逐渐端倪，张居正初登首辅高位的戒慎之心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加强烈了。 历史上功亏一篑的前车之鉴太多了，眼下的局势虽然对他有利，明鉴没有了，但暗箭随处都是，此情之下他不敢稍有疏忽。正是有了这种警惕心与紧迫感，年三十儿他也在家待不住，仍想着要到内阁走走。因今日只是巡视而无实际的事儿，张居正在路上便是从容不迫。待到内阁院子里落轿时，已过了四时。他刚走进内阁，忽见吕调阳对面的一间直房门已经开启了，那是新增补的内阁辅臣张四维的直房。说到张四维入阁，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戚继光告御状不几天，李太后曾召见御娘，两个人说闲话时谈及了张居正为国事操劳，恨无分身之术。李太后当时就让蓉儿传他的遗旨，让张居正再挑一两个辅臣随他入阁办事。

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四维。这三个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经验讲师之中。这三个人身府实，是状元出身，学文道德都是士林推重。许国资历稍浅，却也是有着经邦济世的实际才干。至于张四维，论资历，三个人中属他最老。嘉靖38年考中进士之后，从知县做到巡抚，聂台藩台都干过。当封疆大吏时很有政声，去年张居正推荐他出任了礼部尚书一职，原也存了让他入阁的意思。但他在礼部尚书任上一年多来所作所为，却有张居正不甚满意之处。最不满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今年的会试，张居正的大儿子静修与二儿子四修二人参加。静修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在80名开外。更惨的是，四修还怆然落榜。虽然事前张居正就会试试一再叮嘱张四维要秉公持政，但到头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这般狼狈，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其实张四维一直有心造福，但淡于张居正防微慎独的做人风格，他不敢冒这个险。但他看准了张居正不喜欢江西举子汤显祖恃才傲物的张狂劲儿，硬是把他做出的一张花团锦簇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让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落魄离京。尽管这一处置本意是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而不惜招来非议，但张居正仍不领这个人情啊。第二，张居正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张四维为了能早日入阁，还走通了冯保与武清伯、李伟两个人的门路，大肆向他们行贿送礼。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祖上经营盐业而积下了巨额财富，他根本用不着贪墨，家中自有大把的银子供他打通关节。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差不多已经将提拔张四维的念头打消了。但是棉衣事件发生之后，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戚继光御前告状之后，第一个感到紧张的还不是武清伯、李伟，而是蓟辽总督王崇古。在当朝那些以文御武的进士出身的总督之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属谭纶、殷正茂与王崇古三个人。当初杨伯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到底该由谁来接替他？张居正一时委决不下，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谭纶担任兵部尚书，而让王崇古挂兵部尚书衔，领蓟辽总督一职；殷正茂挂左都御史衔，仍领两广总督。这样论级别，三人都是二品大员，不同的是谭纶做的是实职，总揽全国军事，实际权力大过王崇古与殷正茂。如此安排，三个人都皆大欢喜。因为谭纶年纪最大，他一旦致仕，第一个有资格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的就属他王崇古了。但艺术难料啊，眼瞧着王崇古可以顺利接班，谁知棉衣事件突然爆发。这场悲剧的起因就在于王崇古把这笔制作棉衣的生意当作人情送给了武清伯、李伟了。事出之后，王崇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想上本子辩解，但数次提笔又不知如何敷陈。尽管这

0: 这笔生意是李伟主动跑上门来要去的，但自己又怎敢把这责任一股脑推给他呢？假若自己咬牙把这责任承担下来，岂不是伸着脑袋让人砍吗？常言道，伍子胥过韶关一夜即白了头发，现在用来比之于王重谷，庶几尽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居正也感到非常棘手。平心而论，他对王重谷的才干十分欣赏，这位文帅同殷正茂一样，从里到外透露的都是一股子精明强干的循吏作风，而绝无半点迂腐空谈的清流习气。他之所以建议戚继光到御前告状，原也只是想借此治一治外戚集团的头号人物李伟。这想法同他今年夏天呈给皇上的请裁议外戚书如出一辙。如此一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重谷势必受到冲击。目前情势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再不可能由他来接任兵部尚书了。这种结局虽是王重谷咎由自取，但张居正毕竟不愿意由此而让王重谷背上心理包袱，甚或一蹶不振。如果这样，朝廷将损失一位难得的能臣良吏呀。打击贵戚为的是惩治腐败，搬开阻挡万历新政的绊脚石，绝不是为了剪除一己自毁长城的。为朝廷留一个人才，无异于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谋一份福祉。基于这等考虑，张居正已经在暗自寻求一种解决之途。正在这个时候，李太后要他增加阁臣，他思虑再三，决定推荐张四维。尽管在小皇上主持的停推中，有人还是觉得申府实最合适，但他坚持己见，列举了推荐张四维的六条理由，但有一条理由他一直没有说出口，可却是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张四维是王重谷的嫡亲外甥。这一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高官大僚没有几个不知道张四维与王重谷的旧生至亲关系的。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举朝皆惊之时，张四维却能不受王重谷的牵连而荣登阁臣宝座，这一举措令那些寻常理推断朝局、揣摩首府心智的老官僚们一个个如坠云里雾中。当然，作为当事人的王重谷与张四维旧生二人对张居正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彻底翻了个个儿，由猜忌、怨恨与沮丧变成了自愧、仰慕与感激涕零了。张四维入阁之后，严格遵守小皇上谕旨与李太后的遗旨，随元府张先生入阁办事，一个随字便把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定得清清楚楚，任何事情他都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方可定夺。因此，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刑两部的章奏风波一应事宜，然而他恭敬而训，顺上为治，不敢有一星半点的私意。却说张居正步入内阁，见张四维的直房门开着，正自猜疑间，张四维也闻声走出了直房。他见首辅正朝里头走呢，连忙拱手一揖，笑道：“首辅，今天除夕也不在家歇着。”张居正还了一礼，反问：“你不也来了吗？”邵大侠一案虽然已经处理， 但尚未结案。昨日下臣从刑部调来该案卷宗，还想再看一看。
1: 哦，你可有新的想法？
0: 张居正极有兴趣地问着，随即让张四维来到他的职房。张四维坐下之后禀道，
2: 那个邵大侠已死，棉衣事件案例可以结案，但胡自高尚未处置，现仍羁押在扬州漕运大牢里。
1: 你调刑部卷宗看什么呢？
2: 看胡自高的验审笔录。
0: 张四维说着，看了看张居正的脸色，审慎地言道，
2: 自胡自高收监之后，外头舆论很大，说冯公公是他的铁后台，如今袁府批示抓了胡自高，是不是要查冯公公的问题？
1: 外头这些烂言不必听他，缉拿胡自高之前，布谷专为此事向冯公公做了通报，冯公公也是同意的。
0: 张居正向张四维解释，接着又问，
1: 胡自高验审时说了些什么？
2: 他一再辩解自己与棉衣事件无关。
1: 他不是批了严引给邵大侠吗？
2: 他说这是邵大侠设局诓他，不得已而为之。
1: 他没有攀扯冯公公吗？
2: 没有，一个字也未提到。
1: 哼，这一条滑泥鳅倒知道紧要处守口如瓶。
0: 张居正眼中掠过了一丝失望的神情，思虑了一会儿又问，
1: 能给胡自高定罪的究竟有哪些？
2: 有人证物证能够落实下来的，他实实在在贪墨了90,000两银子。
1: 这么少你信吗？
2: 咱也不信，但也没有办法。
0: 张四维叹了一口气，蹙着眉说道，
2: 南京刑部已派员抄了胡自高的家，除了家中细软值钱物件能折出30,000多两银子，实际的现银也只有30,000多两。
1: 哼，他早就转移了，还等着你去抄家吗？
0: 张居正抢白了一句又问，
1: 户部尚书汪国光可知晓这些情况？
2: 他看过卷宗，他也不信胡自高的贪墨只有这个数。
1: 哼，就这个数也可治以重罪。
2: 问题是，
0: 张四维欲言又止。张居正抬了抬眼，
1: 是什么？
2: 昨天冯公公让人给下官捎了个话，他说对胡自高的惩处虽然没有死罪，但活罪不能轻饶。
1: 哦，冯公公真会说话啊。
0: 张居正嘴角泛出了一丝难以琢磨的微笑，
1: 表面上看他的意思是对胡自高要严惩，实际上是要保他一条命。
2: 是啊，因此下官今日再把胡自高的卷宗调来一阅，把他的罪行归纳清楚，然后再向首府禀报，看究竟如何处置。
1: 若想重惩一个贪官，简直比登天还难呐。
0: 张居正喟然长叹，他敲了敲自己的额头，接着说，
1: 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依冯公公的话，活罪不能轻饶，
0: 将胡自高家产充公，各

0: 人留袭三千里戍边，永不准开机回乡。
1: 是。
0: 张四维领命退出，张居正独自坐在纸房里，正想着棉衣事件的始末缘由，忽听得门口有人怯生生地喊了一声首府大人。张居正抬头一看，见是机香炉主管刘普，便示意他进来，盯着他问道，你怎么来了？刘普满脸的惊慌，跪下禀道，启禀首府大人，玉娘不见了。你说什么？张居正豁地站了起来，嘀声问道，你说玉娘不见了，她去了哪里？
1: 她昨日下午下得楼来，说是要去街上看看，小的也不敢阻拦，就让她去了，谁知她一去不返，小的派人四下寻找，至今也没有下落。
0: 刘普跪在地上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张居正是又气又急，朝他一跺脚吼道，还不快起来去机香炉。大约半个时辰后，张居正匆匆忙忙来到了山翁听雨楼，一路上他直跺叫板要轿夫赶快，众轿夫哪敢怠慢呢，一路如箭狂奔。等到了机香炉，一个个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都快要瘫下了。张居正噔噔噔抢步上楼，一把推开了玉娘的寝房，只见秦筝宛然，香莲依在，人却不知去了哪里。张居正大喊了一声玉娘，寝房中回声荡漾。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4: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张居正用鼻子使劲嗅了嗅，仿佛闻到了玉娘身上的那股子特有的香味儿。他又轻轻地呼唤了一声玉娘，回答他的只有虚空中那若有若无的琴声。他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 他记得最后一次

次来到这里是三天前，玉娘仍对他嫣然而笑，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任性撒娇了。自那次他失手打了玉娘一巴掌之后，玉娘的性格就有些改变了。尽管他一再向玉娘赔礼道歉，玉娘也宽宥了他，并且抚琴作诗，韵极浅倦，一如往昔。但细心的他仍能觉察到玉娘深藏于心的些许惆怅，他对镜梳妆，临风凭栏的迷茫情绪更引起了张居正对他的百般疼爱。他知道两人之间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对玉娘是一种伤害，他正准备选择佳期正式纳玉娘为妾，然而他还来不及把这个决定告诉玉娘，这位风情万种的美人突然之间就离他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居正的心被痛苦紧紧攫住，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了梳妆台前，这才发现脂粉盒下压着一张彩笺。张居正小心地把它拿起来，上面写了几行字和一首诗：老爷，奴婢今日得知你还是把邵大侠杀了，死者不可复生，生者岂无锥心之痛，以奴婢之红粉痴情，实难感化老爷铁石心肠，奴婢去矣。贺泪写小诗一首，聊表奴婢寸断之柔肠，凄风苦雨恨绵绵，此去奴家泪不干，冤梦一朝成往事，难将恩怨说前缘。看罢这张笺纸，顿时间张居正眼前一片茫然，两颗浑浊的泪珠从眼角溢了出来。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沙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缕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了沙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雷得山响。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安。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章说起。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弟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迟役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迟役制度，大明开国之后成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常年公用的驿马夫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

一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了。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一马观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了。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100多年来，这大明开国定下的驿地制度已经日渐演变成了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了。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地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持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了，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花去一大笔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本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船之禁。张居正绝不肯通融，他深知整治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了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地或者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50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有宛马四卿赵纯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宴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清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3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90，被连降3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来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边前线，侯东来又是智鲁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驳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来儿子的官印。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的近乎苛刻。他的儿子茂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之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100棍潜回原籍。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职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而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100多年的驿地制度竟被他用1年时间治理的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顾弊，而且1年还能为朝廷省下100多万两银子。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100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
不可。

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全部根除。民末轻重，利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绝不肯拖延半日。却说上个月，户部给事中温家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安征税不利。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缴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升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而且晋漕河灌溉之变，经过了子力田征客等措施之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呢？温家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安。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章之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议此事。其实在读的这份弹劾本子之前，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了。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安同在山西为官，王为府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安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绝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安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安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其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所以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府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安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了张居正的府中。杨本安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个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安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课堂窗明几净，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之后未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安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查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家礼弹劾你的本子想必你已看到，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道弹劾本子的副本了。杨本安一谈正事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本子全文刊登了出来。温家礼说的可有道理，事实是真的，那么什么是假的呢？张居正逮住话缝问道：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那为何不见你的辩书上来呢？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书下官也无从

0: 作比。
1: 为何？
0: 啊，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呐。
1: 杨本安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个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2: 钟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府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
1: 杨本安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
0: 下官出府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1: 张居正一拍茶几：
2: 谁让你杨本安搜刮民脂民膏了？
1: 他怒气冲冲地又斥道：
2: 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是搜刮民脂民膏吗？这些省的府台未必都是苦力。
1: 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2: 哎呀，钟明兄，你对首府怎好如此说话呢？
1: 杨本安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0: 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府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2: 哦，
1: 张居正陡然挺起了身子，敛了笑容，急切地问道：
2: 请问哪两座大山？
0: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杨武侯薛变。
1: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咯噔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世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变两个人他却并不陌生啊。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祀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世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变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之后封薛禄为世袭杨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张居正问道：
2: 这两人怎么了？
0: 衍圣公与杨武侯在山东的世豪大户中可谓是拔山扛鼎的人物。
1: 杨本安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
0: 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府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苛派，而且每次进京被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

0: 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停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停测。
22: 是加强停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九吗？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7: 二手阵，
28: 二手阵。
11: 是绝对忠诚。

0: 挥高校敢打必胜的决心。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全党准备好。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1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2: 演绎生活点滴，
23: 品味人生故事，
22: 小说联播。
2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 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府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2: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2: 杨本安继续说，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茫茫如丧家之犬，却不成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为地方一大公害。再说杨武侯薛变，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变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德民心，而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呀。杨本安一番陈词，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个人都听得瞠目结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形势难呐。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安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造极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得王国光说道，
13: 钟明兄，你方才这番讲述让人听了触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呢？
12: 杨本安歉意的一笑，
13: 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孔尚贤大量的财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此话怎讲？
12: 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了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了。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交给他，

尚贤与薛辩如此劣迹斑斑，何省近身，安能不反？杨本安苦笑了笑，反什么呀，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世豪大户正好仿效他们。嗯，各级衙门呢？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世豪大户个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呀。张居正豁然站了起来，岂有此理。他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嚷道，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把人气煞。王国光也气恼地应声说道，哎，是啊，祖宗留下来的漏政莫过于次田，不法近身钻朝廷的空子，使税赋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奉子龙孙鲸吞尽尽。舒大兄，为了能让子力田征税，你费尽了心血呀，可是和这些近身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力田加征的这一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呢？张居正沉重地点了点头，政治不明，小人成戏，弊政不除，宰府之过。杨本安，下官在。杨本安赶紧站了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辩书，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利的原因。这下官尊师。还有，不古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惩治这些不法权贵。张居正一声冷笑，哼，这有何用？自周文王起，历朝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赖皮狗身上的虱子，是越捉越多。那杨本安语塞，张居正又转头问王国光，汝官兄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啊，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是啊，因此布谷想了一个根治之策。啊，王国光眼睛一亮，请首府明示。张居正伸出了两个指头，斩钉截铁地言道，就两个字，清田。啊，王国光与杨本安两个人都一同叫了起来，清田。对，在全国开展清障田地，所有近身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疑似查出立即追缴所逃全部赋税。王国光一下子振奋了起来，好啊。他旋即又担心起来，首富，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近身大户为敌呀，这后果你想过没有？不古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重箭攒体，又有何惧？唯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到过张居正这种心智的表述，

0: 但杨本安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辅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安危，眼眶里顿时就噙了两包热泪呀。他激动地说，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丈田地就从咱山东开始。好，清丈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定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汝官兄你先找有关衙门会谈商量。张居正说到这里，忽见油漆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油漆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张居正问，你是谁？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禀道，
1: 首辅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
2: 送什么信？
1: 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
2: 什么？你说什么？
1: 张老太爷已于本月13日在家中仙逝。
0: 张居正如遭五雷轰顶啊，嘴中不停地喃喃说道，
1: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5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入职点卯。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已是哀悔鼓励，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位次辅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帖，遣人匆匆投往大内。外廷所有奏章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到达小皇上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直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不妥，此类事情照例应由内阁开具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如焚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揭帖之后，便急匆匆赶到了乾清宫。已年满15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经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主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事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他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君主。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两个人刚用罢早膳，正在续茶，冯宝禀报一声跑了进来，跪下奏道，
3: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揭帖呈上。
0: 李太后令道，
3: 说的什么？念。
0: 冯宝展开了揭帖读了下来，
3: 启禀皇上，臣等

0: 与昨夜得首府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于本月13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痛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辅奏。乍一听到这道讣告，李太后一愣啊，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了他的眼眶。朱翊钧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着喊了一声母后。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了5年前在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逐，剩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他心头一阵惊悸，他习惯性的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到朱翊钧已经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来替他开拭眼泪，但眼泪越开越多。冯宝跪在地上哀奏：“
1: 太后，请节哀。”
0: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5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候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尽量的压下了心中的慌乱，问冯宝：“大伴，两位辅臣的接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1: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3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0: 啊，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3年？”“
1: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0: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她忧伤地说道：“
2: 君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0: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
2: 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会儿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的，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0: 咋办？这安抚可有章程？”“
1: 有，皇上应颁谕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而后再送些礼品去。”“
0: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替朕拟一道谕旨。”冯宝领命退下办事去了。一个时辰之后，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受小皇帝之命赶到沙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经是一片缟素，课堂也被临时布置成了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正在灵堂哭泣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课堂悬起的这些碗帐，张京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奏匣中拿出了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1: 朕金揽吕调阳、张四维二府所奏， 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理。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托付，辅朕充佑，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中自古罕有，先生复灵必是欢妥，今已以朕为念，晚意哀情，已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0: 张京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颁旨对他宣位，让他大为感动。张京本是冯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没了主意，只得劝道：
1: 请张先生爱惜身体，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又会多么难过。
0: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了抽泣，从地上撑起身子，回到了椅子上坐下。张京恭恭敬敬把圣旨送到张居正的手上，又低声说：
1: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您，他已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翰。
0: 张居正问：见他干什么？张京一脸讨好的神气：
1: 大概是为先生守制的事儿吧，皇上要张翰出面为刘先生。
0: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悲痛之中啊。但哀嚎痛哭之时，他仍不忘考虑这一突然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5: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 功与过，且抛却。
0: 按照规定，张居正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无疑就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未留，张居正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点光亮，但他不愿在张京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他让张京稍等一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屉里抽出专用笺纸，工工整整写了一段文字：文攸谢绛玉宣慰书，本月25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已9月13日病故，臣一闻复音，五内崩裂。兹者福蒙皇上亲洒陈汉，颁赐玉札，该司礼监张京公捧到臣私地，臣不忠不孝，祸延臣父，乃蒙圣慈驱枕，哀怜犬马余生，未遇优渥，臣哀悔昏迷，不能措辞，唯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胜激切哀感之至。写完这道书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课堂，交给了张京带回大内。送走张京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矿又乘轿而来。这姚矿跟了他多年了，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位之前，是呼天抢地痛哭一番呢、然后才抹着眼泪在油漆的带领下走进了张居正的书房。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儿，姚矿一来，他不得不又撑坐起身子。若是一般吊客，他倒不用见了，但姚矿却是非见不可的，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姚矿一进书房，喊了一声首府大人，急欲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密凳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道：
6: 你来干什么？
0: 姚矿答道：
6: 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本四封，都要票你。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做主，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
0: 姚矿说着，就把那四封奏本拿出来放到了书案上。看到这一堆皇陵卷封，张居正心中泛起了一丝快意呀。5年来内阁发出的每一道票拟都是由他起草，一个阁臣欲影响朝局，对各大衙门发号施令，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拟票。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他守丧在家，吕调阳派人把奏本送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分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
6: 本府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何必送来家中？
0: 姚矿答道：
6: 拟票乃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做主呢？
0: 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6: 你去山东会馆找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安。

0: 安大人，让他尽快写好便书，送呈皇上。
1: 是。
0: 姚况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
2: 你还有何事？
1: 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说。
0: 姚况仿佛害怕隔墙有耳，他压低了声音说：
1: 今儿下午，翰林院长院学士王希爵到了内阁。
2: 他去干什么？
0: 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经起了猜疑了。因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部院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长院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长院学士又是朝中慈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长院学士的恭贺，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身负众望、士林归心的象征。姚况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故特意把王希爵去内阁的事情讲出来。首辅一追问，他又答道：
1: 王希爵一到内阁，就径自去了吕阁老的职房。
2: 啊！
0: 张居正心中泛起了不祥的预感。按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次辅吕调阳。王希爵这么快去拜访他，是何用意呢？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时，尤七忽悠来报：
3: 老爷，皇上又遣太监送礼物来了。
0: 刚送来宣慰谕旨，接着又来送礼物。张居正心头一热呀，他对姚况说：
2: 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个，然后又整整校服，匆匆回到课堂。
0: 9月29日，通政司发往各大衙门的底报中，全文刊登了张居正的两道书文。第一道是谢遣官赐复书，文如下：臣于本月25日文臣复忧，今日亲奉圣旨，赐臣银500两，司十表里，新钞10000贯，白米20担，香油200斤，各样碎香20斤，蜡烛100堆，麻布50匹，让司礼监隋唐太监魏朝公捧到陈司地，臣谨叩头之灵起，伏念臣犬马威声，出仆见之，事主不能效匡扶之力，事亲不得尽疏水之欢，以致报恨中天，虽生有死，养和圣慈驱垂悯念，祭奉未遇之秦卷，资又拜赐赖之龙卧，故此殊恩，今夕罕购，臣一家父子，末者衔环结草，存者岁守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哀苦于中，昏迷枉错，仰天泣血，此不能宣成，不胜激切感戴之至。万历5年9月27日。这一道谢书是写给皇上的，另一道书是写给仁圣与慈圣两位皇太后的，名曰《谢两宫太后赐复书》。臣于本月25日闻复忧，今日亲奉仁圣皇太后遗旨， 赐臣银500两，丝10表里，新钞10000贯，白米20担，香油200斤，各样碎香20斤，蜡烛100对，麻布50匹。该慈庆宫管事太监张仲举恭捧到陈思弟，陈谨叩头知灵起，伏念臣罪恶深重，祸延臣父，以致报恨中天，痛苦积绝，仰和慈恩垂怜犬马残生，欲为纯切，又特颁后夫，贺意冲庭，故此殊恩古今罕遇，臣一家父子，末者衔环结草，存者捐躯云手，犹不足以仰报慈恩于万一也。臣哀苦于衷，慈不能不成，不胜姬妾仰待之至。可以想见，各大衙门收到底报之后，官员们争先捧读的情景。打从张居正接到讣告的时候起，京城里就被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张居正是去还是留啊。皇朝官员的丁忧守制制度施行200多年，从不曾更易，官员一得到家中讣告寻例，都要立即向皇上写本子祈求回家守制3年，皇上也会立即批复，着吏部办妥该官员开缺回籍事宜。如果皇上不允，则称为夺情，除了战乱，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可是张居正已经得到讣告4天了，却还没有上奏皇上申请守制。今日底报上刊载的2道谢书，也无半点丁忧之意。于是一些好事的官员便猜想这里头的种种可能。今天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带着部属吴中行、赵用贤等人匆匆赶到位于六部街的吏部衙门，要求见吏部尚书张翰。吏部尚书列部院大臣之首，称为天官，又称总宰，因掌握全选拔擢之权，除公事之外，平常极少在职房会见官员，即便是公事，4品以下官员也极难见到他。论级别，吴中行与赵用贤2个人均是5品侍读，平常想见他连门都没有，但掌院学士王希爵亲自前来，张翰就不得不出面接见了。一来王希爵是官居3品的慈臣领袖，人望极高；二来此人从不登门访客，一般人想请他都请不到，安能将他拒之门外呢？却说张翰将这一行人迎到直房坐定，他与王希爵刚寒暄2句，吴中行就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总宰大人，今日我们随王大人前来拜访您，为的是首府张大人的守制之事。张翰一愣，他瞟了吴中行一眼：这种事情你们为何来找老夫啊？
1: 今日的底报想必总宰大人已经看到了。
0: 看过了。张翰故意轻描淡写的回答：
1: 不知大人有何感想？
0: 问这一句话的是赵用贤，他是个大胖子，说话呼哧呼哧喘粗气。张翰不喜欢这2位年轻官员咄咄逼人的谈话方式，便板着脸说道：
2: 如果老夫记得不差，你们2位都是隆庆5年的进士。
0: 吴中行答道：
1: 是。
2: 首府张大人
0: 是你们的做主，你们今日说话。

话的口气都不像是他的门声啊。我们是他的门生，但却进不了他的家门。吴中行悻悻然回答，眼神里溢出了怨愤，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如今已被发配到贵州都匀卫的刘台，还不是首府的门生。一提到刘台这个名字，张翰立刻就感到了气不顺了。此人也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由于机灵干练，很得张居正赏识。万历三年，张居正亲自提名，将他从六品刑部主事任上拔擢为四品辽东巡按。30多岁就成了开府建衙的地方大员了，可谓是平步青云呐。第二年秋上，辽东总兵李成梁击溃鞑靼犯边之敌，斩首200余级。刘台抢着上本报功，按规矩地方巡按不得贪冒军功，向朝廷报捷是总督与巡抚分内之事。刘台这一下犯了忌了，他去辽东旅任前，张居正曾单独接见了他，要他虚心历练政情，为地方父老做几件实事。此次谈话用意明显，就是希望刘台做出政绩来，以备日后重用。谁知刘台到任之后，就自恃有首辅这个大后台，在同僚面前是颐指气使，弄得关系紧张。张居正听到一些关于刘台的风言风语，心中已经对他这个领主府台的封县官产生了不满了，现在又见他违例报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便借着这件事情去信把刘台痛斥一番。谁知刘台是个只听得好话听不得调教的主，一收到这封信，他就以为张居正要惩治他了，偏那时候一连几期的邸报上都登载着有官员因违反迟议条例而受到惩处的消息。更有甚者，是他的江西同乡傅英真御史因上本指责张居正苛政太严而遭到削官为民的处分。刘台心想，如其让你不明不白的罢了官，倒不如我先告你护恩恃宠，把皇上当傀儡，把百官当仆役。主意一定，他就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和张居正书寄往京城。此书一出，立刻就轰动了京城了。张居正读此书后不胜骇意，激愤满胸，立即给皇上写了一道辩书，并申请卸去首辅职务。早朝时，张居正府在丹池下奏道，辽东大捷，刘台为志妄奏，法应降折，臣请旨戒狱，而刘台妄自惊疑，遂无顾忌发愤劫臣，且刘台为臣所取士，200年来无门生和师长者，即唯一去职谢之。说罢伏地痛哭啊。小皇上亲下御座把张居正扶起，再三慰留，当庭宣旨将刘台卸略到京，廷杖80棍之后，折戍贵州都匀卫，永不续用。去年吏部发生的最大一宗事情莫过于刘台事件了，张翰对这个忘恩负义疏于政事的刘台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处理起来并无心理障碍。现在见吴中行旧事重提，便没好气儿的答道，刘台咎由自取，首府摊上这样一个门生，实乃大不幸也。刘台做人确有缺陷，但他的和张居正书所列事实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比如理科给事中陈

0: 武德，因为早朝时与同事们聊天，对首府大人免掉京官过冬所发护耳之事说了几句风凉话，被人告到他那里，他立刻把陈无德贬了两级，折出京城。这算不算怀思泄愤，擅作威服呢？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

0: 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2: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3: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4: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4: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

0: 念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哎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1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1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6: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7: 听这两位士卒的谈话，张翰已经猜出了他们前来拜访的用意。年轻官员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天官面前如此放肆，他恨不能把他们撵出门去。但碍于王希爵的面子，他不便呵斥，只得对王希爵说：
18: 王大人，你的两位属下初生牛犊，以老夫看，他们神态举止不像慈臣，倒像是言官。
17: 王希爵胸中虽无城府，但也听出了张翰语含讽刺，便肃容答道：
18: 忠哉大人，年轻人多愤激之词，然也可理解。他们对首辅大人倒也无甚成见，只是守制一事牵涉朝廷大法，他们想来听听冢宰大人的意见。
17: 张翰对王希爵的辩解不以为然，他觉得两位年轻官员的形状有沽名钓誉之嫌，便劝道：
18: 年轻人，老夫知道你们的心思，想在守制问题上做做文章，老夫想劝告你们，万不可为博得虚名而毁了自家前程。
17: 王希爵听闻此言，惊问道：
18: 忠哉大人，何出此言？
17: 张翰顿了顿，又把在座的三位仔细看过一遍，才缓缓言道：
18: 老夫年轻时也颇好名，为了名常常铤而走险，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十分好笑。纵观历史，那么多有名人物，有谁不是过眼云烟呢？名人名人，因名而累人。单说五经中所载人物，易中载13人，书113人，诗148人，礼记244人，春秋2542人，共3600人，从中挑其重者也不下300人。今天你们谁还记得这些人呢？倒是汉代新城三老、鲁国两生、湖关三老、洛阳令尹，皆不知其姓名，千载之下后人尚怀念他们的风范。有名变成无名，无名反而有名。王大人，其中道理不可不深思啊。
17: 张翰因名而生感慨，引经据典把三个来访者训诫了一番。吴中行与赵用贤感到张翰曲解了他们的来意，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但碍于辈分又不便争辩， 王希爵毕竟在官场上待的时间久些，因而看得出张翰这是故意罔顾左右而言他。话不投机，他也不想在此久待，他来此的本意是想当面问清楚皇上对张居正守制的具体态度，因此起身告辞之前，他只得硬着头皮照直问道：“

0: 您，要您劝说首府夺情，可有此事？
1: 有。
0: 张翰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假装饮茶，把头低了下去，只听得赵用贤抢着问：
2: 老天官打算怎么办？是遵旨还是抗旨？
1: 我老了，并不想薄名于青史。
0: 张翰说完已经站起身来，这是送客的意思。王希觉他们只得泱泱退出。一出吏部衙门，赵用贤就愤愤地骂道：
1: 张翰这个老糊涂，贵为天官，却还是首府的夹带中人物。
0: 王希觉叹了一口气：
1: 哎，我看张大人言语闪烁，似另有隐忧，也不必勉强他。
0: 吴中行出主意道：到今天为止，张首府已有五天没到内阁值班，干脆我们现在回翰林院，邀齐了同僚，换了飞袍，都到内阁去。赵用贤问：
2: 干嘛？
1: 你难道不知道皇朝更换首府的规矩吗？
0: 吴中行挤了挤眼笑了：
1: 哼，前朝故事，首府三天没到内阁当值，次府就可以按序迁左，取而代之。翰林院的官员们此时就该身穿飞袍前往祝贺。
2: 你是说咱们去祝贺吕阁老迁升？
1: 我只是这样想，能不能做还需得王大人拍板定夺。
0: 王希爵也是张居正为小皇上选定的六位奖臣之一，他与张居正本无私怨，他之所以反对张居正夺情，是觉得如果首府违反守制条例，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皇朝来说，无异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皇朝200多年来虽偶尔有夺情势力发生，但却没有一个首府这样做过。通过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判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回家守制的打算，为贪恋禄位，竟置孝道而不顾。王希爵觉得首府的这一举动不可容忍。这个一贯远离是非的慈臣领袖终于按捺不住，在吴中行、赵用贤一般僚属的怂恿下四处活动，进行阻止张居正夺情的联络工作。眼下听罢吴中行出的主意，他觉得这样激一下或可影响皇上的决策，于是颔首同意了。按下王希爵一行不表，回头再说张翰。自送走了王希爵之后，他就独自坐在纸房里，愣瞧着屋顶出神。张翰已年过60，比张居正早一届考中进士，也是朝中老臣了。他侧身官场数十年来并无大的建树，亦无什么过错，凭资历，在万历2年他熬到了南京留都吏部左侍郎的位子上。在一般人看来，他在这个位子上待上几年就该致仕回家颐养天年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谁知时来运转，在这一年他突然接替杨伯来北京接任吏部尚书，这一任命宣布之日，举朝皆惊啊！因为无论是讲资历还是讲能力，这么重要的位子都不会轮到他。朝中大臣都知道，这是张居正看中了他。张居正如此安排，原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吏部尚书掌天下文武官员的全选任用，事权。

重大。如果选一个能臣担任此职，他就不便驾驭，内阁与吏部之间难免发生龃龉。汲取前朝教训以及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吏部尚书的人选应该是人品高于才能。这个人不能太有主见，可又必须是守口如瓶的谦谦君子。按图索骥，张居正便看中了张翰了。张翰做梦都没有想到，快60岁的人了，居然还能撞大运，担任六部尚书之首。他知道他的这一段发自老年的锦绣前程，完全是因为张居正力排众议，青睐于他的原因。因此打从心眼里对张居正感激涕零，上任3年来无不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甫一就职，他就看出张居正整饬吏治的决心，以及他重用循吏轻视清流的用人之道。他虽不是曲意逢迎，但也接力推行，天下官职没有一缺空出，张翰都会请示张居正该由谁来接任。有时候张居正提出的人选他认为不合适，但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名义上他是天官，实际上一应人事大权都被张居正牢牢抓在手中。日子久了，张翰有时候也感到痛苦，架空的滋味很是难受啊，一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语。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天官自命，充其量只是一僚属耳，因此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张居正。过惯了这种表面尊贵暗里受憋的日子，张翰的一颗心已是麻木了。但是张居正父亲的去世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就在王希爵带着僚属前来拜访时，他的心里头正在倒海翻江呢。却说前日小皇上听了冯宝的建议，在平台单独召见张翰，希望他出面上书朝廷，劝说张居正夺情。冯宝的这一建议实在是保全皇上威权的万全之策，皇上为天下之主，想办的事儿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但夺情势大，若皇上直接给张居正下旨，势必会引起士林非议。这时若让吏部尚书张翰出面上奏，皇上只是就他的奏本做个准于张居正夺情的批谕，则这件事所承受的风险便从皇上那里移给了张翰。办成了，皇上不愧是社稷之君；办不成，张翰就是替罪羊。当然愿意给皇上写本子慰留张居正的官员大有人在呀，但冯宝虑着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张翰。一来张翰为天官，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二来处理官员的守制与否也是他吏部尚书分内之事。亲承小皇上的造息之谈出得平台，张翰一路上暗暗叫苦啊。此后2天来，他一直被这件事情困扰，不知如何办理才好。当他乍一听到张居正赴丧的讣告，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一种解脱感，因为他想到张居正马上就要回江陵老家守制了，这位铁面宰相一走，他这个天官就不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一个不敢奢望的幻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张翰简直有些欣欣然了。但是小皇上这次谈话又再次让他产生了幻灭感。
他并不知晓皇上召见他是冯宝的

0: 他认为皇上之所以要挽留张居正，是因为他虑着自己尚无单独秉政的能力。这几年张居正一直担任摄政王的角色，天下人都看出了这一点了，只是没有谁敢讲出口而已。如今皇上还离不开这个摄政王，张翰一旦看清此中玄机，心下便痛苦不堪。按他做人的一贯秉性，此时他只需谨遵谕旨办事，上折恳请皇上为天下苍生未留张居正，则一切还是顺风顺水。他什么都不会改变，依然可以深得皇上与首辅的信任，稳居高堂，养尊处优。但他确实不愿这样做呀。这不仅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利害关系，而是他固执地认为，无论是从朝廷纲常还是从国家政局考虑，张居正都不应该夺情。论纲常，皇朝以孝治天下，父母大孝，若不丁忧守制，岂不是天伦沦丧吗？不守制就是不孝，对父母不孝，对皇上安能尽忠？不忠不孝之人，身应翟魁之职，安能号令天下，让士林归心呢？此其一也。其二，论政局，目下北方九边安宁，两广虽时有毛贼造反，终无大碍，天下田赋充裕，老百姓安居乐业，经过四年的整治，吏治也很清明，值此国泰民安之际，张居正有何夺情的理由呢？思来想去，张翰决定抗旨。在王希爵他们到访之前，他就下定了决心了，绝不带头上书劝张居正夺情。但他不想把这个打算告诉王希爵，他不肯和这帮子文人搅在一起，他觉得他们煽乎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而他则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和个人的操守。就在他独自一人在职房里冥思苦想之时，书办进来禀报，说是工部尚书李议和已到了谢房。张翰连忙走过去相迎，一进谢房，正在等候的李议和一看到他，便起身相依言道：“
1: 张大人，听说你找我。”
0: 张翰热情续座：“
1: 李大人请坐。”
0: 他一边看茶一边言道：“
1: 不谷找李大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麻烦您。何事？”
0: 李义和边问边打了个茶嗝。张翰早上一入职房，就派人前往工部衙门请李义和过来叙谈。李义和是张居正最信任的朋友，这已经是什么秘密了。张翰找他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给张居正带信儿。这会儿他字斟句酌地说道：“
1: 首辅加言辞事，不谷深表哀悼。”“是啊。”
0: 李义和脸色暗淡答道：“
1: 首辅一闻讣告，便在府中布置了灵堂，仆已前往吊唁了两次了。”
0: 啊，张翰听出了李义和话中含有讥刺之意，埋怨他没有及时前往拜祭，他也不解释，而是荡开了话头说道：“
1: 首辅这几日在家守制，尽仁子孝道，皇上两宫皇太后也对他抚慰有加，君臣之意令人敬仰啊。”
0: 李义和回味张翰话中的意思，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便索性捅穿了问：“
1: 听说皇上前两日在

0: 平台接见了您。
1: 是的。
0: 张翰知道瞒不过，回道：皇上召见不古，为的是首府守制的事。
1: 皇上有何旨意？
0: 皇上让不古上书，建议朝廷让首府夺情。
1: 这好啊。
0: 李义和兴奋地说，
1: 从目下情势而论，朝廷不可一日无章居正，皇上英明睿智，看到这一点，张大人，你的本子是否已经上奏了？
0: 没有。
1: 啊？
0: 李义和盯着张翰担心地问道，
1: 张大人，听你的口气，莫非……
0: 张翰避开了李义和探寻的目光，鼓起了勇气说道，
1: 李大人，不古今日找你来，就是想你给首府传个信儿。不古经再三思虑，认为劝首府夺情不妥，因此不准备上书。
0: 啊，你……李义和霍地站起身来，十分诧异地说，
1: 张大人，首府对你不薄啊，你怎么能这样？
0: 李大人，这牵涉到朝廷纲常，不古不敢怀思往上，万望李大人向首府解释。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 本卷着重描写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4: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这几日张居正府上吊客不断，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在灵堂里轮流守职。张居正穿着青衣绞带的校服，待在书房里处理公务，极少与吊客见面。这天刚吃过午饭，张居正才说小妹一会儿，忽见李义和冒冒失失闯进了书房。一看他的神情，张居正就猜到 放

0: 生了什么事情了，于是强打起精神问道：“佑子兄，又碰到什么事儿了？”李义和屁股一落椅子就开口骂道：“张翰这个老糊涂，今儿反水了。”张居正吃惊地问：“反水？他怎么反水？”李义和便把上午与张翰在吏部见面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张居正听罢顿时就变了脸了，冷笑着说道：“哼，他把我张居正当成贪恋禄位之人，以为我不回家守制是舍不得离开首府这个宝座，真是天大的笑话。佑子兄，你先看看这个。”张居正说罢拿起了桌上一份奏章递了过来，李义和接过一看，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给皇上的一道变书。本子中对户科给事中温家礼弹劾他征税不利进行了辩解，并揭露杨武侯薛变与衍圣公孔尚贤大肆侵占土地藏匿不报的劣迹，建议皇上准于在山东重新清账土地。这道本子本是杨本安按照张居正的授意写出，如今已经从皇上那里送来内阁拟票。李义和越过之后垂下眼睑想了想问道：“舒大兄，皇上如果同意清账田地，又岂仅限于山东？”“
1: 是啊，要清账田地必定是全国统一部署的大事，是一个浩大工程。这肯定又是你舒大兄的主意，此举既可成义豪强，又可增收国家赋税，乃社稷长治久安的大计呀。”
0: 李义和说着忽然打住了话头，皱起了眉头：“
1: 只是你若回家守制，这件事肯定泡汤啊。不顾思虑的正是此事。”
0: 张居正两腮的肌肉有些僵硬，看得出他心中波澜翻滚。
1: 清账土地主要的物件是那些豪强大户，朝廷诸多弊政皆因这帮人胡作非为所致，但若想削弱他们的特权，搬动他们的利益，谈何容易？只有那些不避祸、不畏强权、不计千秋功罪的人，方能担当此事。佑子兄，你说说，今日天下，有谁肯如此行事？”
0: 李义和脱口答道：“
1: 哎呀，唯有你舒大兄，不然天下百姓不会称你是铁面宰相。”“是啊。”
0: 张居正长吁了一口气：“
1: 张翰以为我不肯守制是贪图权位，这个误解太大了。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0: 李义和愤愤地说：“
1: 这些人打着维护朝廷纲常的旗号，实际上是弃天下苍生而不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别人管不得的事情，由他去吧。”
0: 张居正露出了一脸的轻蔑：“
1: 只是不顾看错了人，居然信任他这么多年。如果舒大兄下定决心清账土地，则夺情势势在必行。张翰辜负皇上的期望，不肯出面慰留，干脆由我出面联络部院大臣来做这件事。你出面不妥。”“
2: 哦，为何？”“
1: 人家都知道你我的关系，你出面慰留难以服膺于天下士林。”

0: 如此说，王国光也不行。
1: 对，他也不行。
2: 张居正回答得很肯定。
1: 不过平日做事虽大刀阔斧，不避嫌疑，但又何尝不是如履薄冰？何况夺情这件事，更不能给那些清流留下什么口实。
0: 我知道了，相信我李义和会办妥这件事情的。
2: 两个人又就一些具体事情密谈了约一个时辰，李义和方告辞离去。他刚一走，张居正就命尤七去找徐觉，让他把张翰不肯出面上书未留的消息迅速告知冯保。冯保本以为让张翰上书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却没想到病骡子也有撂蹄子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便连忙进了乾清宫向李太后禀告此事。李太后吩咐手下太监把皇上从东暖阁喊来，一同商议此事。李太后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盯着冯保问：
3: 张翰是张先生一手剑拔的人，平时倒十分谨慎，这次是谁给他灌了迷魂汤了，竟发了糊涂啊？
2: 不等回答，他又重重地补了一句：
3: 难道他不知道张先生是先帝钦定的顾命大臣吗？
2: 冯保眼珠子咕噜噜转了一圈，阴阴地说：
4: 大凡朝廷出一点事情，各路神仙都纷纷浮出水面。
2: 小皇上听出了话中有话，便问道：
1: 张先生夺情事，京城里都有什么反应？
4: 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带着十几个属下，都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向吕阁老恭贺。
2: 恭贺什么？
4: 恭贺他升迁首辅。
2: 李太后秀眉一竖，怒气冲冲地斥道：
3: 这帮酸文人怎么会如此大胆？
2: 冯保解释道：
4: 朝廷有规矩，首辅三天不当职，次辅顺而迁之，就可以坐到首辅的位子上。
3: 皇上还没有颁旨，吕阁老就能当首辅了？
2: 李太后望了望儿子，泼辣劲儿又上来了。
4: 京城里头让张先生整治了几年，官场上的邪气儿都消失了，如今张先生的父亲去世，他们又觉得有机可乘了。
2: 冯保不伦不类地比喻了一句：
4: 屎壳郎拱粪堆儿，这是难免的事儿。这几日东厂报上的访单都是一些官员们暗中串联的事儿，有些人想在张先生夺情一事上大做文章。
3: 他们究竟想要怎样？
4: 挤走张先生，只要他一离开首辅之位，那一般捣蛋官员就没人制服得了了。
2: 李太后觉得冯保的话有道理，便问小皇上：
3: 君儿，你现在离得开张先生吗？
2: 小皇上尽管已15岁了，但还不敢单独秉政，因之对张居正已知甚深。母后，朕还离不开张先生。
3: 是啊，你虽然贵为天子，毕竟还是孩子。
2: 李太后一咬嘴唇，狠狠地说：
3: 不能让这些人胡闹下去了，张先生夺情之事不容讨论。
2: 冯保趁机问道：
4: 那翰林院那帮子慈臣如何处置？
3: 管这些小人物作甚？要惩治

0: 就惩治张翰。李太后这么一说，小皇上立即附和，这张翰竟敢抗旨，朕不能饶他，大办传朕旨意，令他立即致仕。
1: 奴才遵旨。
0: 冯宝叩首退下，忙颠颠跑回司里见拟旨去了。待他走后，小皇上问李太后：母后，儿为天下未留张先生，不知千秋万代之后，黎民百姓会怎么看我？李太后诧异地问：
1: 君儿，你怎么会这样想？
0: 孩儿毕竟是皇上。朱翊钧略略有些紧张地回答：前朝那些皇上的功过是非，被张先生编成一本《帝鉴图说》，作为经言的日课，因此孩儿今日所做之事，如果稍有过错，岂不被后人耻笑吗？李太后一听这话，笑了起来：
1: 你觉得让张先生夺情这件事错了？
0: 父死守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夺情，张先生就不能尽孝道，孩儿怕天下人说我寡恩。李太后摇了摇头：
1: 君儿，你要记住，天下读书人最讲究两个字，一个字是忠，另一个字是孝。孝是对父母，忠是对皇上。如若忠孝不能两全，做臣子的首先就得尽忠。岳母在他儿子岳飞背上刻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是这层意思。
0: 那孩儿在这件事上不会遭到骂名吗？
1: 不会。
0: 李太后爱怜地看着儿子，和颜悦色地开示道：
1: 你如果留下一个奸臣，为的是自己的声色犬马，而让他夺情，后代人肯定会耻笑你。但你已说过，你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让张先生夺情，这应该是英明君主的作为。
0: 有母后这句话，孩儿就放心了。朱翊钧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如此认真地思考问题，让李太后深切地体会到儿子长大了。他感到兴奋，又有些许惆怅，想了想，又给儿子出主意说：
1: 君儿，此次让张先生夺情，一定会引起风波，明日让张翰致仕的旨意传出去，恐怕会舆论大哗，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准备。
0: 如果有人闹事，该如何处置呢？
1: 杀一儆百。你这个当皇上的，该使用威权的时候，绝不能心慈手软。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要行妇人之仁。
0: 李太后说话的时候，夕阳正好斜斜地照射进来，给她身后墙上挂着的那幅刺绣的观音菩萨像涂上了一层淡红的光晕。府郊十月，冬令已至，京城的天气已是有些凉了，早晚行人都穿上了棉衣。十月初二这天傍晚，只见两乘轿子一前一后抬到了灯市口的天香楼前，头一乘轿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五品官员，约40岁左右年纪，生得矮小清俊，此人名叫爱慕，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人，35、6岁年纪，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他名叫沈思孝，是刑部衙门的一名主事。两乘轿子都在天香楼门口落了下来。

0: 人还没下轿，就听得一阵鞭炮声噼噼啪啪炸了个满天星，刺鼻的硝烟味儿呛得艾慕好一阵咳嗽。鞭炮声中又见一大串贴着大红喜字的走马灯围着轿子上下翻飞墨旋，十几个小孩一边拍巴掌一边齐展展的唱道：老爷升官喜呀，开府建衙喜呀，刮伞开路喜呀，八面威风喜呀。艾慕一听就知道是讨喜钱的，京城年年月月都有升官的人，凡升官必有盛宴，因此一帮街头小混混便觅着一个讨钱的方法，专门堵在大酒楼的门口围着官轿大唱喜字歌。前来赴宴的人未必都是升官的，但人在世上走，谁不图个吉利呢？此时艾慕虽然心情不佳，仍然从袖筒里掏出了一把铜板赏了。在店伙计引领下，艾慕与沈思笑两个人上得二楼一间宽大的包房，房里先已经坐了五个官员了，都是翰林院一般辞臣，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试读赵志高、张卫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汉末场中都很有一些名气，艾慕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唯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他交往，皆因艾慕当年以乡举被荐用为府城教育，由于学问好，邻郡的青年士子常跑来听他讲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都考取了进士，更有一个名叫赵南星的人竟高中探花。这赵南星贵为探花郎，然对他执弟子礼甚恭，艾慕由此声名大振。万历初，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被荐拔为刑部员外郎。自来京城，他便和翰林院的辞臣们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今天下午，吴中行下帖子请他与沈思孝前来天香楼参叙。他早就听说翰林院辞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拜谒吕调阳的事，也想趁机问个究竟，于是见约而来。他刚一进屋，吴中行就站起来嚷道：何父兄，你终于到了。艾慕朝在座诸位拱手一揖：今天下午大理寺的人来衙门会医，所以散班迟了，翰林院的郡言都到了，请问谁请客呀？吴中行答道：我。为何请客呀？为首府守制的事。啊！艾慕一怔，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沈思笑说：淳父兄，这顿饭不大好吃吧？沈思孝与在座的赵志高是老乡，通过他的介绍，早就同吴中行等人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品茶论道。这帮辞臣近日所做之事，沈思孝不但知道，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因此答道：今天大概是物以类聚，不然子道兄也不会请我们前来凑热闹了。
1: 是啊，请你们来是有要事相商啊。
0: 吴中行说罢邀大家入席，不一会儿各色菜肴一景摆了上来。这天香楼精于制作关外大菜，招牌菜是红烧熊掌和烤乳羊，眼下大盘大碗珍馐满席。

特别是那一盆喂得烂烂的熊掌和那只烤得油腻腻肥嫩嫩的乳羊，更是热气腾腾，馋得大家直吞口水。吴中行让店小二离房出门，自己亲自执壶给大家斟满了一杯酒，言道：这第一杯酒咱们敬一个人。沈思孝问道：敬谁啊？老天官张大人。吴中行陡然神色暗淡下来，负疚地说：张大人拒不上本劝说首府夺情，气节可嘉，高风可仰，可是我们那天去吏部却错怪了他。昨日皇上谕旨让他致仕，朝中部院大臣中又少了一位清望人物，岂不令人痛心？来，这第一杯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

0: 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8: 烟火，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9: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20: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
7: 接你们回家。
1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6: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2: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2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8: 是什么？
2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17号，在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呢是夜里到，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啊，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后两天呢，主要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呢，多云的天气为主，有些小范围零散的短时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影响并不大。气温保持在25到33摄氏度，大家出行呢要注意常备晴雨伞，并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明天18号多云，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要的拥堵的节点是出现在了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环城路的位置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塔城路由东向西靠近的是溥仪公路，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渐夹着黄色的拥堵。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来自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17: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一台手持设备扫过房间，数分钟之后呢，三维空间模型便已经生成了，设施的位置、尺寸被精准还原，表面的光线反射、材质纹理清晰可辨，任意视角切换都流畅自然，让人如同身临其境。那实现这种现实空间一键复制效果的，正是和赛科技最新推出的全球首款 AI 空间相机。汽车自动来规划行驶路径，人形机器人做家务，四足机器人在人群中精准避障。如今高质量的三维数据已经成为了物理 AI 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但长期以来，三维空间数据获取始终是行业痛点。传统高精三维建模高度依赖专业重型设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后期标注修正，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居高不下。而普通二维图像与合成数据虽然获取门槛低，却无法精准还原真实世界的几何结构、物理属性和光影变化。和赛科技的 AI 空间相机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它深度融合激光雷达、高清影像系统与先进的 3DGS 重建技术，可快速数字化真实环境。依托和赛的空间智能平台，可以生成高质量、可编辑、可交互的三维空间模型，并且能够在不同的观察视角下呈现出稳定一致的视觉效果。这种随手拍、快速重建、自由漫游的轻量化能力，让真实世界的空间数据具备

了标准化、规模化落地的可能。能够为具身智能训练和世界模型构建提供持续的数据来源。除了服务物理 AI 产业发展，这款 AI 空间相机或将为影视、游戏、文旅等创意产业带来革命。那么以往需要数十人团队耗时数周完成的实景 3D 资产制作呢，现在仅需单人手持设备快速扫过，就能快速生成影视级清度的三维场景素材。在大幅降低创作时间和成本的同时，还能产出还原度更高、沉浸感更强的数字内容，为虚拟文旅空间、游戏开放世界、影视虚拟拍摄等场景提供全新的生产方式。据介绍，这款 AI 空间相机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布。从激光雷达的三维空间感知到对现实空间的数字化重构，和赛科技将其长期底层技术积累延伸至空间智能领域，从而实现感知、理解、执行全链路覆盖，为 AI 在真实场景的应用构建安全、可靠、高效的基础设施。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6，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8月16号，2026年的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攀岩业余联赛的嘉定站，即全家来赛嘉定区攀岩业余联赛，在攀岩馆举行。那沪上百余名攀岩爱好者齐聚嘉定，在高耸的岩壁间展开力量、技巧与耐力的较量。在比赛现场呢，攀岩墙上的红绿蓝紫各色的岩点错落分布，随着裁判示意，选手系紧了安全绳，双手扣住岩点，脚尖呢寻找支点，向上发起挑战。有人连续完成了换手、蹬腿和侧身等动作，快速推进；也有人在一个个小小的岩点前停留片刻，反复调整重心，寻找突破的机会。岩壁下，周围市民和选手家属纷纷仰头观赛。每当有人完成一次漂亮的跨步或突破难点，现场便响起掌声和加油声。35岁的徐祥明是第二次参加攀岩业余联赛。比赛前2个星期，他的手不慎被车门夹伤，一根食指至今无法正常发力。他说呢，他们开玩笑说他是九指来比赛了，只要是想感受比赛氛围，其实还是不想错过这次比赛。虽然说最后没有爬到顶点。那么在岩壁的另一侧呢，15岁的刘一诺在赛前仔细的读线啊，也就是线路，红色线路呢，他说看起来稍微难一点，点比较小，不太好抓。练习了攀岩3-4年的他坦言呢，比赛时会比平时训练更紧张，也更兴奋。他说呢，和年龄更大的哥哥姐们一起比会有压力，但也能参考他们怎么爬，会学到很多东西。在他看来，攀岩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素质，还能够锻炼胆量和耐心。与不少设在专业体育场馆内的赛事不同，此次比赛直接走进了商圈，选手在岩壁上激烈较量，岩壁下则是不时驻足观看的市民，有人抱着孩子仰头寻找选手，也有人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的瞬间，运动的紧张感与商圈的烟火气在这里交织。赛事工作人员介绍呢，本次

的赛事参赛的年龄覆盖了12岁到60岁，整体的报名人数较往年增长约20%。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性，本次比赛的线路呢，均由专业定线员根据赛事要求专门设置的，在力量、技巧、线路判断等方面呢，对选手提出了综合的考验。近年来，嘉定持续依托全家来赛等群众体育品牌，引入和培育了更多时尚新兴的体育项目，让赛事走进商圈、社区等公共的城市空间，在丰富市民健身选择的同时呢，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活力，让更多人从看比赛走向参与比赛，感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蓝图追光 S 上市，新车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方案，包括了华为896线激光雷达，售价呢是22.99万元起，限时免费赠送主副驾双零重力座椅、电动遮阳帘、移动多功能氛围灯。蓝图追光 S 长宽高分别是5050毫米、1998毫米和1656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在发布会上，蓝图汽车还放出了隧道360度大回环一镜到底视频，回应网友质疑。接下来呢是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迎来了预售。神行者8整车设计硬朗大气，车身线条简洁有力，融合了豪华质感与越野基因。新车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球首款搭载了高通骁龙最新一代8397车规级芯片，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尺寸的是5118×2050×1898毫米，轴距达到了3040毫米，预售价呢是33.99万至44.99万元。在第23届搜狐汽车营销首脑风暴六安论坛上，阿维塔科技副总裁首次回应了近期关于华为非必要项的争议。他表示，此前的相关说法存在误读，他当时想表达的是让隐望为阿维塔单独制定一个智驾版本没有必要，并不是说华为对于阿维塔而言是非必要项。对于双方目前的合作关系，他表示阿维塔与华为一直保持深度互信和长期合作，阿维塔需要做出自己的品牌差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华为切割，反而是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寻找更合适双方的方式。据北京亦庄公众号发文，近日呢，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迎来成立21周年里程碑。北京奔驰于2005年成立，2006年呢，在北京经开区落成新工厂。文章称，在北汽集团与梅赛德斯奔驰股东双方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奔驰持续丰富本土化产品阵容，目前已累计投产15款车型，全面覆盖了轿车、SUV 及纯电领域，整车累计产量突破600万辆，展现出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与稳健的运营实力。

那么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哈，那么在七夕期间呢，其实上海有很多的一些七巧节的系列活动哈，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是上海汇聚的一楼，8月15号到8月23号有一个祝他的七夕特别好的活动。今年的七夕呢，会有一个现场设有一个流动的祝福书签，写下寄语可以收获来自他人的温柔心意。同步安排2场免费的分享会，4场免费的手工坊和1场付费的深度工作坊，在手作与交流之间解锁专属于女生的松弛七夕。另外呢，在方塔园8月16号有一个方塔有约七夕奇巧活动。在这儿呢，园林里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奇巧民俗，

可以参与到穿针乞巧、制作巧果、簪花、手绘团扇等一些传统的项目，在古典园林之中动手感受古人的栖息习俗，把传统审美美化呢，这个可以带走成的这种节日的纪念，适合想要深度感受传统节日的朋友。另外，在上海豫园商城中心广场，8月19到8月23号有一个夏日奇妙夜的七夕庙会，可以在七夕节期间呢去豫园逛一逛老城乡里的七夕夜。老城乡国风的七夕夜游呢，也是融合了古典园林、国创 IP 和年轻潮流风，设置了非遗手作、国风演出、投壶、猜灯谜等一些丰富的体验。白天可以漫步商场，入夜可以观赏灯火，身穿汉服游览氛围感更佳，国风夜游爱好者都可以来打卡。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八月初的立秋一过，只有两个多礼拜，处暑也过脱了。虽然秋老虎威势仍旧辣辣，中浪向的日头辣花花，还有下半夜也是日影重重。等太阳落山，也开始风凉了，朝阳才不是热了后世，而是凉风习习，阵阵的夏意。在那个日节，想起了小辰光没空调、没冰箱，甚至没电风扇的热天。不同年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印象中的热天肯定侪是一幅不同的画面。而家庭文人心目中的热天，刻画了艰苦岁月的痕迹，也不记得有多少诗情画意。就算谈古论今、天南海北，总归有的时代特色、家庭味道。现代房贷热天影响世界内外的生活，第一站，每人一把花边蒲扇。有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现在搿天气哦，虽然讲是立秋老早过脱了。曾经蛮热的，侬发觉伐？
1: 秋老虎，
0: 秋老虎还辣海，对伐？那么讲到热天，侬印象最深的是啥呢？
1: 就勿卖关子了。
0: 哎，
1: 就讲到热天，辣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一把蒲扇，有个蒲扇，
0: 而且是要肯定是屋里向姆妈迭个外边滚过边个，姆妈在
1: 外婆，外婆
0: 用布头再缝一条。
1: 对个，对个，
0: 而且个布头可能是拼的，拼个花布拼起来的，
1: 拼花拼花，搿是我印象最深的。
0: 啊，侬搿十四十块上来就要讲我勿买筷子，可能上来就要想买筷子。
1: 但是呢，我接下来是，还是要买只小筷子。为啥？
0: 为啥？
1: 为啥要买只小筷子？
0: 算是个人人有了，侬买筷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今朝是讲搿只阿拉搿只选题，因为侬选了相当好。因为阿拉做惯老师的了，就有一个专业习惯，就要对搿只物事评点一下，对我只选题，为啥选题？
0: 我请王老师点评。
1: 对对对，因为我来想啊，一只节目伊迭个选题对伐？首先要接地气。实际上，侬今朝侬到马路高头，侬随便拉一个人，来做搿档节目，也是做得好。因为搿话题，告世界，我们讲儿时的记忆，对伐？侬伊拉第一句我肯定讲，我小辰光哪能？
0: 我而且觉得每个人讲出来不一样，
1: 讲出来不一样，
0: 哪怕是同年龄的人啊，
1: 对，
0: 讲出来也不
1: 一
0: 样。
1: 就每个人生活当中，伊就是有一段自噶，有一个话题，对吧？讲出来东西侪不一样，伊心目当中的自噶是哪能噶，话题是哪能噶，对吧？因为为啥小辰光记忆就是最美好？对，搿段辰光，话题搿段辰光自噶，因为大人忙了上班，
0: 实质对吧？小辰光应该讲搿生活帮现在肯定勿好比了，生活条件。
1: 而且呢，话题搿段辰光长，自噶辰光长，要两个号头，
0: 哦，特别长，
1: 对吧？足足两个号头，而且呢，迭个白天也长，
0: 我要长。
1: 当初白相的东西多了，
0: 那
1: 么当初阿拉，
0: 那小辰光还没啥个电视机了啥物事？
1: 没。
0: 我小辰光还好看看电视机啊，看哪能来。
1: 所以阿拉搿辰光就夜了外头。夜了外头白相了，
0: 但是那搿辰光可以讲自家原创的搿种白相物事多。
1: 对，所以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自家搿话题，侪是勿一样。但是我心目当中就是搿把蒲扇，
0: 蒲扇，
1: 外部蒲扇摇一摇，一个自家，一个话题就过脱了，就过脱了。那么搿蒲扇对伐？
0: 我记得小辰光基本上屋里向有好几把了，每个人有一把，
1: 全部都有，包括我现在屋里向。夜里向回去，那我搿些我用的是纸扇。
0: 纸扇，侬
1: 拿
0: 过来。
1: 纸扇，侬
0: 搿是应该文人的腔调了。
1: 对，文人的，对，文人嘛就用纸扇
0: 啊，
1: 纸扇，对吧？侬宫里向老早宫女啊，那个嘛用宫，对吧？用宫扇。
0: 侬又讲了
1: 羽毛。对，是搿样，伊用羽毛扇的，对吧？羽毛，阿拉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嘛，就是蒲扇。
0: 而且搿风吹起来特别大哦。
1: 对，伊搿蒲扇实际上有文化底蕴的。我可以人家讲，阿拉拆开一点，吊书袋嘛，搿也是阿拉中国文人的坏习惯，就要吊了书袋。
0: 这就是引经据典，引经据典嘛，对。
1: 就唐朝唐诗里向，唐诗三百首里向，有一个诗人姓李的，有一句诗，我用普通话读了，家庭我读出来肯定勿好听了。
0: 侬晓得？
1: 就是南风不用蒲葵扇，暖风吹过来，侬有风了以后，勿用蒲扇了。纱帽闲眠。对水鸥
0: 哦，侬让我看看去。
1: 侬用家庭的话读读看。
0: 我试试看能不能用搿个。暖风不用 不归算，苏毛海米单四欧，
1: 对对，
0: 也可以。哪能啥不好读呢？
1: 我读不来，
0: 这样好听的。
1: 侬专业是
0: 刚刚才我好读，我想古代辰光没普通闲话，人家哪能读？
1: 就是
0: 家庭两个文人墨客，哪能读搿个古诗词呢？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1: 一个就是里向对吧？实际上有画面的
0: 哦，
1: 肯定是辣海水榭边上水边的。
0: 嗯，
1: 水榭边上嘛，一只
0: 蛮清凉种，
1: 一只竹塔，一只竹塔，里向风吹过来，
0: 非常惬意，
1: 水质万一了，所以伊搿只沙帽，摆了小个台子高头，
0: 老有意境
1: 的
0: 哦。
1: 一个是沙帽，一个是水壶，一个井一个洞，对吧？一个井一个洞，相当有。那么有搿里向有叫蒲葵山，蒲葵山，
0: 嗯，
1: 伊蒲葵是一个什么？
0: 哦，就是做水质的，
1: 是一个乔木的，是一个乔木的，南方比较多，湖南，华南地区。就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台湾了啥，伊老高
0: 的。嘉陵本地没个，我小辰光看到就是讲南翔的，我小辰光住了南翔嘛。家浪向一种就讲做叫棕榈树。
1: 可能是棕榈。
0: 我怀疑棕榈树也好做水池。
1: 伊对伊和棕榈树对吧？
0: 还是有区别，
1: 有点像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伊最高的辰光，伊好长到大概五米到廿米。老高，
0: 我过去是同一个库，搿个库里向，
1: 对对，同一个库
0: 的。因为棕榈树应该后头想想是勿好做，为啥？太大了，
1: 对，
0: 没介大的水池，
1: 对，
0: 而且比较轻，
1: 散，
0: 比较散，对对对，
1: 散。
0: 就
1: 是讲伊个，葛末蒲扇家庭闲话，我读得来个，蒲扇，对吧？我穿的是蒲扇呀，
0: 叫蒲扇，
1: 对吧？是蒲扇，
0: 是，
1: 对吧？普通哎，蒲扇，
0: 有个几率性
1: 的，对对对，一个蒲葵，对吧？伊是嫩的叶子，就是做。水质
0: 哦，嫩个叶子就讲老啊，
1: 对，嫩个叶子做青的
0: 哦，根本要晒干了啥？
1: 晒干，晒干。
0: 我想想，搿水质对伐？侬搿水面哦，搿蒲葵

0: 就啊，搿个
1: 不会水。
0: 硬夸夸个搿物事啊？
1: 哎，是硬
0: 的，蛮硬质的。侬讲，
1: 要说呀，
0: 哦，
1: 就像迭个阿拉包粽子个粽浆一样，伊要说嘛，伊要说嘛，颜色淡脱了呀，
0: 对对，
1: 对伐？要说颜色

0: 其实伊这个种子啊，可以是癌的。
1: 哦，
0: 哎，可以是那个，搿是伊拉个讲法啊。
1: 喂，王老师，侬搿只丝带是深了不得了哦，侬搿只是里向是学问深了不得了，介许多内容啊。
0: 接下来还有嘞。
1: 哦，还有。
0: 就是因为搿部补水对伐？哪能会得流行起来？刚刚讲唐诗，来唐诗最前头。
1: 因为我记得我小辰光就有了，哪能流行起来不晓得。
0: 有。搿就是讲阿拉讲高开低走，用现在一句闲话，侬肯定名人用过了。
1: 哎。
0: 名人用了以后，葛末老百姓大家。
1: 哪能会得？
0: 搿里向有地方。
1: 飞到迭个老百姓，
0: 哎，对对对。
1: 飞着寻常百姓家。
0: 王谢。
1: 就是王谢
0: 唐
1: 琴
0: 业，侬搿句闲话讲得
1: 相当对，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我帮侬对伐？我帮侬有心灵默契的，
1: 哎哦，
0: 真的有默契的，
1: 是伐？
0: 王和谢实际上就是搿姓谢的。
1: 侬是原来是语文老师嘛？我是从小到大一直语文课代表，老师
0: 是
1: 不
0: 是？所以搿姓有点，侬讲到补水对伐？
1: 哎
0: 马上接过来，搿对，我帮侬没对过，但是
1: 哎，哪能刚好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哎，对对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搿姓谢的。
1: 哦，
0: 就是以。谢安嘛，谢安呢，大家才晓得个，伊是东晋，是东晋个辰光，后来写的了，魏晋嘛，对吧？
1: 东晋是非常这个广泛的，
0: 对，汉朝，对吧？曹魏，最后是东晋，对吧？晋朝个辰光，东晋，伊是政治家和司法家，相当有名气的
1: 大家族，其实
0: 王家和
1: 谢
0: 家嘛，
1: 王家谢家
0: 都是高门士族嘛，但是伊从小伊少年辰光就出名了，相当聪明一个天才，伊后来当过官以后，大概当了十几天，十几天就不当了，就回去了。伊讲想我不来官场，隐居在东山。
1: 哦，
0: 所以现在人家叫伊是东山谢氏。
1: 侬讲东山是苏州东山？
0: 不是
1: 个，
0: 不，伊是安徽个的。
1: 哦，安徽个的，
0: 伊老家在搿面有。
1: 所以我搿要问清爽。
0: 所以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1: 对，
0: 搿只典故就是伊个。
1: 嗯。
0: 接下来还有典故了。
1: 哦。
0: 就是伊辞官回去了以后，隐居了东山嘛。
1: 嗯嗯。
0: 隐居了东山呢，因为伊帮王羲之是同一个时代的。
1: 嗯。
0: 王羲之是写过《兰亭集序》的，对吧？那么谢安呢，也写过《兰亭诗》，也写过《兰亭诗》。但是人家一般性的人呢，以为王谢大概就是王羲之家族帮谢安家族，实际上不是。
1: 哦，
0: 王家还有一个王家，当初的宰相，
1: 哦，
0: 是这个后来是谢安的恩师，跟人姓王啊，叫王导，导演的导，导一个导，当初人家叫了琅琊王氏。
1: 哦，
0: 琅琊，
1: 侬个琅琊是琅琊榜个琅琊，
0: 哎，对，
1: 应该讲琅琊榜是伊个琅琊，
0: 琅琊榜个琅琊，
1: 嗯，
0: 就是伊搿家王氏，
1: 嗯，
0: 谢呢，因为伊是陈俊，叫陈俊谢氏，什么姓陈个人，俊嘛，一个阿拉讲骏马郡主，当初伊是一个等于封地，一个小个国家，一个小个国家，大概是就辣安徽搿搭。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那么哪能会得后来，就是讲伊搿部补水会得炒起来呢？就是谢安伊有个朋友，呢来外头做官。
1: 哦，
0: 地方高头做官。
1: 嗯
0: 地方高头做官呢，后来伊要回到京城。回到京城了以后呢，伊拿地方高头的大概有得五万部补水。
1: 哦，
0: 五万部补水呢，要到京城来买脱。来买脱了以后呢，因为谢安是伊朋友嘛。咁么下头一看搿部补水。蛮好，那么就搿部补税，问伊要了几部补税，要了几部补税呢？伊反正在京城里向走嘛，一面走一面算嘛，夏天嘛，天热嘛，一面走一面算。搿么老百姓一看，名人，
1: 辣辣算，
0: 对，江东风流谢氏，对吧？搿名人侪辣算算子嘛，伊五万部算子一清二光，
1: 打起搿潮流来，
0: 对
1: 吧？
0: 潮流因为中国人是欢喜干闹忙的呀，特别
1: 是
0: 侬名人用过了以后，
1: 有好有搿实用，对吧？有搿种风雅味道。
0: 所以我刚刚讲高开低走，对吧？名人用过了，现在到
1: 老百姓手里向，
0: 老百姓普及了嘛，对吧？普及了嘛，
1: 对。
0: 所以搿明星效应是有的。
1: 那我想当时辰光就是讲谢安手里向算个算子啊，不一定是旁边包过边，会得另一圈，
0: 估计是个。
1: 因为对吧，侬像是讲搿算子，我小辰光问过大人，为啥要特意要先打一打那个笔要拎一拎呢？伊讲勿是搿能介说话呢，容易坏脱，算子容易散开来。
0: 那搿里向呢又讲到一个，就是讲阿拉中国人的审美。
1: 哎呀，
0: 那刚刚讲搿部武术流到民间了以后，因为审美是无时不在的。
1: 对，
0: 侬像阿拉两个外婆了啥，包括所有外婆啊，每家人家屋里向个花布是不一样，花布
1: 个
0: 颜色，
1: 伊个审美，
0: 对，手工颜色不一样，
1: 而且拼出来好看啊，
0: 好看一定要拼，搿就是审美。甚至后来我读了以后，自家里向，自家有辰光坏脱了嘛，因为用了辰光上头搿布勿是要家庭人家哪能讲法，养脱了，
1: 养开来了。

0: 养开了啦，对吧？坏掉了要重新再补，首先我也补过啊，
1: 侬也补过啊，
0: 哎，我个针脚伤我也蛮好的，
1: 哦，
0: 哎，就我讲不拢听，上趟不是讲安定失败搿档节目嘛，就我报道的辰光，阿拉一个辰光皮头，侪是自家淋哎，
1: 皮头自家淋，
0: 棉花毯，
1: 哦，对个。老早搿个打皮头呀，要拆开来的，
0: 要拆开。搿
1: 个上个线，
0: 对，侬可能
1: 不晓得弄脱。
0: 对对对，侬可能没做过。
1: 我订过，
0: 对吧？
1: 因为我小辰光，对伐？
0: 现在在皮套哎。
1: 我倒订过，哪会订过？我屋里向蛮注重传统的，我有只裤子，就是讲裤脚管翘边，我侪会的。
0: 对。
1: 包括牛仔搿个牛仔洞啊，四五个牛仔洞，我侪会的。
0: 穿过裤头的嘛，实际上侪会得做的。
1: 嗯嗯。
0: 花布缝边。
1: 嗯嗯。
0: 对伐？一个是。从审美角度，
1: 审美角度，
0: 对吧？第二个实用角度，
1: 哎，对对，
0: 伊还可以那个布穿上头，还好烫几个热嘞。
1: 哦，是。
0: 每家人
1: 可是后生来事体嘞。
0: 后头了又好烫的，所以布穿个带帮我去跟外婆有关系。
1: 嗯嗯嗯，
0: 对吧？顺风凉的辰光，侬去看，家家人家的布穿肯定有的。
1: 哎，
0: 还有辰光纸穿不经用。
1: 好像我记得小人的穿子还小一点，我小辰光是
0: 小穿才有的，
1: 小点小点布穿。
0: 对对，也有的。
1: 就是个爷娘阿爸妈个手指大了不得了，
0: 其中品一个嘛，伊管管门子呀，
1: 哎，
0: 对吧？第二个嘛，风凉呀。
1: 我记得坐了外头，顺风了，伊朝我这个身浪向来拍来拍去。
0: 哎，对。
1: 阿拉妈一头是，就是讲是，实质是伊是帮我了拍门子啊，寻开心。搿小区勿怪，打两记啊，敲两记，实质帮我了拍门子。
0: 侬想，阿拉个辰光工房下头边头侪是农田呀，
1: 哎，对对，
0: 农田里向呢就门子多呀，门子多嘛，侬顺风了辰光夜里向。吃好夜饭，吃好夜饭就到楼下头，工房下头，第一个四门厅，
1: 四门厅
0: 下头四门厅，
1: 先拿搿个水浇一浇，
0: 浇一浇，让伊热气
1: 蒸发
0: 上来，
1: 嗯嗯，
0: 那么每家人家弄这个竹头的凳子了啥，
1: 你从人家竹榻搬出来，
0: 阿拉好像没，因为工房前头没，我记得伊拉石库门，上海，
1: 哦，
0: 上海石库门伊弄堂里向，
1: 嗯嗯，
0: 老小个地方，侬想一个全部在等人哎，所以夜里向伊快点出来。
1: 老早搿个是天热，蹲辣外头乘风凉，甚至蹲辣外头困觉啊。
0: 困觉侪有，夜里向
1: 勿算啥稀奇。
0: 哎，对。
1: 勿是讲就是光是郊区搿镇浪向，市中心侪是搿能。
0: 就市中心嘛，伊一路走过去，一路走过去侪是困了。
1: 厨房嘛，搿个条件差，也没空调，电风扇也没。
0: 所以搿是夏天的一道风景。暑假的一道风景。
1: 陈风亮是一个有上海、有家庭地域特色、有特定时代背景的名字。可以讲，现在八零后之前的人，侪是经历过、听到过这个名字的，多多少少会有各自相似、相同的感受。而九零后之后的人，可以讲几乎从小侪是条件好了，家家人家装起了空调。对于陈风亮，可能就认为是老人的老古董，不屑一顾了。老早街浪向陈风亮热门的地方，无非就是老家门前石英地下、前门街吹得着穿堂风的通道，还有就是当时刚刚造起来的工人新城房子的楼梯下。热天的日头长，总要六点半把朝后。太阳才慢慢叫个隐下去，门前个水泥地坪浪向，一面盆冷水浇上去，擦个一记，像啥是一层热气腾空。一些些功夫，水就蒸发了无影无踪。各家个大人小囡捅出自家老爹个老凳榻式椅子，还有大大小小的竹头靠背椅子、长条凳、小方凳，无拘无束的随意摆放。人人手里向一把滚好花边布头的蒲扇，扇得是哗啦哗啦响，还有噼里啪啦的朝脚筷子浪向、身浪向敲敲伊，灌灌门中。热天的一道风景，到陈风亮辰光，就是一热天顶顶闹忙的高潮时分了。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

乡村劳动课，作者唐晓东。俗话讲，民以食为天，对于农村长大的人来讲，

0: 对大推学子早年的记忆总归是顶顶深刻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像我外婆屋里用的还是自家砌的土灶台。小小年纪的我，来到外婆屋里，常常被分配辣辣灶台后头烧火，可是顶顶扎劲了。外婆手把手的教我点火，首先取一把干稻草摆辣辣灶堂口，随后挖一根自来火。放到作为引火柴的干稻草下头，等伊养了，再轻轻地拿伊推到灶堂里。等到伊彻底养起来了，就可以放上更加经得起烧的干柴，让火堆持续地输出热量。大人们就可以了灶台上大显身手了。经过一段辰光推敲，我基本掌握了窍门：引火的柴一定要干烧。这能噶就可以快速的点得氧，否则是光见烟不见火，你自家抢着不要去讲伊啊，还要把外婆啰里啰嗦的话通好几句。灶堂里向火烧起来之后，还要熬烧的灶里向添适当的杂草，顶顶里向的当然是干透的豆皮茶或者是油菜梗，伊拉热热高，水烧充分。可以了下期短的辰光里，拿盒子里的菜籽油烧得青烟直冒，滋滋作响。炒菜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往是要拿竹丝收一收。这个辰光就不好再朝这个灶堂里向添柴了，而是要保持伊这个余热，或者讲用这个陶茶灰盖牢明火，以降低温度，使得小菜不至于炒焦脱。搿眼还只是炒菜辰光掌握火候的一般性的技巧，实质上掌握火候的，也要一些不些的得烧菜的大师傅及时教练。啥辰光要煎油锅了，啥辰光要爆炒了，也是啥辰光要开始拿竹丝收一收了，只要及时的调整火候。除此之外，还要一些不些的从灶堂后头伸出头来望望看。来观察油烟的是浓还是淡，烧菜的竹丝汤汁是多还是少，还有菜品的颜色色泽，以方便更加精准的控制火候。还可以随时的提醒烧菜的大人，好加点水了，好翻炒了，或者是再讲一句，再不起火子要焦脱了。讲的辰光有眼指挥者的样子，可是神气活络伊的。相比起炒菜，辣辣土灶浪向烧饭就需要不同的技巧了。引火、烧开、烧滚，迭个大部分程序辣辣炒菜是差不多的。所谓的难点辣辣最后的关口。由于烧饭没灶台前头的人提醒，所以更加考验掌火者的经验。与炒菜收竹丝比较相似的，烧饭最后的焖熟迭个环节。也是决定侬迭个一锅子饭是不是香软可口。但现在层出不穷、花样精、透得不得了的啥个电磁灶咯、燃气灶咯相比较，土灶一个缺点就是遇人难觅。啥意思啊？就是讲侬辣大锅子浪烧饭啊，稍微一个不当心就会得拿饭烧焦脱。吃过几趟焦黄枯涩的米饭之后，我是痛定思痛。这个外婆教给我亲眼传授，逐渐形成了自家的办法。首先要留心屋子里向动静，当听到蒸汽推了火盖发出轻微的噗噗噗的声音辰光，就表示屋子里向水已经开了。这个辰光就不好再朝这个灶堂里向去添柴草了，让这个灶堂里现在有的这个余火啊烧脱一些，饭基本上就熟了。随后再等个七八分钟，朝灶堂里向塞一把燃烧了个引火柴，只需要片刻功夫，就好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这个就是锅巴，也就是家庭本地人称为饭食的所散发出来的香味道。相比起等了灶堂前头烧火，我更加欢喜弄弄外婆屋里的家畜家禽。这个里向接触最早的恐怕就是小鸡特子小鸭子了。小鸡小鸭侪是从周村村户的小贩子手里买得来的，细心的照顾，等到伊拉慢慢的长大了，就可以和伊拆台了。当侬从伊拉窝里向拾起来还有点温热的蛋的辰光，各种惊喜的感觉必定是难忘的。 小猪猡也是从市场浪向去买得来的，胖嘟嘟、圆咕隆咚的，老好白相的。随后一日三顿，平常辰光啥个蔬菜叶子、西瓜皮要一些不些的都送上去，等到伊拉长得是棒粗腰圆、嗷嗷叫了，就五花大绑的送到收购站去。有一段辰光，外婆屋里开始养起了长毛兔，剪了毛去卖脱。小兔子是用种兔自家繁殖的，怀孕的母兔辣辣生产前头会得拿自家的毛薅下来，做成一个温暖的彩裳。当小兔子养出来了，母兔会得无微不至的照顾伊拉，直到伊拉一只一只长成身披绒绒白毛的小兔子。辣辣农村外婆屋里，简单的劳动基因深深的融入了我的生活，也影响了我的性格养成。接触自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得我从小到大写出来的作文就比较生动。劳动的辰光，迷上了听喇叭头里的长篇故事，也让我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劳动的艰辛，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而得了小动物一道成长经历，让我懂得，想要有所收获，就少不了每一天的耐心付出。现在，劳动课正式进入了校园，希望学生们用心投入，获得属于自家的感受。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嗯，我帮您操作吧。 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9: 开付款码，对准。
1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

0: 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

0: 会说，
1: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

0: 以及新兴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0: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

0: 关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

0: 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0: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5: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

0: 来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2: 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2: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2: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3: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4: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4: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目前我们能

0: 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6: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5: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7: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5: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

0: 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京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2: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0: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以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3: 随着婚书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4: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5: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仙界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7: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

0: 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1: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0: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2: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0: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3: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4: 鲜花有价，心意无价。鲜花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卖花，是给足情绪价值。那大家买的呢，从来也不只是那几枝玫瑰，买的是节日专属的仪式感。当一束鲜花跨越千里被送到消费者手中，不仅见证着中国鲜花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而对于云南姚安的花农们来说，自己的花卖得好、卖得远，手里的余香就是他们最实在的幸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

0: 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从今天17号起到本月27号，韩国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1.8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什么信号？朝鲜半岛有关方面的对话有可能重启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每年3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8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担忧。本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当天，有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举行了抗议集会。
4: 尽管韩国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声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消灭和占领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非防御性演习。
3: 在今年的演习开始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就在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5: 应该说他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啊，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啊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啊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3: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王俊生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

0: 那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1: 一个方面就是在特朗普1.0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呢举行了三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但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1.0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举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对于美国的需求就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0: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对于特朗普提到缩减军演的背景之一是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2: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并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3: 从特朗普的表态到李在明的新构想，美韩这一轮军演的缩水确实释放出某种微妙的信号。然而削减不等于取消，半岛局势的缓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姿态所能决定的。正如报道当中韩国民众所担心的，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行动，半岛和平还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契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买到不合适的东西，退货退款，这是大家消费当中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如果遇到退了货商家硬是不退款怎么办呢？懂行的朋友会说，哎，有保证金啊。您说对了，这个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退货之后没有收到退款，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经过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就会扣划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但就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的典型案例，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导致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的渠道来实现，这可怎么办？这个案例的细节是，一方面商家在玩猫腻，把店铺钱包的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刻意逃避赔付责任；另一方面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也落实不到位，保证金制度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没有按照平台阶梯保证金的规则调增保证金，导致商家长期的是低保高销，也就是说平台就没有向这个无良商家收取足够的保证金。在最高法公布的相关案例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商家退还货款和利息，平台经营者对全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背后有明确的规定。根据2025年7月出台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确需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保证金的，平台要合理确定保证金收取的标准和收取方式，可以一次性收取，也可以在额度内按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步提取，直至提取满额为止。平台规则当然不能够成为摆设。正因为有保证金，我们消费者才会觉得网络消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心里更有底。那当保证金也失灵了，法律怎么帮助消费者？更多网购当中类似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呢？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

0: 秘书长唐建胜一起聊一聊。
1: 唐秘书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其实消费者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呢已经退货了，所在的平台也有保证金制度，但是商家就是不给退款。这个时候您觉得问题它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2: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第一块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商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家跟消费者经过约定，他们同意退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商家有退款的义务。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商家他的诚信度不足，他可能会关门跑路，他也可能会赖账，拒不履行他退款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平台来说的话，他就有必要去动用他的之前收取的保证金，用保证金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退货其实跟保证金的关系并不大，但是说如果说这个商家有一种非正常的经营状态，或者说他有一些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到保证金了。
1: 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发挥作用，就让大家觉得不应该嘛？那我们看这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里面啊，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的账户呢没有余额，但是法院最终是判商家退还了这个货款还有利息，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他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这个里面就感觉有点复杂，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理解？像这样的案例，您关注到的是什么关键信息？
2: 好，我也关注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涉及到网购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作为平台来说，除非是食品类食品安全法有特别的规定，其他的一些平台实际上它一般来说它并不会去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找得到人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合同纠纷或者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其实平台也仅仅是协助的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其实是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平台存在过错，所以他必须要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设置的保证金实际上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保障商户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或者在诚信出问题的情况下，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这是保证金的初衷。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是平台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商户实际上他是长期是出于不诚信的，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笔生意，但是这个生意他完全是用捞一票就走的这么一种方法在做，就是说他长期提现用来掏空账户，他不让这个消费者的钱在这个账户上面停留，只要钱进来就把它挪走。随后呢，他其实这个商家还存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他就收了多少钱的保证金？1000块钱，远远低于这个商户正常的交易规模。所以法院就据此认定说他没有动态的调整保证金，并且也没有对商家的异常资金的流动采取管控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法院就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或者你应该知道商家在长期在掏空账户，商家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而你却没有用好保证金这个工具，直接造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所以法院就判定平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那么这个案例也确实给大家一些思考啊。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平台有这个规则，那你就不能是摆设，保证金的这种监管你不能装睡啊。那您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今后让这种保证金制度更去发挥作用，包括这里面怎么去合理设置它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数啊等等，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好，我觉得其实保证金既是商家的义务，更是平台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商交易当中，实际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家的自信程度其实是不了解的。那么平台其实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因为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到平台上去开店铺， 消费者也会到平台上去买商品，所以平台成为一

0: 个超级枢纽，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超级枢纽的话，它其实就有义务通过规则的执行到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金，而保证金的数额以及保证金的它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以及根据这个商家的信用程度以及对于这个商家的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平台它是有动态的进行监督监管调整保证金的这方面的义务的。所以平台在这一块上面绝对不能够装睡，也不能够不履行它的义务。如果它没有履行好它的义务，毫无疑问，就像法院判的，就像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一样的，平台跟不诚信的商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司法判例在这方面的这种震慑，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0: 对
1: 对，那您觉得今后平台会更自觉的去这么去做吗？怎么让他们能够更自觉的把这个事儿做好？
0: 其实像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法院的判例，特别是最高法发的典型案例或者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把法律的规定把它进一步明确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为消费者权益又加上了一把非常好的锁。平台并不是天生的对于商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它就仅仅是协助义务了。如果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你的监管监督调整保证金方面的义务，那么你就有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让平台可以更加的重视这块工作，其实就是要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如果它没有尽到义务，它的违法成本给它往上提了，这样它就会重视，它就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1: 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平台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到位一些，但是消费者也会想啊，假如我们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品的数额不大，但是没钱没退回来可能也不行，消费者可以怎么办呢？
0: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常的交易纠纷，那么正常的交易纠纷就是说，哎，这个商家还是在正常经营的，也没有太大的诚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先跟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商家可以求助于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12315等等向这个商监管部门或者向消费者组织请求相关的调解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的系统，我个人觉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找不到人了，线上有很多店他开开关关，那么可能当消费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的店铺就人去楼空了，或者说店铺还开着，但是消费者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了以后他就给你拖延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毫无疑问就应该要求平台动用他的一个保证金，能够来弥补或者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1: 所以其实这个制度可能还是能够支撑大家消费各方面解决问题很顺畅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0: 对对。
2: 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讨论过网购千变万化的困扰，那一再的呼吁还是那四个字，平台责任。保证金制度呢，不仅是商家入驻平台的准入门槛，更是诚信原则下的履约担保。电商平台对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等这些数据其实尽在掌握，具备了远超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管控能力，那就应该承担和其能力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平台怎么来清晰自己的边界，担起该有的责任，这个背后我想还是制度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图个心理安慰。类似的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和 AI 桌面宠物等等。这些虚拟体验到底能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逃避式代偿，提升行动能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4.8亿项目落地，两天实现拿地及开工，嘉定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再提速；多彩课程快乐成长，嘉定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圆满结业；金石有约，上海站启幕，近200件佳作展出；远霄湖畔奇妙夜，用五感邂逅不一样的阅读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年上半年，嘉定区2026年4个一批重点产业项目中，已实现11块产业用地出让，7个项目开工建设，较去年同期提速明显。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数量和总面积均位列全市第一。位于安亭镇零部件园区的嘉轩集团智能制造研发生产总部项目，占地面积约46.43亩，总投资约4.8亿元，目前已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建设约7万平方米厂房，3个月内开工，明年年底竣工。这是当时集团提出的项目时间表，越早投产意味着尽快实现产能爬坡、达产和盈利。
4: 我们可能会跟一些那种相当于是德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包括说我们自有研发的一些这种高端材料做一个相当的一个整合，所以说加速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布局的一个时间紧迫性吧。
3: 在嘉定，企业的时间表精准转化为政府的服务清单。区投资促进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经委从准入起步全链条统筹，依托重大例会等机制，一体推进拿地、开工、竣工、投产各环节。区规资局、区建管委协同发力，对照节点压实各项建设推进任务。区政务服务中心同步为项目配备专属帮办员，联动相关部门召开设计方案咨询会与促开工服务会，精准护航项目快速落地。
4: 在我们政府这个多部门协作的一个工作之下，2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桩基施工证的这个获取，然后前后的所有的总共时间加起来就3个工作日全部完结，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那个嘉定速度。
3: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2栋综合厂房、1栋研发楼及生活配套设施，极具高精度零部件制造、智能制造装备定制及集团总部3大功能板块。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额约15亿元，年税收约1亿元。从企业跑腿到帮办上门，嘉定正以全流程精准服务推动拿地及开工从个案走向常态，让更多企业在这里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嘉荣媒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
1: 日前，2026年嘉定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圆满结业。这个夏天，孩子们在课堂上学知识，在实践中练本领，收获了满满的快乐与成长。
3: 暑托班最后一天，嘉定区实验小学体育馆内举行了一场充满童趣的游园会，8个特色摊位依次排开，孩子们穿梭其中，争相体验。在火山爆发摊位前，一场小型化学实验成为人气焦点。随着小苏打与白醋发生反应，红色岩浆从瓶口缓缓涌出，孩子们纷纷凑近观察，现场惊叹声不断。
5: 我很喜欢这一次暑托班的结业仪式，有很多我没玩过的项目，都今天都各自体验了一遍。
3: 据了解，这8个摊位对应暑托班期间的科学探索、红色文化等特色课程，通过游园会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回顾所学，在实践体验中展示收获，也给暑托班画上轻松快乐的收官一笔。
6: 我们就是希望把核心，把舞台留给孩子。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单向的展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动手参与、自主的体验，在这种趣味的实践中去感受到我们科创局园的魅力，留住孩子们最鲜活的暑期记忆。
3: 而在嘉定镇街道嘉定一中附属小学办班点，孩子们迎来富有国风韵味的最后一课，手绘京剧脸谱，

0: 跟着老师的讲解，孩子们挥动画笔为脸谱添上色彩。
1: 京剧课上我们学了脸谱，旦净丑身一些内容，知识非常的多，我非常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好好相处。
0: 据悉，今年全区12个街镇共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34个，覆盖2000余名学生，课程聚焦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及安全教育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度过了充实难忘的假期。嘉荣媒记者戴艺昕、赵晨报道。
2: 近日，金石有约中青年篆刻邀请展暨林飞雕刻艺术精品展上海站在韩天河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100余件中青年篆刻作品及40余件寿山石雕精品，融古意与新风于一体，尽显新时代中青年篆刻艺术的蓬勃生机。
0: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林飞的雕刻艺术精品。林飞融汇东西方技艺，演绎文史意境，以温润石材与精妙刀工，将传统非遗魅力与当代审美有机结合，赋予寿山石雕全新的艺术生命力。一件件寿山石雕在柔和灯光下流光溢彩，或玲珑剔透，或浑厚大气。
3: 我们准备40几件，有我们寿山石的，寿山石品种那边就差不多，应该这里面有应该7、8种品种，还有这老挝的，还有这个翡翠的，还有一个汉白玉的，就品种是很丰富的，啊，大小也很多，大的几十斤，小的10几克，啊，小的有的用放大镜看。
0: 展览还展出100余件中青年篆刻佳作，原石与精拓印屏并置。名家巨制与新秀力作同辉，作品或工整典雅，承接秦汉遗风，或写意雄浑，引领时代新风，观者得以静观石质之温润，体悟运刀之沉雄，尸骨初心的脉络清晰可辨。嘉定文脉深厚，崇文尚义，韩天衡美术馆建馆10余年来，深耕书画篆刻艺术，已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深化艺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本次互融携手、金石相会，将福州寿山石雕与海派篆刻同台对话，是跨区域文化互鉴的生动实践。展览将持续到8月30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李品、张晓东报道。
2: 日前，家徒奇妙夜活动在远乡湖畔举行，近200组亲子家庭分批穿梭于远乡文化环多个地标，在书香夜色中开启一场集视、听、学、游、玩于一体的多元化体验。
0: 傍晚5点半，嘉定区图书馆里先来了一场热身，混之团队带着《半小时爱上嘉定》开讲，漫画形象嘉哥一路成长，把嘉定的由来、人文地标、特色美食讲得明明白白，
4: 知道了嘉定是怎么来的，而且是那个漫画的形式，我觉得比那个翻书有意思多了。
0: 据悉，此次活动将阅读拆解成5感体验，在图书馆里聆听朗读、完成听觉挑战外，大家还要前往混之书店拼嘉定地图，那是视觉的较量。乔山健康文化中心里边运动边记知识点，考验触觉记忆。江南书局刘成之桶里闻香识物，用嗅觉品味嘉定的物产芬芳。最后再到车恋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亲手做一颗嘉定非遗粽子糖，甜丝丝的味觉奖励让小朋友意犹未尽。
5: 这次不仅是一个分享会，还有很多的游戏，还有打卡，都是跟嘉定历史有关的。在打卡点上也有好多好吃好玩的介绍，我觉得很有意思。
0: 作为上海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公共图书馆少儿类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品牌，家徒奇妙夜已成为暑期青少年最期待的保留节目。活动以阅读家为纽带，把远乡文化环上的特色场馆串成一条步行可达的阅读环带，让阅读设计成为可听、可拼、可跑、可闻、可尝的立体体验。此次活动也拉开了一本书的旅行、月游嘉定系列活动的序幕。即日起

0: 即到10月7日，市民可前往嘉定区图书馆免费领取月游嘉定护照。我的月游嘉定地图市民行走线路征集活动也同步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阅读加行走主题线路地图。嘉荣媒记者张健、傅天豪报道。
1: 作为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

0: 打卡本和标尺，小心翼翼地将一套精美的套色印章收入纸面。南翔古镇此次共带来两枚特色印章，一枚展现四大古镇地标，一枚则是写有南翔古镇的文字套色章，设计精巧，颇具韵味。
1: 盖章我就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你可以去走到你平时不会去走到的地方。
0: 现场南翔古镇的工作人员还带来非遗雕版木印体验，吸引众多读者参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亲手操作雕版、涂抹墨汁、拓印纸张，体验这一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雕版内容取自讲述嘉定首位共产党员、革命烈士陈君起事迹的连环画，
2: 感觉都是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的，然后对我们的陈君起红色人物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感兴趣。
0: 今年上海书城连续第二年担纲上海书展主会场，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书城今年创新推出垂直版书展，一楼层划分出差异化的阅读场景，吸引客流密集到访，受众覆盖多元群体。
3: 上午就主要就是在看书，下午来参加这个摩托，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吧，就是他们的暑假生活又比较丰富了一些。
0: 2026上海书展将持续到8月18日，市民可前往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两大主会场及各区分会场，在满城书香中与好书相遇，与匠心共鸣。嘉荣媒记者黄香玉、张晓东报道。近日，2026年 Magic Three 上海市青少年3对3超级篮球赛大众组大区赛在嘉定举行，来自全市16个区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宝贵的总决赛晋级席位。运球突破、妙传配合、干拔跳投，位于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的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相比传统5人制篮球，3对3的比赛节奏更快，攻防衔接更紧凑。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每一次进球都点燃全场。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Magic 3的比赛，然后都是全市来的这个水平相对较高的这个球员，然后我是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一些新的这个东西，包括他们的一些技术打法。
5: 刚才这个比赛打得比较酣畅淋漓，缓解一下我出赛的这个压力一些什么的。
0: 据了解 ，Magic Three 上海市青少年3对3超级篮球赛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于2019年共同打造，为沪上青少年搭建展示球技、交流切磋、追逐篮球梦想的平台，
6: 增进友谊，那么增进团结合作精神，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比赛就是选拔出一些苗子，引起我们一些高水平队伍的一些重视关注。
0: 据统计，自今年7月分区赛启动以来，赛事已吸引全市超过15000名青少年参与。此次大众组大区赛晋级后的队伍将于8月22日在嘉定体育馆新馆举行总决赛。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再来关心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嘉定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高温暂时不会出现，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今天上午，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不少市民趁着天气放晴出来休闲散步、健身锻炼。
7: 今天出太阳了，感觉到心情也好了，
8: 出来走一走，还吹吹小风，还挺好的。
0: 气象资料显示，未来两天嘉定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以多云天气为主，
9: 高温暂时不会出现，预计极端最高气温呢在33度附近，午后局地呢短时阵雨或雷雨仍可能活跃，晴雨伞别收，出行呢也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
0: 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

0: 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案。

0: 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3: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3: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陈吉宁在虹口区调研并主持专题会，要求集中精力抓好北外滩规划建设，在推进城市更新中打开发展空间。
0: 上海港完成8000吨国产绿色甲醇加注，刷新全球单次记录。
1: 申城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境外人士置换购房门槛放宽。
0: 浦东机场虹桥枢纽出租车限制名单落地3个月，已录入359起。

0: 违规记录，拒载率大幅下降，不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一张黑名单背后的治理逻辑。
1: 上海书展期间，虹口区图书馆变身回邮集市，让闲置好书流动起来。本台阅读 Maxim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聚焦共享阅读。
0: 马王堆大展，两幅梯形帛画原件在上海美术馆接力轮换，最大汉代彩绘帛画今起与观众见面。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
0: 我国首次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赋。
1: 特朗普称与伊朗革命卫队秘密沟通，伊朗回应是幻觉。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3度，最低气温25.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两天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3: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0: 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1: 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2: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江泽民外交文选收入的是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期间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著作，约32万字，其中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人民银行于昨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邮政昨天起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章1枚。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继续报告新闻。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虹口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把牢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奋力攻坚突破，集中精力抓好北外滩规划建设，拓展产业深度，培育产业生态，积极稳妥推进城市更新，更好促进功能和服务升级，在全市转型发展中闯出新路，走在前列。陈吉宁实地听取虹口区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岗总体功能定位及对其法律服务集成等情况汇报。陈吉宁说，要聚焦主导产业，立足企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影响力和标杆性的国际法律服务枢纽。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虹口区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汇报。与会同志结合各自部门职能谈了想法建议。陈吉宁指出，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把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把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和短期突出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攻坚克难中闯出转型新路，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吉宁指出，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强化战略的坚定性，聚焦主导产业，持续往深里做，充分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在盘活存量资源上深化研究，在推进城市更新中打开发展空间，加强统筹，突出重点，精心调研论证更新项目的功能业态、市场

0: 客户，选择高水平运营主体，把开发品质提上去，确保做一个成一个，做一片成一片，着力提升城区整体功能和品质。市领导化缘参加调研。
1: 上海市区乡镇人大选举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本市区乡

0: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公布。本市凡年满18周岁、具备选民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协助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统一按照选举日2026年11月16号含本日计算。
1: 上海港昨天迎来一项绿色航运新纪录，法国达菲集团旗下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欧斯米姆号在上海港绿华山南锚地完成8000吨国产绿色甲醇加注，刷新了全球单次绿色甲醇加注量纪录。这标志着国产绿色甲醇已从单点生产走向规模化生产、跨区域运输和国际船舶应用的完整链条。请听报道。
2: 此次加注的绿色甲醇主要来自于上海电气陶南项目，这是全球首座用绿电和生物质规模化生产绿色甲醇的工厂，采用上海自主研发的工艺和设备，把当地的秸秆和风能、光能转化为船用燃料。自去年7月投产以来，产品已经2次在洋山港完成加注。上海电气绿创纪元公司总经理倪建军说，这次8000吨创纪录的加注标志着项目进入连续稳定生产和批量化交付。
3: 船运行业绿色甲醇加注之前呢都是几百吨、千把吨，这次加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也是一次里程碑的突破。我们在未来稳定生产绿色甲醇的稳定供应上是有这个信心的，可以为大量的客户提供绿色甲醇的保障供应。
2: 从吉林生产到上海加注，绿色燃料需要跨越千里转运，同时涵盖陆路和海路运输。今年6月，上海、吉林、辽宁3地启动共建绿色燃料运输走廊，逐步形成吉林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运输体系，让北方生产的绿色燃料能够稳定供应上海港及周边国际航运市场。倪建军说，从生产到加注的整个过程要进行全周期碳足迹管理，
3: 从甲醇的合成、运输、加注到甲醇在船舶上燃烧殆尽，整个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全部都要进行追溯，包括从陶南现场运输到大连港，我们用什么样的车跑多少路，都是要进行碳足迹的一个计算，最终要满足欧盟的一个排放标准才算得上是绿色甲醇。
2: 这条绿色燃料产业链还在持续扩容。本周四，陶南项目2期将正式启动，规划建设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倪建军说，新项目还将瞄准航空燃油市场，目标年产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3: 我们国家绿色航油都是来自于低沟油、棕榈油这些废弃油脂，实际上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需要攻克的是将生物质气化以后的合成剂直接去合成航油，获得满足欧盟标准适航认证要求的绿色航油，难度比甲醇应该说是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我们已经有信心，应该说在2028年可以看到上海电气的第一桶绿色航油的下线。
2: 绿色项目前期投入重，回报周期长。此次陶南2期项目同步引入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战略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吕同轩说，着眼从绿电、绿氢到绿色燃料的全链条，下一步还要重点推动跨区域的优势互补。
4: 上海提供的是技术、标准、市场，吉林提供的是新能源、生物质秸秆以及土地，我们把两地的资源很好地进行了整合，上海的方案在全国来实施，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计划达到55%，集装箱海铁联运量计划达200万标准箱左右。昨天，上海海关海铁联运监管新模式落地。上午9点，一批来自广州的集装箱搭乘铁路班列运抵上海芦潮港中心站，箱内装有服装、小家电等出口货物。随后，这批集装箱被调装至集卡，通过公路运输无缝流转至外高桥港区码头，直接登船出海。上海海关海铁联运首票业务顺利通关。芦潮港中心站市场营销部经理程晓介绍，传统海铁联运需要在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办。

0: 办理三次以上手续，环节多，耗时长。新模式下，依托智慧监管手段，货物全程流转轨迹实现线上实时可追溯，取消多环节人工核验。同时，车辆抵达卡口时，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抬杆和解锁，转关业务不再受限于人工审核时间，实现了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
1: 中转时效呢大幅缩短，这批货物从广州起运到外高桥港区出海，境内运输环节物流成本减少约10%到15%。
2: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月成交量也连续5个月站稳2.3万套以上。传统淡季市场依然保持量价企稳的良好态势，显示买卖双方信心持续增强。新房方面，七月份上海新房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市场人士预计，接下来的金九银十或将成为今年上海楼市成交量的高点。此外，最近地产市场传出上海置换性购房相关政策有微调，记者向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热线咨询，得到工作人员回复称，并未出台新政。据热线工作人员介绍，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名下唯一房产，可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套住房，前后产权人需保持一致，无需提供社保或个税证明。该口径已于2024年5月28号起执行。针对多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或成年单身人士出售名下部分房产，也就是名下有2套及以上的，再次购房时，购买住房的套数与位置要与售出房屋一致。也就是说，卖掉外环外房屋只能外环外买，卖掉外环内房屋只能外环内买，免于提交社保或个税证明。该口径已于今年2月26号起执行。不过，针对境外人士置换房产，的确有微小的政策调整。目前，境外人士卖出上海全部房产后，可重新购买一套住房，无需提交社保、个税证明或劳动合同。
0: 今年5月10号，由出租车行业协会、场站管理单位及各出租车企业联合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运行3个月来，全市重要枢纽场站累计录入出租车各类违规记录359起，所有涉事驾驶员、涉事车辆均按规则执行场站禁入处置，从源头约束不规范营运行为，整治初见成效。请听报道。
3: 现在有了这个政策嘛，大家都守规矩了。
4: 虹桥机场出租车蓄车场入口前的电子屏幕上，359辆被限制入场的车辆车牌正滚动播放中，其中300多辆被限制入场3个月，还有近30辆车以第二次违规被限制入场6个月。正排队等候乘客的多名出租车司机都表示，希望越严格越好。
5: 对我们合规做生意的是有好处的。
6: 对于这些驾驶员呢，违纪嘛，不能乱来嘛，严格更好。
4: 根据限制名单管理措施，明确将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在枢纽场站的8类违规行为纳入限制名单管理，包括拒载、溢价、中途抛客、多收费、计价器舞弊、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严重扰乱场站运营秩序行为，同时设置分级处罚机制，首次违规车辆及驾驶员被限制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二次违规限制期限延长至6个月，三次违规将被永久禁止进入两场一站开展营运。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说，
7: 我们持续跟踪被禁入的这些人员和车辆的情况，通过大数据的这个交叉对比，发现了将近有20名左右的驾驶员已经被禁入的，他们呢企图通过各种更换车辆等这个手段来规避逃避这个处罚。那么我们也对这些车辆进行了追加封禁的措施，同时呢对相关的企业呢我们也发出了整改的通报。
4: 对于场站工作人员来说，新机制实施后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现场好管理了。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说，虹桥机场出租车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超8成。
8: 之前的那个拒载的话，那可能司机他会在现场扰序，与那个旅客争议甚至争吵，然后还会跟那个我们的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争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作为管理人员的话，可能没有执法权，比较难处理，那需要我们的执法部门进行介入。那现在的话呢，大多数的驾驶员啊、他有异议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劝解之后，他们也是愿意接单离开的。
4: 另外，针对行业内长期存在的骗取短途补偿投机乱象，本次整治后同样得到有效遏制。李杰说，浦东机场短途订单占比从28%下降至了19%，虹桥机场从24.1%降至13.46%。针对机制后续长效管理，将建立常态化运行复盘制度，持续迭代完善枢纽限制名单管理规则。
7: 主要是先把原来这些各种的违纪的情况要把它压下去。从场站整个枢纽地区来看呢，我们还是要提高一个合规性的这个服务。今后呢，我们会逐步考虑对做得好的驾驶员啊，我们有一个奖励措施，包括我们现在整个行业也在开展这个新级驾驶员的评选，这是下一步的要做的事情。
4: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9: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一张黑名单背后的治理逻辑。三个月，虹桥机场出租车拒载发生率同比下降超过80%，短途订单占比从24.1%降到了13.46%，浦东机场短途订单占比也从28%降到了19%。从目前的效果看，限制名单机制确实管出了效果。这个限制名单为什么有效？因为治理违法违规行为，有时候不是看罚的有多重，而是要罚到点儿上。过去处罚可能更多是罚一次教育一次，现在则是直接下架了你的营运场景。对于靠枢纽客流吃饭的司机而言，这种约束显然更有威慑力。仔细研究这套机制，你会发现，它看似是在约束违规司机，其实保护的是那些老老实实开车的人。因为出租车行业最怕的是劣币驱逐良币，有人拒载短途，有人挑客，有人溢价，有人骗取短途补偿。你让那些规规矩矩排队、按规定打表、什么客人都接的司机怎么想？所以，行业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不是简单的管住违规司机，而是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如今黑名单制度初见成效，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把车牌滚动显示在机场入口的电子屏幕上才能让大家守规矩？治理不能满足于进入。报道中已经出现了司机试图通过换车来逃避处罚的情况。这其实提醒我们，建立一张名单不难，难的是要把名单背后的机制做扎实。谁来认定违规？证据是否充分？司机有没有申诉复核的渠道？不同程度的违规是否应该区别处理？驾驶员和车辆如何准确关联？企业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解决得越细，黑名单就越像一套完善的治理机制，解决不好就可能只是一个进入名单。当然，治理不能只有罚。报道里提到，下一步准备探索奖励表现好的驾驶员，并开展星级驾驶员评选，这可能比单纯增加处罚更值得期待。让违规的人付出代价，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甚至让后者得到更多机会，这样一来，治理才算进入了良性循环。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近来发生的多起载客、抛客事件都让这扇窗口蒙尘，所以这次推出限制名单意义其实不只是整治300多起违规，更是在维护一个城市最具体也最容易被感知的服务形象。让违规者有所忌惮，让守规者有所回报，用机制的确定性去对冲人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严才是真正有温度和精度的治理。
0: 我们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2度。明天起云系增多，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周四和周五的降水相对明显一些，同时风力增大。周日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天空状况转好，本周气温较为平缓，多在26到33度，体感略显闷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蓄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都保持两位数增长。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带动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1: 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一案。针对上诉法院的这一最新裁决，大疆声明称，欢迎美国上诉法院做出的这一积极裁决，这是最终纠正不当列明的重要一步。未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坚决捍卫公司及全球用户的合法权益。据此前媒体报道，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份额高达70%到90%，全美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及应急响应机构都在使用大疆技术。全美每5架农用无人机中就有4架是大疆产品。
2: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上汽集团出海业绩持续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上汽七月海外销量达14.2万辆，同比大涨72.5%。一到七月，海外累计销售87.6万辆，同比增长52.1%，持续稳居中国车企出海第一梯队。
1: 硅光技术简单说就是用光给 AI 芯片修高速公路，它让数据跑得更快更省电，是应对 AI 算力瓶颈的关键路径之一。在上海，这条路正在加速铺开。去年，上海发布全国首个硅光领域行动方案，并在张江启动上海硅光未来产业集聚区建设。

0: 年多来，全市已集聚硅光领域企业40多家，一批初创团队正从产业生态中破土而出。请听报道。
1: 成立仅4个多月的顺吉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极化机缘技术路线，在上个月的张江硅光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公司 COO 曹文新介绍，这项技术能够突破传统光学的衍射极限，将光信号压缩到微米尺度。
2: 我们的器件的主动区就可以做到10微米的大小，那相比其他的一些技术方案可能是在毫米级别的，那我们应该说是一个代际的提升。
1: 曹文新进一步解释，这就意味着在 AI 算力集群中，那片寸土寸金的电芯片旁可以集成更多功能。
2: 我们发现它在数据高速搬运、解决短距离互联方面也有它的优势。它可以有极小的尺寸，但是它也有极高的集成度，包括呢它有非常低的损耗。所以我们在想把它产业化的落地。
1: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沈小新的团队则瞄准有机硅光赛道开展探索。他们在传统硅材料上引入高性能有机电光材料，相当于在硅光的高速公路上再开一条超车道，调制器尺寸能缩小至原来的1/10，同时有望实现超高带宽与超低功耗，被业界视为应对 AI 算力瓶颈的下一代方案之一。
3: 希望能够把这个聚合物跟有机光电这个调制器这个新的一代的技术推进在国内的落地，那么它可以面向 AI 集群里面的高速光互联，也可以面向未来一些量子和其他的就是在光计算里面的互联的一些新的技术。
1: 然而从实验室到市场，对于初创团队而言往往比技术攻关更难，资金、资源、验证渠道每一关都是坎儿。针对这些痛点，上海硅光未来产业集聚区硅光新园正扮演着土壤的角色。平台运营方张江浩新总经理陶兰说，集聚区构建了研发、流片、验证、产业化的完整链路，帮创新种子开花结果，也让企业从浅层交流走向深度协作。
4: 比如呢，我们其中有一家企业叫奇算光启，订阅了多套我们现在在集聚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EDA 的企业，叫逍遥科技的 EDA 套件。然后因为我们逍遥有 PDK 的一个合作资源嘛，所以我们也反向帮助奇算光启在国内的头部晶圆厂推动了它的流片，所以实现了我们协同共云。
1: 这种生态带来的助力，顺吉微科技的曹文新感受颇深。
2: 它有一个共享的实验平台，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公司成立从3月份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研发水平，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是追赶到海外了，超近3-4年这样子极大的一个加速。
1: 目前张江已集聚奇算光启、英伟星、逍遥光电等光互联、光计算前沿领域企业31家，覆盖硅光产业全链条。在上海市科委硅光项目经理于金旭看来，硅光领域行动方案正在从意志规划走向实景运营，用光链接未来。与上海而言，风已来，花正开，果将熟。
5: 风呢，只代表着风口，整个投资市场对硅光领域很关注的。4月份矽智在港股上市，也是这个领域的 AI 芯片第一股。果将熟就是在前期的市区两级的培育之下，后面可能会有不断的类似于矽智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出来，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标志性的成果能够在下一代来用。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6: 上海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上海书展将于今天落下帷幕，关于阅读的讨论却没有结束。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市民政局联手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昨天亮相上海书展阅读生活乐享静安专题分享会，围绕银发生活文化供给、文娱消费升级、产业创新赋能等议题展开各界交流。请听报道。
7: 正是看到庞大的银发读者群体，今年书展首次出现银发服务微空间，集合阅读体验与政策咨询，帮银发读者走得动、看得清、逛得久。而书展之外，银发阅读的场景在延伸，方式在改变。安谷科技联合创始人杜尼倩分享道，
8: 我们其实已经在跟一些机构在做线下的课程内容，每周二在北外滩的信条书店跟老人一起读一些有关临终照护和怎么样活得更久的书。
7: 从共读一本书到共读一种生活方式，打造银发版达人秀的易居中国联合创始人朱旭东用行动重新定义了银发阅读。
9: 不是光看书，我现在是通过看人来阅历。去年我们通过达人秀的比赛我认识他了，电吹馆。 个非常火，16个区海选，每个区里面有一半的选手都是吹这个上来。
7: 文娱消费在升级，传统业态随之转身。东方购物总经理李慧荣介绍，老年群体青睐的这一电视购物平台正把演播厅变成银发族的实训场。
10: 我们的用户在自媒体啊、模特啊、主播啊、短视频 AI 这些课程上特别有兴趣。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专业的视频导演、化妆。
11: 我能说你现在就是不务正业了吗？
10: 未来这个就是正业，跟着消费者的需求总是不会差的。
7: 需求在，市场就在。静安区老年大学教育部主任杨玉明介绍，今年上半年学校开班338个，服务老年群体超7400人次。可观的数字背后是课程供给的力不从心，急需链接更多资源。
12: 60、70后的老人们加入了老年大学，很多的本科毕业的，消费能力素养也是比较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要比以往的老年朋友显得尤为突出。企业有很多产业的优势、场地的优势、科研的优势，可能是一所老年大学无法覆盖的。
7: 企业闻风而动，产品快速迭代。现场瑞艾尔医用科技将一款无耗材低能耗的空气净化消毒设备与银发阅读关联的头头是道。
13: 我们关注老人的水、老人的食品，往往会忽略了老人的空气的健康。我可以将你的阅读空间打造成天然氧吧级别的环境。
7: 上海卫康人工智能则在快速升温的 AI 回忆录领域升级出全媒体服务，
14: 做了几百位老人的回忆录了，还帮他们做一个人生的 AI 的视频，帮他们建一个个人的网页。
7: 随着更多行业涌入银发赛道，伦理和监管门槛也随之而来。市人大社会委委员金英律师提醒，在银发文娱供给端，法治文化同样重要。
15: 我们关于人脸识别的管理办法已经在去年颁布实行了，但是实行的怎么样？到处都让我们做人脸识别。在我们银发积极开拓的过程当中，法律风险的问题以及产品的伦理上的一些障碍的问题都要考虑进去。
7: 上海老博会主办方银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宋小波感慨，银发经济是慢行业，只有各方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深耕其中，才能共同翻开崭新的篇章。
16: 我也看到很多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老博会上快进快出，大家想进来，但是呢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那么成熟，做了一年两年可能就退出了，觉得老年的钱我赚不到。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赛道里多坚持多坚守，一定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7: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6: 想带走这里的书，不能花钱买，也不用办卡借，拿自己的闲置书来换就行。2026上海书展期间，虹口区图书馆在大厅里办了一场特殊的图书市集。书在这里不是商品，而是游动的信使。请听今天的阅读 Max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回游图书，让书游起来。
17: 早上9点，虹口区图书馆总馆刚开门，等候的读者就直奔大厅左侧。回游图书交换市集要开始了。初中生小王惊喜地从书堆里翻出一本早想看的书。
18: 哦，我看到是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我当时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也看到过，当时我还没借到，所以就想看一下。
17: 同行的小王爸爸说，女儿这次带来10多本闲置书，其中一本就是上次在这里换到的，读完又带回来，准备让她继续游下去。
19: 在这里换的，然后看完之后又换回来了。现在不是也提倡环保经济嘛，对吧？大家就可以这样子通过这个方式互相分享知识，分享自己的看这些东西。
17: 所谓回游，就是鱼群回到出生地产卵，再从这里散出去。虹口区图书馆副馆长周烨说，2016年项目启动时取了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20: 我们其实回游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看过的书再拿回来，我们依然从这里可以再散出去，是一个能够持续性的漂流共享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模式。
17: 这次市集准备了约300本书，短短2小时7成被换走。读者张女士说，回游书架上的书都曾是别人精心挑过的，每个人喜好不同，书的种类反而更加广泛。如今生活中多数选择都被大数据推送，这种与书的偶遇反倒显得特别。
21: 像这种形式你就会发现，哎，有可能会拓宽我的思路，就比如说，哎，这本书好像也不错，虽然有可能不在我平时的书单里面，但是其实等于是打破一些信息茧房，我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书。
17: 也有忠实读者提了优化建议，比如宣传力度能不能再大一点，能不能给书友们一个交流的空间，周烨一一记录下来。
20: 我想我后续的考虑可能会希望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周期比较明确的，比如说我们是每个月的第几个周末，这样的话呢就大家比较好记。我们日常的这个书架呢，我也可以把这个我们展示的图书再做进一步的主题的细分。
17: 回游项目推出后一直很受欢迎， 周烨介绍，仅近两年，回邮书箱收到的赠书就有约4600

0: 册，平均每月191册。团队对每一本书进行筛选，品相完好、没有污损的正规出版物才能上架。
1: 有些读者可能他也不是来参与置换的，他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的闲置的书，想找一个去处，他也不想把这个书当废品卖掉，那么就直接给到我们的回邮书箱。然后我们每周有一天星期四上午是闭馆的嘛，那么我们就趁这天开箱分拣，就集中去做这个筛选的工作。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本书的扉页上，前一任主人写着，听说这是一本神奇的书，读来试试。六年后新主人接了一句，试试就试试，读完有请下一位。周烨说，有些书已经邮回来好几次，甚至从上海邮到了更远的地方。
1: 刚刚我们给去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配送了资源，然后呢还有更多去处，比如说我们对口援建的青海果洛州，也是通过团区委的条线，也是希望能够给到这个援建地区一些青少年阅读资源，配送了大概几百册的图书过去，希望这个书能够给到更多的人分享，让它能够持续的发挥这个文化价值。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作为今夏沪上热门大展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今天起迎来展陈更替。马王堆三号墓立西墓梯形帛画接棒一号墓新锥帛画展出，也是这件最大汉代彩绘帛画真迹的国内跨省首展。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说，
3: 这幅立西墓的梯形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2017年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的时候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这幅帛画的这种内涵和它的这个构图，比新锥墓的帛画的内容它就要更为广泛，内涵更加深刻，对于学术界，对于研究它的这个价值，当时的丧葬礼仪，还有思想、绘画艺术等等，它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2: 截至目前，马王堆大展已累计接待观众8万多人次，累计售票15万张。以上由记者乌佳丽、张赞报道。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6: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5: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
7: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此外，一些巴基斯坦媒体近日报道称，上周100多名中国公民因在当地经营非法呼叫中心而被拘留。对此，林健回应，中国政府一贯严厉打击电诈犯罪，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根据上位法相关要求，上海同步完成12部地方性法规的配套修改，其中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上海餐饮业选址禁区新规短时间内冲上热搜。对此，文汇报撰文指出，设立餐饮业选址禁区，把红线规定前置到开店注册环节。于政府而言，这是基于行业准入的创新探索，看似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实则降低后续化解商户与居民矛盾的行政处置成本。于商户来说，开店之初竟能够清晰判断场地能不能做，降低投资试错成本，从源头减少资源浪费，帮助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规避风险。
2: 书展越火热，书店越冷清。上海书展摩肩接踵的热闹程度，对比线下实体书店的遭遇，让这样的感慨流行起来。既然仍有的是读书人、买书人，为什么平日的书店里见不到他们？解放日报撰文指出，不妨将书展的一个个展位看作一家家现实的小书店，我们就会发现，吸引读者的不只是书本身，还有展位对书的选择和表达。不只是把书摆出来，更是要通过选书的品味、判断、主题、陈列方式等，让读者建立起某种认同。
0: 胖东来郑州店日前发布公告，计划招聘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这是胖东来连续第2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消息一出，有人赞胖东来是社会责任标杆，也有人担心这些人员不好管理，会出问题。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指出，胖东来招聘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样本，企业招聘可以向这一部分群体延伸。至于安全问题，胖东来已经给出了可操作的边界。犯罪类型过滤、岗位风险分级、试用期双向选择。当然，胖东来的这个实践也无需过度解读，因为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靠本分的劳动获得报酬，本就是社会运转的常态。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3: 更幸福。
1: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1: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1: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 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珠江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枫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十五五”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江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0: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为良。
0: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的下匝道，中环路的外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中环路的内圈共和立交入口匝道至军工路的出口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0: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0: 陈吉宁在虹口区调研并主持专题会，要求集中精力抓好北外滩规划建设，在推进城市更新中打开发展空间。
11: 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上海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早间点击盘点经济数据。
10: 浦东机场虹桥枢纽出租车限制名单落地3个月，已录入359起违规记录，拒载率大幅下降。
11: 上海书展期间，虹口区图书馆变身回邮集市，让闲置好书流动起来。本台阅读 Magaz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聚焦共享阅读。
10: 马王堆大展2幅梯形帛画原件